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0: 那任我行就说了呀，大鱼大肉要吃，咱这家常菜也不能少，各是各的味道嘛。
1: 反正上周在工体看球的时候就觉得看了好半天，再一看表怎么才20多分钟、
0: 啊、你有这种感觉
1: 是
0: 吗？
1: 嗯、哎，
0: 他们说就仿佛是一般我们看剧会开那个倍速嘛，比如开 1.5 啊 1.25 这么去看，让这个剧能够再速度快一点。那好像中超就是降速到了 1.25，
1: 就是相当于你看那种故事片是吧，和看那种那个什么院线那种大片那种不同的感觉。
0: 对，就是你知道有一些粉丝，他比如说他看他喜欢的明星，他就会降速看，
1: 哦，
0: 一点一点的看，
1: 就为了看的时间更长是吗？
0: 对，咱们中超也是降了速，让我们看得更仔细一点，
1: 主动降速，就主动适应像希哲他们这样的老运动员的比赛的节奏是吧？
0: 嗯，对，为了让他踢满全场。
1: 这边不就有朋友说了吗？说希哲且踢呢，好好看看梅西怎么踢，希哲就怎么踢。是吧，只要有那脚传球在场上就有用。
0: 哦，
1: 当然呢，如果是要这样的话呢，还需要在旁边配上像德保罗这样的人，是吧，给希哲身边呢也配上更多能跑动能拦截能形成转换的人。的确也需要球队有更好的人员组合吧。说到人员组合，篮球的人员组合就更加重要是吧，在下个赛季的时候可能你的组合方式就会发生改变了。因为在昨天呢 CBA 官方是公布了新赛季联赛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其中呢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关于外籍球员方面，新赛季俱乐部可以同时注册3名外援，外援的最多注册人次是6人次，比这个赛季都少了。
0: 是的，上个赛季呢是可以同时注册4名外援，然后最多注册8人次。这么一看的话呢，就是减少了一个外援的名额嘛。
1: 减少了你拥有外援的名额，也就意味着你在比赛使用过程当中呢，外援可调配的方式就会发生的变化哈。再有一个呢，就是6人次也是减少了，还要求同一俱乐部为同一名外籍球员提交注册申请，最多2次，就是你不能注册了把他拿下打2场再换，把他再换回来。你再拿下再换回来，就这种方式是不允许的了。
0: 就总而言之是让各支俱乐部对于选择外援这件事情上要更加的慎重了。
1: 同时呢在昨天也是公布了新赛季的联赛选秀工资帽聘用以及交易等等管理规定啊，其中关于这个顶薪工资帽方面呢和上个赛季是一样的，顶薪600万，国内球员的工资帽上限是4200万，下限1400万，国内球员单赛季整体奖金限额最高是2000万。所以在整体投入没有做出太大调整和改变的情况之下呢，只是在外援的使用外援的这个注册名额上是做出了一些相应的调整。不过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出台外援具体的使用规则，是4节6人次还是4节7人次，是不是还有新的一些比赛的外援使用规则，还要等待着 CBA 公司方面呢做出最终的通知吧。不过关于外援注册名额减少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是连线了周贺，他说呢名额少了就更考验球队的

说缩短到这个4节6人次，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但是呢，从整个这个外援注册上能够看得出来 ，CBA 是在一个收紧的状态。那这个对于球队来说呢，我觉得就比较考验球队阵容搭建的一个这个能力了。像比如对于咱们北京首钢来说，那我们有着非常不错的国内球员阵容，在外援的。

0: 一定投射能力的这种球员，那这个啊，是不是要成为一个选择？另外呢，在这个外线的位置上，我们是不是先比如选一个二号位，或者选个 1.5， 对吧？然后再选一个三号位，我们要不要由这个234这么，或者说那个 1.5 三号位 4.5 选这么一条线？那这个对于球队的这个整个阵容，我觉得是影响会比较大的。包括新赛季你最后的这个成绩，可能很大程度上也是取决于你外援的这个整体的水平和选择。目前呢，我觉得根据北京首钢的一个国内球员阵容，我们在一号位上有不错的球员，那我们可能缺二号位的主攻点，对吧？然后缺这个跟周琦去搭档的一个相对来说有一定投射能力的一个内线。那这个内线呢，在周琦不在的时候，最好还能打到一个五号位，对吧？然后应对一些伤病情况啊，应对一些这个阵容的调整啊，那是不是我们要选择一个二号位，一个三号位，一个这个 4.5， 对吧？那这个可能是首钢的一个判断。那对于像北控，像北控来说，那北控其实他在内线有着非常充沛的这个人员，是不是也要选择一个，比如我选择一个纯四，或者北控他相对来说缺三号位，那是不是我要偏这个三号位到四号位这么一个位置，我选一个 3.5， 因为我外线有李乐，所以我呢另外一个外援我要选择一个 3.5 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是不是更好，对吧？再有呢，就是我要不要选择一个像去年比如说这个小豪斯那样的，我选择一个一号位的外援，哎，去填补比如说三宁不在的这个空缺呀，或者说去搭档，因为我在内线可能是有着不错的这个人，那我有一个一号位，我能跟那 3.5 搭配，是吧？也能跟二号位搭配，我会有一个更充沛的选择。所以根据你国内球员阵容的不同，然后要选择不同的位置，这个是对于不管是北京北汽来说，还是对于北京北控来说，我觉得要去做出抉择的。而且呢，下赛季因为这个注册人数的减少，就是我在第一外援上一定要选的靠谱，对吧？我选上第一外援，我就不换了。我给这个伤病，比如留一个这个换外援的名额；我给这个不合适，比如选的不合适，我留一个名额。那可能还留一个，这个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那也就是这样。因为你不可能再无限制的去调换外援，就要更加谨慎了。这就考验球队在休赛期，那就是在这个夏天选外援、看外援的这个眼力啊，这个就非常考验了。
1: 嗯，考验眼光。同时呢还要考验一个整体的决策，是吧？你不能说我这个选外援那么随意就蒙着来了，因为你可调配的空间变小了。
2: 嗯，不是也有传闻说我们好像在追逐广厦的
1: 巴里布朗、
2: 嗯，
1: 另外呢还有琼斯，就是浙江稠州那个琼斯。
2: 嗯，
1: 反正呢这个一般情况下都是经纪人放出来的分
2: 儿。哦，我要自己给自己抬抬价。
1: 但而且就是说再接触，我跟夏萌碰见面聊两句，被别人看见了，说啊，再接触，
2: 是的，只要同框就是再接触。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那接触的这个球队那肯定是多了去了，对吧？最终呢还有一个你是到实质性的谈判阶段，以及你拿出来的诚意，对方的俱乐部和这个球员是不是能够满意？因为像巴里布朗啊，包括像琼斯这样的，人家对方的俱乐部肯定是拥有优先续约权的。你先要把这个优先续约权先交易来，交易来了之后呢，你还要给球员提供出让他感觉满意的薪资合同，是吧？这样最终这个买卖才能够谈成。所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大家也不用着急。还有一个选择的时间节点呢，其实可能要到七月到八月份。到八月份的时候呢 ，NBA 的夏季联赛能这个结束之后，哎，在那个时候呢，又会出现一批可以或者说可能来到 CBA 的外援。
2: 嗯，
1: 那是一个筛选的过程。
2: 是的，就再等一等吧。
1: 哎，
2: 这边呢还有 CBA 的选秀大会，时间已经确定了，就是在7月28号上午的10点，在首钢园的电竞中心举行。那今年也是 CBA 历史上第12届选秀大会了，全程是对外直播的哈，有点这个，像 NBA 那边选秀大会的意思了。
1: 但人家那边的
2: 看见，
1: 人家那边的状元真是厉害，
2: 真是厉害，
1: 真是状元呀。是吧？咱们这边的状元加入球队很难改变球队的整体的体系，甚至呢，像今年状元的大热门啊，石奎，清华大学的核心石奎，在得知了现在的整个这个体系之后呢，他就选择退出选秀，没有提交报名材料，主要的原因他是不想被 四川队选中，这是。

0: 大家的猜测，因为呢，四川队是拿到了状元签嘛。
1: 嗯，我觉得这个也这就明面上的事儿嘛，不用猜测呀。
0: 对啊，就是一个赛季一场不胜是吧？再有呢，就是出现了连续的欠薪，那可能石奎会考虑自己加入 CBA 的前景，所以呢，选择了放弃选秀。据说啊，他可能是要去 NBL
1: 哦，
0: 去一支这个。有冲 CBA 能力的 NBL、
1: 那就是谢立斌那支球队，
0: 谢指导的香港金牛、是吧、这样的话呢，人家又不欠薪，没准打一年 NBL 第二年回 CBA 了。
1: 嗯，是的，所以这个升降级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拔优和淘汰的机制、
0: 就是你

0: 一种生存的方式吧。
1: 嗯，
0: 这是选秀大会，在7月24号到27号啊，所有的参选球员会进行体测、对抗热身，各个队呢会现场考察。7月27号的时候，这个交易签就关闭了，就是你不能再把你自己的这个第一轮和第二轮这个选秀的顺位交易出去。大会当天不再受理签位的互换以及买卖。
1: 嗯。那目前呢，选秀大会前十的顺位分别就是拥有状元签的四川以及江苏，榜眼签、探花签是天津，第四是同曦，然后新疆、吉林，北控是排在第八位。
0: 嗯
1: 嗯，根据规则呢，这个今年的 CBA 的选秀状元最低年薪是50万元人民币。
0: 那其实看一看啊，这些选秀球员的这年薪真的是挺低的，
1: 都没有多少。
0: 第七顺位之后。最低是15万人民币的年薪。那很多的现在网红球员收入都是这几倍、甚至是10倍不止。
1: 嗯，
0: 所以呢，就对于这些经历了那么多艰苦训练，然后能够进入到 CBA 这种层面上的球员，这个年薪对于他们
1: 的
0: 吸引力可能会下降啊。这是在 CBA 方面。另外呢，在今天进行的 U17 男篮世界杯，昨天应该是在昨天进行的，昨天5点多开始打的。
1: 嗯，
0: U17 男篮世界杯16进8的淘汰赛当中，中国 U17 男篮经过4节较量，70比96，不敌由帕克NBA 名宿托尼帕克所执教的法国 U17，这样呢是无缘8强。这个比赛其实法国的攻防的节奏确实比我们要强，第一节比赛就落后对手12分，16比28。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虽然在第二节有一定好的表现，把比分呢追回来一点，但是对手呢还是凭借着他们的身体天赋，把比分呢再一次拉。

0: 法国晋级八强，中国队呢将会打后面的排位赛。
1: 这是U17的比赛。那这两天呢，其实我们更加期待的还有7月3号晚上7:30的男篮世预赛 B 组第5轮的比赛。这场比赛咱们是在主场沈阳面对日本男篮。赛前中国队的排名是26位，日本队排名第22位。其实排名呢差不了太多。这场比赛呢绝对是一场焦点对决啊，也是小组头名的争夺战。所以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是有压力的，是

0: 击连胜的。昨天日本队就已经抵达辽宁沈阳备战接下来的比赛。那从这个曝光的动态来看呢，是没有看到河村永辉的身影的。
1: 日本的媒体说呢，河村永辉是参加日本男篮的集训，但是呢只训练不打比赛。然后呢又有媒体报道说呢，河村永辉将会代表步行者去参加夏季联赛，夏季联�赛的第一场比赛是北京时间7月11号，如果他要打世预赛的话呢，这个时间是比较紧的，所以呢河村永辉选择不打这个世界杯的预选赛啊。当然刚才夏萌也提到了，我们之前

好，它都是最优的。实际上韩国也是有机会，它跟中国男篮虽然是同为两胜两负，但是它凭借着净胜分优势，它还是排在了这个中国男篮前边。那对于韩国来说呢，实际上它首先是要在后边的比赛击败中国台北，哎，它要先击败中国台北，然后这样呢以前两名身份出现，因为小组是前三嘛，前三这个出现。那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实际上机会还是蛮大的，因为首先我们打日本呢是在自己的主场，对吧，在自己的主场，在这个沈阳。然后呢这个后边虽然是在韩国去打这个中国台北，但是我觉得从之前第一次交手来说，那其实咱们也是赢了中国台北，而且从整个阵容的这个深度上高度上，实际上咱们是我觉得占据一个明显的优势。那对中国台北来说，咱们是有这个能力去限制他的啊，他主要是后卫的发挥。那所以现在对中国男篮来说，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对日本这场比赛。对日本这场比赛呢是中国男篮重中之重，一方面呢是把这个比赛赢下来之后能够大概率的去这个锁定一个第三，对吧？咱们其实现在呢就是第一要争取赢日本，第二呢看韩国能不能赢中国台北，对吧？如果韩国赢了中国台北，因为韩国也有这个出现压力嘛，他赢了中国台北，实际上咱们基本上就能够到第二轮了，哎，就能确保这个位置到第二轮。所以呢就这两场比赛呢，我觉得打日本这场是最关键的，因为你上来先赢了这个韩国呢，这个如果赢了中国台北，哎，咱们就直接就出现了，就到第二轮了，对吧？晋级第二轮那就踏实了。如果你要是自己输了，万一这个韩国又输给了中国台北，对吧？这咱真不好说呀，这万一他要输了，那一下主动权就是不完全在咱们自己手里，同时咱们还会承担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个是我觉得不太，就是球队不太希望看到的一个局面，对吧？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我觉得对中国男篮来说呢，第一要做的就是争取在主场赢下日本。而且从这个整个的这个阵容实力上啊，日本呢实际上也缺少了像这个河村永辉啊，缺少了八村垒这样的球员。当然他还是以包括他这个霍金森啊等等这些球员为主。那我们从阵容上其实是能跟对方一较高下的，毕竟咱们也赢过对方，对吧？因为对方真打内线咱们防好了，其实完全有机会的。所以看看后边的这个发挥吧。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阵容呢跟之前有变化，没有周琦赵睿，是吧，增加了杨汉森。那阵容呢是有调整和变化，那球员的这个表现呢，说实话咱们也不是说特别的保准，因为在之前

号的新赛季的定妆照，并且宣布8月22号的主场首秀从原来的一个体育馆搬到了可以容纳超过4000人的三菱电机大厅，以满足球迷的巨大观赛需求。据了解呢，杜塞尔多夫赛季这个季票开售之后，官网的因为这个流量太多了嘛，哎，三次崩溃。此外，杜塞尔多夫也更新了社媒，他们说我们力量满格，满怀期望，距离德甲乒乓球联赛首场比赛还有一段时间，但全新的赛季今天就已经拉开序幕了，而且还组建了一支实力强劲的球队，其中包括了樊振东、邱党、卡尔伯

十分，王一迪将会面对的是韩国的老将梁夏银。目前梁夏银已经属于是需要从资格赛开始去打的选手了。所以这场比赛悬念也应该不会太大，王一迪只要正常发挥也能够晋级的。还有其他的赛事，陈幸同将会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10:45面对中国

0: 对深水冲浪还停留在短裤的画面，但其实呢，它是一项超级友好的室内运动。依托人工造浪技术，浪型稳定可控，冲浪池呢也做了全软包的防护，再搭配上泡沫板和头盔护膝等装备，安全性是拉满的，哪怕不会游泳你也能够体验。而且和海边浪相比呢，它不用漫长的等浪，上板练习的效率更高，既能作为海边冲浪的基础训练跳板，也能成为零基础小白的休闲新选择。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这个话题的嘉宾呢，是国内第一批的深水冲浪女教练李萌，那也是让李萌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萌，是第一批的深水冲浪教练，已经从业大概有4年多左右。
0: 说实话，我第一次刷到室内深水冲浪的视频就被狠狠戳中了。在室内人工造浪机的掀起的这个浪花里，你就能看到冲浪者自由滑行的样子，真的特别帅，完全让人挪不开眼睛。但是在心动之余也会忍不住犯嘀咕，因为海边自然冲浪本来就不简单，每一道浪都是千变万化，想学好特别不容易，所以这种室内深水冲浪难度有多高？而且你其实也提到了接触深水冲浪有4年的时间了，最开始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接触到深水冲浪呢？可能是不是在接触室内的冲浪之前，可能你本身冲浪的水平就也还不错，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运动履历？
1: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是当时朋友介绍的，然后说有没有感兴趣，他们这边想招一个教练，然后也刚好是没有女生教练，然后我是第一次过去看这个深水冲浪，当时也自己不太了解，只是在海边冲过浪或者接触到过滑雪这些常见的运动，当时是抱着一个好奇心，然后也是那个时候工作也在迷茫的一个阶段吧，然后朋友介绍过去，就开始逐渐学习和了解。其实我觉得这个运动要比想象中的简单很多，它在浪况来讲，因为它是人工的造浪嘛，比较稳定，包括下板的时候也不需要怕板划水起程这样的一个动作，直接下去就可以做一个有效的练习，包括在上课的时候教练也会在旁边可以手把手的辅助，就觉得上手还是很简单的。
0: 那你刚才也说到了自己在接触深水冲浪之前也在海边冲过浪，也滑雪，接触过挺多板类运动的，就这几项吧，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1: 其实很基础，只是有假期的时候，或者是像滑雪嘛，冬天有时间的时候，偶尔玩一次两次的那种，并不是玩的很专业很好，是后来开始接触到这个行业，开始深究这个冲浪啊这项运动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它用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开始深入了接触了这项。
0: 那毕竟大家对于冲浪的认知大多来自海边的自然浪，所以室内的人造浪和海边的冲浪在实际的体验和技术要求上有什么核心区别吗？而且你教了这么多学员啊，大家基础咋样？可能很多人都是完全零基础的，甚至没太接触过板类运动，单纯因为好玩我想试试，我就直接来尝试深水冲浪，还是说其实很多人都是已经在海边冲过浪了，我有些简单基础，那我为了提升自己的技术或者满足自己平时不在海边但也想体验冲浪快乐的人，他就会选择通过人造浪的方式继续享受这种乐趣？
1: 对，其实当时也许就是自己迷茫，然后不知道做什么，刚好朋友介绍过去，我也觉得还挺新颖的。这确实当时学的过程中比较困难，是因为在各种社媒上也了解不到这个深水冲浪是什么，然后只是在看海浪，然后自己呢又不知道这个海浪的东西和深水冲浪要怎么结合，就是带着这种好奇的感觉，然后就一步一步就走下去了。然后在教课的过程中我也觉得还挺开心的，就是每天是接触不一样的人，然后再聊不一样的事情，虽然教学内容相同，但是你在教别人，然后别人也取得成功，有那种开心的感觉。
0: 所以对于听众朋友来说啊，如果您想要体验一下海边冲浪，但是也担心自己没什么基础，也担心可能有一些危险，想知道一下冲浪到底适不适合自己，那可以选择把深水冲浪作为去海边冲浪前期这个阶段的一个尝试。那这两个之间又有什么连接或者转换吗？
1: 相对来讲是有过一些基础的人来这体验的更多， 嗯，但真正玩下去来讲，还是每个人的需求点不同吧。嗯，也有很多人他是想后期去海边冲浪，在有假期的时候去，然后想在这里多练习。然后有的人他其实是就什么都没有玩过，我也带过这样子的人，练了深水冲浪，他觉得很好玩，他可能很解压，然后找到了一个能让自己开心的。

0: 去海边来体验来讲的话，是玩的是长板，然后咱们在深水冲浪玩的是一个短板。虽然两个板子也就是大小会有一些区别，但是站在浪上的那个平衡感、掌控感是很相似的。因为我们也会带会员去那个海边冲浪嘛，在这里练习过的上手都会非常的快，他抓浪很快，起程的控板力很快，然后之前也会考一些就是 L1 的 L2 那种冲浪的证。他们基本两三天差不多就可以考下来。
1: 那我之前网上刷到了不少深水冲浪的视频啊，其实很多都是靠一些特别养眼的美女去引流，她们穿着漂亮的泳装，然后在浪上自由驰骋的样子，真的是又帅又吸睛。当然，视频里面也会有一些特别滑稽的瞬间，尤其是看到一些人没有掌握好板，不小心摔倒的时候，其实我也会担心啊，因为虽然身边都是水，但是摔倒的画面看起来也觉得磕的应该挺严重的，所以实际体验是这样的吗？
0: 这个其实玩起来是非常安全的，只是需要大家不恐水就好。因为有的人他比如说小的时候出去玩调皮，掉进河里，然后他可能对水有天生恐惧感，然后剩下即使你不会游泳都是可以玩。这个水在静水状态下，大概在1米2左右最深的位置，因为它是深浅不同的，然后包括咱们这个冲浪池里面全部都是软包，水是偏厚的那一种，在你掉进水的时候，基本碰不到地面，是水流直接给你推上去，包括咱们在冲浪时用的新手的板子都是泡沫板。就是即使它会碰到身上，但也不会造成什么危险和伤害。再去体验的时候，店里会准备这个装备，有头盔、护膝、护肘，这些都是提供的，其实还是很安全的。
1: 就拿我来举例吧，我完全没有接触过冲浪，我也没怎么碰过板类运动，也算是一个新人。如果想找你系统学习的话，大概得花多长时间能够拍出来像短视频平台那样啊，哪怕只是剪辑之后的啊，就是这种看起来也比较帅有范儿的冲浪视频呢？因为可能大家初期接触深水冲浪，一部分是确实挺热爱这项运动，但另外一种也确实把它当做潮流体验，想拍点好看的东西做个分享吧。
0: 其实大概在5到6次，当然这个我们只是一个大概的状况，因为每个人的学习进度不太一样，或者是你的心理，就是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有的人性格比较谨慎，他可能就学习会慢一点，有的人的他性格比较大胆一点，那可能就会快一些。然后基本其实上手，如果想达到你刚刚说的这种情况，5到6节课，是可以。
1: 一节课多长时间？
0: 一节课水上时间是45分钟。
1: 那 其实还算速成呢。
0: 对，其实会比较快。就除了比如说他本身玩其他运动比较少，然后再加上他对水有恐惧感的这种，然后正常情况下是 OK 的，5到6节。
1: 人造浪相比海边的自然。

0: 要戳一些想快速体验的人，但是也会带来两个比较实际的顾虑吧，就是一，这个人造浪的浪速从体感上能到什么样的程度？二，就是可能也有点恐水，就是我勉勉强强能站住了，我心里又慌，一失衡，是不是我就直接摔下去了？
1: 其实也不会，就是你上去就会掉，因为它和海浪是不同的我们上板的方式。因为在海边冲浪，你是要趴在这个板子上，然后划水到我们的那个有浪区，然后再跳到，再启程，然后是抓到这个浪，然后开始。其实教练和你大部分是分开的。然后在我们室内冲浪的话，它是从两个岸边入水，然后教练是全程扶着你，在你第一节课的第一次练习就是在浪上练习平衡嘛，然后我们的手会全程这样扶着你。虽然肉眼看起来这个流速，是会有点快，但是人工造浪，如果它这个水流速太那个慢的情况下，这个浪它是推不出我们想要的这个形态。而且这个水流速稍微快一点也会有好处，就是你不会游泳，你也不会呛在那里，溺水在那里，这水流会直接给你推上去。就是你不想上来，他也
0: 他
1: 会
0: 也
1: 给你
0: 会
1: 推
0: 让
1: 上。
0: 你上来。
1: 对对。
0: 你是国内第一批深水冲浪的女教练，其实当时在国内这类型的场地还是非常少的，大家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也不像国外早就把它当做常见的辅助训练或者休闲的方式。所以在初期接触深水冲浪、摸索技术提升的这个过程中啊，因为也没有太多经验可以借鉴，全靠自己训练加总结。你当时觉得比较困难的点是什么呢？又是怎么去克服的呢？而且，可能你当初遇到的这些难题，也是现在很多新学员练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发现这是一个大家共同会遇到的情况。
1: 其实我觉得运动来讲，每一个阶段都有困难的地方，它就像在玩游戏闯关一样，你过了这关还有下一关，过了一关还有下一关，这个时候是需要自己先去了解一些专业的知识，当然虽然不是我们说你知道了就能做到。然后还是要不断的尝试失败，尝试失败，这个时候就挺磨人的心性的。如果我出现这种情况下，我可能会先让自己放空两天，就可能这两天我先不训练，我去想想别的，然后缓和一下自己的脑子，和心情。然后但也是会看这个动作的问题出现在哪里，然后再转头去练。练的时候会录视频，然后一点一点的去改正这个问题。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0: 接下来，咱们就聊聊大家比较关心的如何上手这个问题。因为你之前也提到了深水冲浪和海上冲浪在上板这一步就有明显的区别。海上冲浪你是得先趴着等浪找时机，而深水冲浪看着像是我感觉差不多了，我提着板其实会直接踩上去。从视觉上看，这个上板的速度还是奇快无比的，所以想问你。

0: 他的这个发力点出现了错误，就是过于紧张，全身都在使劲的时候，你反而容易摔倒。当你极其放松，不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已经足够可以站稳了。
1: 那在重心分配，包括上半身姿态上有什么样的讲究吗？因为都属于板类运动，滑雪呀、陆冲啊，有一些相似性吗？
0: 对，比较相似。其实在我练习的时候，也会用陆冲来辅助练习这个冲浪，它的滑行轨迹、动作技巧和这个发力时机的点。
1: 你刚才说了，自己当教练的时候要陪着学员一起滑，一起滑这个概念是你们俩同时下去，还是说让学员先下去，然后你陪着？
0: 大多时候是会学员自己在浪上去练习，然后我们是在岸边的，因为这个人工造浪的这个池子毕竟不是很大，它大概有10米，但是在下水的时候两侧都会有人入水，如果人太多其实大家也滑不开。第一次来玩的话是在岸边做这个辅助的练习，当你开始独立滑行后，如果说你还是不太敢动，我们会带着跟你一起滑，或面对面，或者是在你身后，会看你的这个情况，会带着一起滑行。当你开始可以独自滑行的时候，就是在岸上做一些教学发力点，是讲解这些东西的，然后还有那个会佩戴蓝牙耳机，在你因为这个机器一开的时候
1: 声音太大了，
0: 对，场子的声音太吵，就可能听不清我们说话，我们会带这个蓝牙耳机，这样实时的跟大家沟通。
1: 这耳机真挺防水啊。
0: 啊，对，就是防水的蓝牙耳机，然后和手机连接在一起。
1: 冲浪是一定要找浪感的，在深水冲浪这个领域，什么时候是你可以下去的呢？还是说其实无所谓，你随时随地都是一样的？
0: 哦，不是，这个机器有静水状态和开浪的状态。

0: 来说，应该控制平衡就是最难的地方嘛，因为没有办法能够真正做到心态上的放松。
1: 对，在刚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会找他的那个平衡点，就是每个人，比如说身体情况不同，有的人他经常打球，或者是经常去健身，肩部、后背打球的话，他的后背这个几个位置的肌肉含量会更高一点。

0: 但是我觉得他姥姥对他的这个教育想法就非常好。他说既然你选择了这个东西，那你就要坚持下去，你要为你自己的选择去买单。他虽然害怕，但是也一直跟着这样学，到后面的时候也可以开始滑行了，也会很为他开心，就经常会碰到类似这样的事情。
1: 如果大家学会了深水冲浪，就是它有哪些进阶的方向吗？是参与一些竞技比赛这种形式吗？
0: 可玩性还是很高的，它有很多的动作，这个深水冲浪是最大限度可以模拟到海浪的，虽然它跟海浪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啊，但是滑行动作上来讲是可以模拟到这些发力技巧，从基础的练习滑行到后面的一些爆发力的动作，高阶动作都是可以练习，再到后面就是一些技巧性的动作，比如说在浪上转圈儿。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

0: 九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

0: 不必要的损伤的出现啊。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这个，有一些运动啊，可能这个损伤就更多见了。当然，你比如我们讲的这个什么广场舞呀，什么走路啊，啊，什么这些呢，可能损伤会相对少一点。但你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马拉松热，比如我们讲的这个各种球类活动啊，羽毛球、足球、篮球、网球啊，等等，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呢，那我就喜欢太极，我就喜欢武术。
1: 嗯，
0: 那么这些项目呢，如果是练得不好，就特别容易导致局部损伤的出现啊。最主要的问题呢，我觉得是这个方法的问题、技术的问题啊。但这里边更重要的。

0: 我们讲的你的这个身体素质啊，你的身体功能呢，不支持你去啊做你的这些活动。
1: 对，
0: 特别是有些业余爱好、业余选手，还希望呀提高自己的专项水平的时候，啊，这个矛盾呢就凸显出来了啊。所以那个我们，在孟莹指导下，我们今天选了这么一个题啊，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聊一聊。
1: 嗯，我们也是想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如何去科学的运动锻炼。
0: 对，
1: 嗯，
0: 就是怎么可以实现这个健身的目的，又减少病痛伤痛的出现啊。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讲这个选这个题目的一个啊初衷。
1: 嗯，
0: 那么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运动损伤里边呢非常非常多了啊，你比如说我们讲拉伤啊，啊这个髌骨疼痛综合征啊，啊就是我们以前讲的这个髌骨软化呀，啊什么踝关节扭伤、跟腱的腱围炎啊、足跟痛、足底的筋膜炎啊，什么下这个非特异性下腰疼，就是我们讲的腰痛、啊、
1: 嗯，
0: 等等等等啊，什么那个肩带损伤啊，什么五十肩呀、啊、实际上这都是和运动有关的一些损伤啊。那么下边呢我们想呢就是从第一个大部分讲起啊。那么首先呢我们讲一下这个急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的这个处理。
1: 对，这名字听起来啊有点绕口
0: 啊，那个就是我觉得也必须解释一下啊、
1: 嗯、
0: 那个急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呢，当然这里头一个意思就是急性的，第二个闭合性呢讲的什么呢，就是这个没有伤口，
1: 对，看不见，这
0: 没有
1: 开放性的吗？
0: 啊，对，没有出血啊。然后就是软组织呢，也就是说它不是骨组织了。
1: 嗯，
0: 那么这种损伤呢，实际上，我们应该非常清楚的讲的是急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讲什么呢？就是说最常见的啊，我们可以说一说，大家就知道了。你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
1: 崴脚、
0: 挫伤
1: 啊、
0: 扭伤、拉伤，
1: 嗯
0: 啊。大家想这个是不是非常多见？你比如说我们一些对抗项目，现在年轻人喜欢的足球、篮球啊，这是非常常见的啊，包括跑步扭伤啊。

0: 恢复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作为一种常识，应该让我们所有的这些业余的体育爱好者啊，听众朋友呢掌握一下啊。其实在家里头呢经常也会碰到这些事情，什么腰闪啦，什么脚扭了啊，那个刚才讲的挫伤呢，就是人家撞了你一下啊，这个都是这种情况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把他的这个处理原则和方法呢讲一下，做对了啊，我们就可以缩短这个恢复的时间，
1: 对，
0: 减少疼痛啊，减少后遗症，可以更多的保留你的这个运动的功能和能力，
1: 嗯
0: 啊。那么我们一般讲的这个急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啊，这个概念刚才讲过了。那么它的处理原则呢，一般呢它分了三期啊，一个就是这个损伤发生。

0: 就是早期它一定是这么一个病理学的变化，就是说有皮下出血，有渗出，有功能障碍，啊，这是最早期最早期的。它的时间长短取决什么呢？就是哎，那个出血和渗出的多少，
1: 嗯
0: 啊，所以早期一旦扭了拉了啊，或者是挫伤，怎么办呢？我们大家一般呢要记住一个我们最常见的啊，就是 POLICE 原则。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只要是受伤了，就要保护，特别是局部的保护，啊，包括这个制动啊，减少活动啊，啊，包括打绷带呀，啊，做一定的支架呀，稳定性的啊，这些东西都叫保护。就是实际上这个保护是什么呢？受伤了马上要停下来。
1: 对，
0: 能有什么条件就做一些什么条件的处理，就是啊，局部呢要稳定，再不能动了。
1: 嗯
0: 啊，第二个字呢，就是一个最佳符合原则，就是说伤了，另外一个就是不能增加疼痛。就是要把这个肢体呢放在一个最合理的最舒服的位置。
1: 嗯
0: 啊，这个几项的内容啊我来介绍一下啊。第二个就是这个要让它处在一个最舒服啊最没有二次伤害的位置啊，而且最稳定的一个情况下。第三个呢，大家一定记住了，一受伤特别是软组织损伤，马上要冷敷啊。冷敷呢，其实当然如果专业的呢就有什么冰袋呀，有那个冷冻喷雾呀，当然那个冰敷是最可靠的啊，一般呢10-15分钟左右。为什么是要冰敷呢？就是要减少出血和渗出。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减少局部的代谢强度，减少这个我们讲的啊氧化损伤，是吧？就是一冰敷，血管收缩，
1: 嗯，
0: 出血渗出少了，那么它带来的长期的这个效果是什么呢？就一定是恢复的加速。如果你渗出来的东西多了，引起的炎症反应就强烈，啊，吸收速度就慢，那么当然呢，它的恢复时间就更长了。这个呢，一定要记住啊，对于我们绝大多数听众朋友。那么当然有的听众朋友说啊，有些土法啊，有些什么经验疗法，很多的说那刚一扭伤了又出血了，然后还在那有揉啊，还有什么烧着火了揉啊，我们不主张这种。
1: 嗯，
0: 我们希望呢大家记住了，一定要冷敷。第三个呢就是要加压包扎啊，

0: 么是太紧了呢？就是没收那个发黑了、发白了，
1: 对，
0: 肢体麻木了，
1: 自己都觉得那麻了，
0: 那个就不行了啊。所以要适当的养啊，就是第五项呢，就是我们讲的，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面，尽可能的抬高肢体啊，比如说脚扭了，就把脚抬起来，
1: 对，
0: 架高一点。实际上也就是减少局部出血和渗出的啊，又一个具体的方法啊，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急性。

0: 远离伤口的一些穴位的针灸刺激啊，
1: 嗯，
0: 点穴刺激啊，它是起什么作用呢？就是赶快让这些出血和渗出吸收，出血渗出吸收的越快，另外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要减少那个瘢痕组织的形成。
1: 嗯，
0: 我们讲这个瘢痕没有不行，瘢痕太多了呢，我们讲那个它不是你原来的组织嘛，它就造成结节呀、挛缩呀，
1: 嗯，
0: 实际上它是会影响

但这个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啊，内外侧韧带呢，这个大家都比较清楚了啊，因为它是固定膝关节啊，不要向两侧过度活动的这个最基本的结构。前十字韧带和后十字韧带呢，实际上是

0: 上。
1: 对
0: 啊，那么我们简单的可以把它分成这个内在的因素和外在的因素。这个内在的因素呢，就是修炼水平，就是你这个人他就基础不好啊，训练水平很低啊，肌肉对关节的这个保护很差，特别就是你的这个内外侧力量不平衡啊，特别我们讲的这个外侧张力太大，内侧的力量又不足，那个膝关节呢它不是在这个滑车里活动的。
1: 嗯。

0: 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短时间内，一段时间内量和强度控制的不好，特别是强度啊，一段时间呢，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不能支撑或者没有这种能力的时候，我们把我们这个专项强度练得太大了，它一次两次啊就出问题了啊，各种症状表现出来了，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现在呢有些年纪比较大了，但是呢兴趣爱好兴致很高啊，一次打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觉得不过瘾啊，还要延长三个小时。大家应该知道呢，就是其实到了一定年龄了，关节软骨啊对运动刺激的耐受是大幅度下降的啊，你一次玩爽了啊，可能好多天都恢复不起来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禁忌啊。按理来说什么呢，哎，那个频率可以高一点，但是每次呢时间不要太长，
1: 嗯，
0: 你的恢复才可能快。

0: 结构嘛，
1: 嗯
0: 啊，那个冰是啊，就是冰谷的玻璃盖啊，股骨呢就是啊，这个股骨就是我们这个最大的一个骨头啊，股骨，髌骨疼痛综合症啊，现在是这么一个提法啊，是第二种最常见，第三种呢，就我们讲的这个韧带损伤啊，膝关节损伤里面的分类啊，比如说韧带损伤的分了这个。

0: 当然第一个呢，我们讲呢，你最重要的就是要合理的控制局部的负担，不要短时间的安排，密集的安排这个跳跃活动，
1: 对
0: 啊，膝关节的负重训练，我们这个和前面讲的是完全一致的啊。就首先是要控制它局部的负担量，不管是儿童少年还是老年人啊，那么当然这两个人群呢就更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特别要强调一下，就是一定不要在短时间内给这个膝关节啊过多的负荷，
1: 再有这种冲击了，
0: 这种冲击就很麻烦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知道如果是你伤了怎么办呢？就是跳多了明显出现疼痛了，你按什么处理呢？按我们讲的急性软组织损伤闭合性软组织损伤的那个处理来啊方法来做，就是呢急性期呢要冷敷，要制动，要保护，要消除炎症啊。甚至呢我们跑多了跳多了，每次运动结束呢你都可以做啊一定时间的冰敷，比如说10到15分钟啊，对于那个减轻炎症是非常有帮助的啊。这是第二个啊。那么如果呢你是一个慢性的啊，我们讲的这个髌腱的损伤，那么你当然你的选择方法就很多了，你可以做各种理疗啊，促进循环，促进代谢，促进修复，比如说我们讲过的这个超声波、超短波啊、红外线啊、什么微波等等。第四个方面呢，那么当然我们讲啊，髌腱损伤根本的原因呢是局部的负担太重了啊，由于这个原因。

0: 柱软骨损伤，然后呢，那么我们软骨呢，我们讲啊，上面没有神经，没有血管，
1: 嗯，
0: 它的没有神经，没有血管的好处是什么呢？就只要它完整的，你。

0: 比如说我们走路，比如说我们跑步，啊，它的那个啊，对髌骨内软骨的破坏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什么项目要特别注意呢？就是那种非周期的，比如说球类，
1: 嗯，
0: 啊，对抗性项目。为什么呢？你怎么跑不是你决定的，而是根据对手来动的，啊，包括一些羽毛球啊、网球啊、足球、篮球，你想想。就是突然的发力，突然的启动，突然的变向，啊，而且还要不断的起跳啊，那么它的威胁呢就非常非常的大啊。那我们想呢，做这些项目，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哎呀，兴趣爱好非常的强烈啊，但是呢，你想把你的水平提高了，你就一定要做相应的一些功能锻炼啊，就我们讲，这第一个预防为主啊，就是一定要合理的控制局部负荷，不要短期的啊把这个强度和量搞得太大啊。第二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啊，所有的这个体育爱好者啊，或者是想从事把你的这个训练水平做得更好的人。记住了啊，你那个玩的痛快，你球打的痛快，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应该是一个终生的爱好。那为了这个长久的目标，你要做什么呢？要把每一天的事情做好啊。每一天的事情的第一件呢，就是要做好准备活动啊，就要把那个身体充分活动开，把关节的功能啊改善了啊。就是让关节滑也增加呀，啊，关节灵活性提高呀，充分做好准备活动以后啊，再去搞你的这个专项的练习啊，比如说打比赛呀，啊，享受这个竞赛的过程啊。第二个就是要做好准备活动，第三个呢，我们一样的也是要强调什么呢？就是要强调增加踝关节的力量，膝关节周围肌的力量。啊，这个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提高啊起跳以后缓冲落地的啊这种控制能力，减轻关节内软骨的这个压强。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讲这个要加强髋部，特别是臀部的力量练习啊。这里边当然最主要是臀中肌啊。这个臀中肌实际上呢，它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控制膝关节的这个内旋啊，就是我们跑跳的时候，你看膝关节向内扣的时候，我们这个髌骨就会向外移，
1: 嗯，
0: 局部的负担呢就会加大啊。有些听众朋友可能对这个说臀中肌怎么练呢？那么最常见的方法大家知道呢，就是半蹲姿态下啊，这个踝关节套一个环，橡皮环。膝关节套个橡皮环，做这个前后左右的啊这个滑步练习，
1: 对，
0: 那个对臀中肌的刺激呢是非常强的。当然还可以做什么呢？就是啊拴一个皮筋向侧或者向后
1: 打开
0: 去踢腿，
1: 对
0: 啊，这个对臀中肌的练习呢也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这个呢大家是要重视的。实际上我们讲呢，这个有的时候膝关节的损伤呢不完全在膝关节上啊，所以这个臀中肌的力量练习啊非常非常的重要，记住了啊。第五条呢，我们讲的就是骨内肌的力量练习啊。骨内肌的力量练习，骨内肌实际上是应该讲这个130度以后啊，骨内肌的发力的作用就更大啊。就说我们想高姿态的，你比如说一边啊，如果练右侧腿呢，你把身体靠在墙上，然后在啊比较高姿态的位置上呢去蹬起啊，练骨内肌。因为练骨内肌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髌骨能够拉住，不要让它外移。我们讲这个压内外侧压强是均衡的。当然还有一个呢，刚才没有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阔筋膜张肌啊，整个的骨外侧肌群放松啊，要拉松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两侧就更

0: 年纪大的人呢，实际上我们推荐的个杠铃呢就算了。当然你说你技术很好，你也可以继续做啊。但是就是说，一般做一个半钟就可以了啊。就是做这个蹬升靠在架子上，那个还可以做什么呢？靠墙的进蹲，就在一个啊，你就说90度到130度之间选一个角度。为什么说选一个角度呢？说你在哪个角度蹬着。蹲的啊，你的那个膝关节没有疼痛，你就可以蹲。一定要避开那个疼痛的角度。
1: 对，
0: 实际上疼痛的角度呢，就是对那个啊创面的一个刺激嘛。所以要不高一点，要不低一点啊。然后呢，不断的去增加时间。
1: 嗯。
0: 那么它对啊膝关节的稳定性呢，一定是有好处的。那么然后呢，当然我们还推荐什么呢？现在推荐的就是功率自行车的练习啊。功率自行车练习呢，我们这个业余爱好者一定要记住了，强度不要太大，就是你给阻力给小一点啊，蹬得比较轻松，有一定阻力，但是对关节的压强不增加。这可以练什么呢？就可以既练力量，又练。

0: 加强是增加的。
1: 所有膝关节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关于控制体重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预防措施啊。
0: 啊，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讲的就是说，哎，要补充一些营养物质啊，就是现在讲的这个构成软骨基质的一个物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氨基葡萄糖。
1: 嗯。
0: 那么它补充是起什么作用呢？就是让我们这个软骨的厚度增加，或者说呢，让它的含水量增加。那么它含水量增加，厚度增加了，你刺激不到血管神经的时候，那么它就没有症状啊，所以它可以很好的预防。它不一定你伤了吃啊，45岁以后你觉得有点酸了，你不舒服了，你就可以用药了。
1: 预防也是可以用的
0: 啊，预防也是可以用的、那么当然现在有一些报道认为它对于这个恢复啊，它的功能恢复呢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从以前那个完全没有办法被动恢复啊，现在呢已经有了一些就是改善支持的药物啊，它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啊。这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第二个啊，这个髌骨疼痛综合征的预防和康复。
1: 对
0: 啊，
1: 还有关于膝关节常见的一些损伤，我们也要继续听王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好，下面呢我们讲那个膝关节周围韧带损伤啊，也预防和康复的
1: 很常见了
0: 非常多见。那实际上呢，我们讲的膝关节的韧带损伤里边最多见啊，最频发的是什么呢？就是膝关节内侧韧带的损伤啊。内侧韧带的损伤呢，比外侧韧带损伤啊发病率高得多啊。那个外侧损伤呢，大概只有10%，就是我们讲的内侧的1/4左右。这个膝关节区。

0: 个动作充分做完以后，另外一个呢，我们还要讲的一个观念啊，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踝关节损伤预防里头经常提到的，就是不管你是怎么跳起来，
1: 嗯，
0: 你要双脚落地，
1: 嗯，
0: 双脚落地呢，你那个关节的稳定性就大幅的增加，
1: 就是这个缓冲是双脚
0: 一起
1: 被分散了嘛，
0: 被分散了，然后呢，哎，它的稳定性也好，那个十字韧带也好，侧副韧带也好，它那个受伤的可能性都大幅度降低了啊。第三条呢，实际上呢，还是一个，就是你应该有足够的力量，你的膝关节才稳定啊，这个是不言而喻的啊。
1: 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常见运动损伤的预防和康复呢，最重要的其实也能够感觉到，王老师今天着重和大家讲的都是如何预防的问题啊。如果能够更好的预防，不让它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或者说是尽量晚的发生的话，那可能的确是对于我们运动的寿命会有
0: 影响。最好不要发生。
1: 对、
0: 啊、
1: 那也希望我们的这期节目对于收音机前更多的运动爱好者能够有所帮助，也希望大家可以更科学的进行运动锻炼，让我们的运动寿命可以一直延长下去。今天也是再次感谢王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听众朋友，谢谢孟莹。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山志愿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2: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1: 请收听根据王金陵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3: 愚顺在寿丘广场上来看搞大政沈思仇，虽然他不太明白搞大政为什么这么做，抓不到贼人审问丝绸，丝绸能说话吗？这是故弄玄虚。但是他相信这么做是有目的的。高陶是我岳父身边大臣，看他有什么本事。就在这阵儿，但主持高喊：大家肃静，现在请高大长审案。只见高陶向前走了两步，喊：各位乡亲们，本土不幸出了桩劫色谋财之案，因在下愚拙不能明断，是其案情皆引起红丝绸作祟，为辨明曲折，今特请野溪神公灰丁前来审思，如若辨出真凶，立即捉拿归案。现在请神功审思。场上立刻嗡、哦、一阵笑声啊，大家议论纷纷。哎，你见过审思的吗？哼，别说审思啊，审医生的都没见过。是啊，你说是搞陶唱的哪一出呢？谁知道了。有用吗？有没有用看着呗。没用，但看耍猴的。也对。哎，别说了别说了，灰丁来了。就看这个被称为神功的灰丁走到土台前，只见他仰首目视上苍，合掌向天拜了三拜，嘴里念念有词，好像是祷告神灵下界。接着又见他弯下腰来，可能是叩拜土地，祷告神灵保佑，然后转过身来，但主持递给他一条五尺长的木棍。就看灰丁手拿木棍，围着架子挂的红丝绸是左转三圈右转三圈，然后侧耳贴近绸子，嘴

灰丁的脸上才阴转晴。这还差不多，你要早说，不会给你动刑啊！啊！转身他面向观众，各位，这匹丝绸说了，骚丝女绞丝的时候水太浑了，她说要在清水沐浴之后才能现出原身。哇、哦！底下人又乐了，来呀、啊！按照丝绸的要求去打清水来。是，有人答应，马上从场外提进两陶桶水，倒进陶锅中。灰丁立刻把架上丝绸取下来，再把绸子放进陶釜中。哈腰用手啊，还帮着洗了洗。隔了一会儿，见灰丁背着

想跟大家讨点东西吃。就这句话，底下哇哄堂大笑啊！哎呀，真有意思！丝绸又要洗澡，又要吃东西，真的假的？丝绸还能吃东西啊？谁知道啊？你不带只山鸡吗？干脆给它吃了得了。你怎么不把你打的兔子给它吃呢？我这还卖呢，多新鲜呢！我也得卖呀！大家伙跟着瞎闹。

有一个人拿东西的。灰丁无奈摇摇头，低头对府中的丝绸说，对不起，不是我不给你东西吃，你也看到了，实在是大家不愿意给你，怎么办？什么？哦哦哦，叫我再跟大家说说。好，各位，刚才这红丝说了，他饿得太厉害了，无论给他吃点什么都行，要是能给他吃的，他立刻站过来。哎，有没有东西吃啊？就在这阵儿，只见一个女子说话了，灰丁，你看我这儿有点刚碾好的绿豆粉，他吃不吃啊？什么东西？绿豆粉？那好，我问问他。哎，丝绸啊丝绸，有人给你绿豆粉你吃吗？哦，好，那位大嫂太感谢你了，她说她吃绿豆粉，你就给她吃点儿。说到这儿，灰丁用木棒插入桃腹中，过了好一会儿，将丝绸从里边挑出来。正巧这个中年女子来到了切近，从八斗里拿出了绿豆粉，哗

0: 于顺再仔细看呢，哎呦，他也觉得奇怪了，怎么？刚才扔到锅里那个红色丝绸，现在挑起来挂在了这架子上，变成白丝绸了。正往下滴在水呢，人们议论纷纷，哎哎，这神了啊！人都说如箔染皂，覆水难收，这红绸子一下子变成白丝，你说奇不奇？
1: 哎，可能用什么物料啊，把颜色给退掉了。
0: 不能，退了颜色，水里应该有褪色呀。哎，你看看，你看看，那水清凉凉的，没有红颜色，却是神。嘿，要不说人家是神功呢，能和丝绸对话，大家说什么都有。就在这阵儿，高陶大声喊：“各位父老，安静！”大家立刻不吵吵了。紧接着，陶府登上高处，大喊一声：“来呀，传原告人辨认，现身的白丝是否是赃物？”就在这阵儿，来了个23、4岁的女子，走到挂架上的丝绸前，仔细地翻看了一下，回头向众人说：“各位父老乡亲，这正是我桑姐随身带的白丝绸。你们看，这边上还有她留下的记号，炸丝金线呢，现在也显出来了。你们大家看呢，高大长。”这丝正是我失踪桑姐之物，倒卖这丝绸那三个贼人甭问，肯定是绑架了我的姐姐要饭。高大长，求你为我做主，赶快抓住他们，向他们要人。这女子的话还没说完呢，就见人群中一个男子转身蹭就窜出去了，撒腿就跑。围观的人群一看，哎，你跑什么呢？哎，快抓住他，抓住他，别让他跑了。紧跟着，在镐头身旁的几个大汉撒腿噔噔噔噔噔就追过去了。前面那个人哪有后边人追得快啊？很快赶到切金，照定后背，飞起一脚，当，踹在腰上。哎呦妈耶！扑通，这小子倒在地上。几个大汉过来，像鹰抓燕雀一样，把那逃跑之人摁住。哪儿跑？跟我走吧！压着给带到镐头面前，在场人好多都认识。哎，这不是赖皮猴子吗？是他。哎，这小子不是个好东西。镐头抬头看了看逃跑的人，你叫什么名字？
2: 小人没名，打小，他们都管我叫猴子，我叫猴子。
0: 人群中有人喊：“他叫赖皮猴子！”哇，大家又乐了。猴子，你可知罪吗？
2: 小人知罪，小人知罪。
0: 这赖皮猴子就觉得腿肚子有点转筋，浑身打颤呢。还不快快把劫色盗物的罪行从实招来。
2: 是是是，小人与三不认和雪焕，我们在河边想捞点外快，没想到遇见外地孤身女子，就把她用布给蒙住，给藏起来了。这个女人随身带着上好的白丝绸，我们想卖掉把她分了。雪焕说怕被人认出来，就用染料染成了红色，想卖掉后分赃。没想到被大人抓住，在审问的时候，我们见无人证物证，侥幸抵赖过去。没想到大人今天请来神功，将丝绸褪去颜色，让主家认出来了。小人不该见财起意，请大人从轻发落。
0: 哼，你好大的胆子，今天居然还敢来看审案。快说，你把白丝绸的主人接到哪儿去了？
2: 不是小人大胆，是三不认让我来看看大人的动静。要是大人请人审丝，辨不出原样，我们就可以放心的抽签，决定那女子属于谁。也是大人追查太紧了，我们没敢动那个女人，我们怕被人看见，每天都换地方藏她。
0: 那你今天把她藏在哪里了？
2: 我们不敢藏在村子里，有雪焕和三不认把她藏到
0: 寿丘东岭杂树林子中的一间小破房里了。
1: 哦，来呀，在，你们押着猴子去找丧尸女子，将三不认和雪焕一起抓来，不得有误，领命走。
0: 几个人让赖皮猴子头前带路，推推搡搡直奔东岭杂树林子。看热闹一看没事了，轰都散了，有的远远的在后边跟着，纷纷议论着今天审思的事情。这一切于顺看在眼里，姓桑的女子不用问了，真是桑民宝啊。哎呀，桑民宝怎么出这事儿了？他再也待不住了，他也跟着抓人的身后想去看看。刚一转身，他的肩膀啪就被人抓住了，把于顺吓一跳，回头一看，哎呀，是你呀。于顺乐坏了，抓他肩膀的不是别人，正是从小长大的好兄弟水泥鳅方回。就看方回面色铁青，瞪着眼睛，顺子，原来你在这儿看热闹呢，你行啊，你把桑民宝弄得死活不明，你损不损啊？方回哥，你说他们要去救的真是桑民宝，不是他是谁呀？现在桑民宝死活不知都是你害的，你说你娶了媳妇儿还去接人家，你损不损呐？哥哥呀，这件事儿我知道一点，但是详细情况我不知道啊，到底怎么回事还用我说吗？方回才把事情说了一遍，他就把伯阳奉了小夸父之命回老家朱逢，可以把桑民宝带到野西和顺子成亲。结果伯阳回到老家去，有闲一家的着急要走，伯阳得陪着这一家子，就把这件事儿交给方回了。又因为桑民宝的父亲故去，一时走不了，方回就在家等着，等到三个来月，方回和灵甫才带着桑民宝离家乡奔野西，一路十分辛苦，好不容易到在旦东故堆，见着尔不须和熊桃，从两人口中才知道于顺娶了帝女娥皇女英，这叫方回十分为难，不敢告诉桑民宝，哪知道桑民宝偷听他们说话知道了，又生气又难过，就偷着跑了。第二天方回和尔不须一看桑民宝走了，

0: 两个人没办法找姨和他的母亲，这娘俩古道热肠，让灰丁啊去到搞大正那去报案。搞大正立刻四处派人搜查。这个雪焕为了销赃被人抓住了。雪焕说呀，是我妹妹雪乙织的丝绸。搞大正找来雪乙对证，雪乙一看说这不是我织的，宽度长度倒像我桑姐的，只是颜色不对，无法定案。就这么搞大正放了三个人，可是没法定案怎么办呢？灰丁知道后又找到搞大长，说我有办法让红丝绸变成白丝绸，然后能在上面找到桑棉宝的记号，这就有了物证了。搞涛说你有这么大本领啊？灰丁乐了，你看着吧，我敢保证。高涛这才演出一出审丝的戏，灰丁现场把红丝绸变成了白丝绸。那位说了，他会变魔术啊，怎么能让红的变成白的呢？原来这灰丁跟雪伯学会了染色，也学会了褪色的秘方。染色不新鲜，能够把染好的布再变回纯白的，这一般人不会，灰丁会呀。他一看红丝绸，知道这几个歹人怕人识破，染做的红色。其实染特别容易，红花饼用乌梅水熬出红颜色，就把它染红了。要复原，他先装神弄鬼来一阵，然后说给丝绸要洗个澡。实际啊，在那桃符里啊，留下了稻草灰，所以这个丝绸扔到里边稍一搅动，红丝绸上的红色就褪了。可是褪色的丝绸这水是红的呀，怎么办呢？让人将绿豆粉倒在了釜里，这釜内的红色水啊吸入豆粉内不留痕迹，让人一看水清凉凉的，还以为是神人相助呢，其实是人家灰丁高超的技能。因为在这审丝是故意的引那些作案贼在这看审案，这审案人一看红丝变白丝，肯定沉不住气，往外一跑就把他抓住，这就是搞逃的高明之处。方回带着怒气简单的把以前事情一说，于顺一跺脚，方奎哥呀，你听我说，我是凑巧到这儿，我哪知道这么多事儿啊，我真不知道，是我在出发前博洋才跟我说，说是你和桑民宝至今没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再说戴叔叔让博洋找桑民宝，他没跟我说呀，这个事情在前，我娶媳妇在后啊，这不是一空三个月吗？你呀，少说这些。我告诉你，桑民宝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这辈子恨死你了。说完，方回将手一甩，噔噔噔噔噔，跟在那些人的后边跑了。于顺说：“方回哥，方回哥。”他也在后边跟着。前边是知识人在赖皮猴子的带领下，后边啊跟着一大帮，很快来到树林子中的小破屋，一看里边什么都没有，既没有桑棉宝，也没有三不任何雪焕。哎，赖皮猴子，怎么回事？你敢说瞎话？
1: 我没有，我说的是真的，他俩让我去探听搞大长审案，我走时候他们还在这呢，
0: 现在怎么没有了？
1: 肯定他们又跑了，这俩小子把我给扔了。哎，我说的句句是实话，要说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
0: 大家一看，这赖皮猴子急得眼泪都出来了，不像说谎。
2: 大家找一找。
0: 于是众人分头去找。这是个挺大的杂树林子，林中的榆树、柳树、桑树、槐树、松树，呵，

回，他们能走吗？玉顺说：“方奎哥，我想桑民宝和那两个劫匪肯定还在这树林子里，这个林子太大，咱们俩再找找。不过我们不能分开，一旦分开都走散了，万一碰上那两个歹人，一个人又要救人，又要对付两个家伙，有困难。咱们俩相距啊，不超过半里地，以互相喊道声音为准，先向东找，找不着再往南，然后再从南边折回来。要在这树林子里，肯定能发现，怎么样？”方回还生气呢，没说话，嘴里嘟嘟囔囔的，真是怪事儿，要在这树林子里，这么多人找了半天。

0: 顺呐、啊、顺呐、啊，你真不是人呐！说着一抬头啊，大吃一惊，怎么在树杈上绑着一个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0: 放野育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3: 一程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4: 抢网，
5: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6: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7: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8: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9: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0: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1: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
4: 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9: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2: 北京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4、2、3、4，
3: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下面再做一遍广播。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一二三，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4

0: 没关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3: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要和大家聊的运动呢，既能让你不用远赴海边就能够享受到浪尖驰骋的快乐，又能够轻松的解锁潮流社交的新场景，那就是深水冲浪。可能有很多朋友啊，对深水冲浪还停留在短视频里面炫酷的画面，但其实呢，它是一项超级友好的室内运动。依托人工造浪技术，浪型稳定可控，冲浪池呢也做了全软包的防护，再搭配上泡沫板和头盔、护膝等装备，安全性是拉满的，哪怕不会游泳你也能够体验。而且和海边浪相比呢，它不用漫长的等浪，上板练习的效率更高，既能作为海边冲浪的基础训练跳板，也能成为零基础小白的休闲新选择。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这个话题的嘉宾呢，是国内第一批的深水冲浪女教练李萌。那也是让李萌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6: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萌，是第一批的深水冲浪教练，已经从业大概有4年多左右。
5: 说实话，我第一次刷到室内深水冲浪的视频，

就被狠狠戳中了。在室内人工造浪机的掀起的这个浪花里，你就能看到冲浪者自由滑行的样子，真的特别帅，完全让人挪不开眼睛。

0: 建万华想学好特别不容易，所以这种室内深水冲浪难度有多高？而且你其实也提到了接触深水冲浪有4年的时间了，最开始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接触到深水冲浪呢？可能是不是在接触室内的冲浪之前，可能你本身冲浪的水平就也还不错，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运动履历？
1: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是当时朋友介绍的，然后说有没有感兴趣，他们这边想招一个教练，然后也刚好是没有女生教练，然后我是第一次过去看这个深水冲浪，当时也自己不太了解，只是在海边冲过浪，或者接触到过滑雪这些常见的运动，当时是抱着一个好奇心，然后也是那个时候工作也在迷茫的一个阶段吧，然后朋友介绍过去，就开始逐渐学习和了解。其实我觉得这个运动要比想象中的简单很多，它在浪况来讲，因为它是人工的造浪嘛，比较稳定，包括下板的时候也不需要怕板划水起程这样的一个动作，直接下去就可以做一个有效的练习，包括在上课的时候教练也会在旁边可以手把手的辅助，就我觉得上手还是很简单的。
0: 那你刚才也说到了自己在接触深水冲浪之前也在海边冲过浪，也滑雪，接触

0: 太接触过板类运动，单纯因为好玩，我想试试，我就直接来尝试深水冲浪，还是说其实很多人都是已经在海边冲过浪了，我有些简单基础，那我为了提升自己的技术，或者满足自己平时不在海边，但也想体验冲浪快乐的人，他就会选择通过人造浪的方式继续享受这种乐趣。
1: 对，其实当时也许就是自己迷茫，然后不知道做什么，刚好朋友介绍过去，我也觉得还挺新颖的。对，确实当时学的过程中比较困难，是因为在各种社媒上也了解不到这个深水冲浪是什么，然后只是在看海浪，然后自己呢又不知道这个海浪的东西和深水冲浪要怎么结合，就是带着这种好奇的感觉。然后就一步一步就走下去了，然后在教课的过程中，我也觉得还挺开心的，就是每天是接触不一样的人，然后再聊不一样的事情，虽然教学内容相同，但是你在教别人，然后别人也取得成功，有那种开心的感觉。
0: 所以对于听众朋友来说啊，如果您想要体验一下海边冲浪，但是也担心自己没什么基础，也担心可能有一些危险，想知道一下冲浪到底适不适合自己，那可以选择把深水冲浪作为去海边冲浪前期这个阶段的一个尝试。那这两个之间又有什么连接或者转换吗？
1: 相对来讲是有过一些基础的人来这体验的更多。但真正玩下去来讲，还是每个人的需求点不同吧。也有很多人他是想后期去海边冲浪，在有假期的时候去，然后想在这里多练习。然后有的人他其实是就什么都没有玩过，我也带过这样子的人，练了深水冲浪，他觉得很好玩，他可能很解压，然后找到了一个能让自己开心的一个方式，或者是一种挑战，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其实在这儿的练习，它可以成为一个踏板吧。其实如果我们去海边来体验来讲的话，是玩的是长板，然后咱们在深水冲浪玩的是一个短板。虽然两个板子也就是大小会有一些区别，但是站在浪上的那个平衡感、掌控感是很相似的。因为我们也会带会员去那个海边冲浪嘛，在这里练习过的上手都会非常的快，他抓浪很快，起程的控板力很快。然后之前也会考一些就是 L1 的 L2 那种冲浪的证。他们基本两三天差不多就可以考下来。
0: 那我之前网上刷到了不少深水冲浪的视频。

0: 一些特别滑稽的瞬间，尤其是看到一些人没有掌握好板，不小心摔倒的时候，其实我也会担心啊，因为虽然身边都是水，但是摔倒的画面看起来也觉得磕的应该挺严重的，所以实际体验是这样的吗？
1: 这个其实玩起来是非常安全的，只是需要大家不恐水就好，因为有的人他比如说小的时候出去玩调皮，掉进河里，然后他可能对水有天生恐惧感，然后剩下即使你不会游泳都是可以玩，这个水在静水状态下。

0: 碰不到地面，是水流直接给你推上去。
1: 嗯，
0: 包括咱们在冲浪时用的新手的板子都是泡沫板，就是即使它会碰到身上，但也不会造成什么危险和伤害。再去体验的时候，店里会准备这个装备，有头盔、护膝、护肘，这些都是提供的，其实还是很安全的。
1: 就拿我来举例吧，我完全。

0: 潮流体验，想拍点好看的东西做个分享吧。
1: 其实大概在5到6次，当然这个我们只是一个大概的状况，因为每个人的学习进度不太一样，或者是你的心理，就是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有的人性格比较谨慎，他可能就学习会慢一点，有的人的

0: 下去了。
1: 其实也不会，就是你上去就会掉，因为它和海浪是不同的我们上板的方式。因为在海边冲浪，你是要趴在这个板子上，然后划水到我们的那个游浪区，然后再跳到再启程，然后是抓到这个浪，然后开始。其实教练和你大部分是分开的。然后在我们室内冲浪的话，它是从两个岸边入水，然后教练是全程扶着你，在你第一节课的第一次练习就是在浪上练习平衡嘛，然后我们的手会全程这样扶着你。虽然肉眼看起来这个流速是会有点快，但是人工造浪如果它这个水流速太那个慢的情况下，这个浪它是推不出我们想要的这个形态。而且这个水流速稍微快点也会有好处，就是你不会游泳，你也不会呛在那里溺水在那里，这水流会直接给你推上去，就是你不想上来
2: 它也会让你上来。
1: 对对。
2: 你是国内第一批深水冲浪的女教练，其实当时在国内这类型的场地还是非常少的，大家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也不像国外早就把它当作常见的辅助训练或者休闲的方式。所以在初期接触深水冲浪摸索技术提升的这个过程中啊，因为也没有太多经验可以借鉴，全靠自己训练加总结，你当时觉得比较困难的点是什么呢？又是怎么去克服的呢？而且可能你当初遇到的这些难题也是现在很多新学员练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发现这是一个大家共同会遇到的情况。
1: 其实我觉得运动来讲每一个阶段都有困难的地方，它就像在玩游戏闯关一样，你过了这关还有下一关，过了一关还有下一关，这个时候是需要自己先去了解一些专业的知识。当然虽然不是我们说你知道了就能做到，然后还是要不断的尝试失败尝试失败，这个时候就挺磨人的心性的。如果我出现这种情况下，我可能会先让自己放空两天，就可能这两天我先不训练，我去想想别的，然后缓和一下自己的脑子和心情，然后但也是会看这个动作的问题出现在哪里，然后再转头去练。练的时候会录视频，然后一点一点的去改正这个问题。
3: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2: 接下来咱们就聊聊大家比较关心的如何上手这个问题。因为你之前也提到了深水冲浪和海上冲浪在上板这一步就有明显的区别，

0: 上去练习，然后我们是在岸边的，因为这个人工造浪的这个池子毕竟不是很大，它大概有10米，但是在下水的时候，两侧都会有人入水，如果人太多，其实大家也划不开。第一次来玩的话，是在岸边做这个辅助的练习。当你开始独立滑行后，如果说你还是不太敢动，我们会带着跟你一起滑，或面对面，或者是在你身后，会看你的这个情况，会带着一起滑行。当你开始可以独自滑行的时候，就是在岸上做一些教学发力点，是讲解这些东西的，然后还有那个会佩戴蓝牙耳机啊，在你因为这个机器一开的时候，
1: 声音太大了。
0: 对，场子的声音太吵。就可能听不清我们说话，我们会带这个蓝牙耳机，这样实时的跟大家沟通。
1: 这耳机真挺防水啊。
0: 啊，对，就是防水的蓝牙耳机，然后和手机连接在一起。
1: 冲浪是一定要找浪感的，在深水冲浪这个领域，什么时候是你可以下去的呢？还是说其实无所谓，你随时随地都是一样的？
0: 哦，不是，这个机器有静水状态和开浪的状态，在。我们到规定的时间，然后会把这个机器打开，然后浪成型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下水了。然后每次其实玩，我觉得它的高效点是，就是因为它每次的。

那个样子，每一次有一点一点的进步，我都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其实之前我带过一个小朋友，他不是学东西很慢，他是害怕，他也会游泳，不知道在板子上，他就一直都有很大的恐惧感。是当时他姥姥带他来，就是觉得第一次体验完了，这个小朋友觉得还挺好玩的，他自己也确定他要长期学习，然后家长就为他报了课，大概十节课左右这样。再上了两三次，他还是很害怕，他就不想玩了，不想玩了。但是我觉得他姥姥对他的这个教育想法就非常好。他说，既然你选择了这个东西，那你就要坚持下去，你要为你自己的选择去买单。他虽然害怕，但是也一直跟着这样学，到后面

0: 赛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

0: 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尊重，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4: 踏个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5: 熊四旅明珠、索额图和高士奇从养心殿退出来，已是有失正牌，一直出了西华门，几个人都还在默想着方才康熙的训诫，谁也没有言语。眼见暮色苍茫，倦鸟归巢，紫禁城外千家万户炊烟袅袅，飘飘渺渺，四散升空，大家心中都似有无限的感慨。明珠一闪眼，瞧见一个官员在西华门北守，像是余伯柱的模样，心知他是等着听他那份弹章的信儿呢，不由得轻轻叹息了一声，老远就招呼：哎，那不是余伯柱吗？你在这儿等谁啊？
6: 余伯柱40多岁，方面阔口，美然当胸，很是魁梧，只可惜生了个鸡毛屁股，显得有点轻飘飘的。因见明珠和高士奇一起出来，不知是什么来由，忙笑道：
5: 哎呀，我等中堂大人呢，江南巡抚张伯年和他父亲借来北京已经半个月了，押在绳匠胡同刑部御神庙，我去看了一下，他父亲病着怪可怜的，想请中堂代奏出外就医呀。

0: 明珠听他信口雌黄，不禁好笑，看了索额图一眼，笑道：
1: 哦，张伯年的案子不易还没有完结，还不知道万岁怎么发落呢。哎，索洛三，你看呢？
0: 索额图笑道：
1: 我看呐，这是格力仗着其人欺辱汉元，张伯年自己也有不检点处，既有病就把郎中叫到御神庙去瞧吧，有什么为难的。东元呐，这回子回去也是坐着，和明珠咱们一同去闹闹高旦人家如何呀？他那新赐的府邸离这儿近，点轿也免了，走动着说散说散也好啊。
0: 明珠见熊次驴点头，便转脸对余国柱说：
1: 走，你也一同去。高士奇啊，今儿个得了彩头，咱们呢就扰这个狂生去。
0: 五个人各怀心思，安步当车，有说有笑，以礼行来。将到蔡家胡同口的时候，天已黑定，明珠突然见路边一条狗正在啃骨头，那狗见人来了，吟的一声，四爪齐立，尾巴高竖，吓得明珠身子一闪，一把扯住高士奇惊问：
1: 哼，是狼是狗啊？
0: 索额图早看到明明是狗，可是明珠却故意说是狼是狗，正应了高士奇。

0: 熊自履只一笑也就罢了，于国柱却附和着讨好笑道：
1: 这问的也巧啊，这笑话对了景便有妙趣呀。
0: 高士奇舔了一下嘴唇，无所谓地答道：
1: 是狗。
0: 索额图问道：
1: 何以见得呢？
0: 高士奇一本正经地说道：
1: 狼与狗不同者有二，一瞧尾巴便可分清了，尾下垂是狼，上说是狗。再者看它吃什么，狼只吃肉，

0: 反而哈哈大笑，指于国柱的眉棱骨微微地动了一下。
1: 晋府陈黄一行自经返回黄粱梦，喊刘氏在自家庄院大摆宴席为他们洗尘。因堂屋小，晋府带的几十号亲兵都在天井葡萄架下设桌，专从邯郸城请一班吹鼓手奏乐助兴，里里外外觥筹交错，挽臂猜眉，整个是热闹喧天呢。自高士奇和陈黄去后，韩刘氏便进法子盘问阿秀，有事没事母女俩坐着闲扯，总算将蒙古婚姻礼俗风土人

0: 膝打掌地笑了。见陈黄归来，便想趁这个当口重提与阿秀的婚事。
1: 陈先生，
0: 席间趁着进府和封纸人没有留意，韩刘氏凑到了陈黄身边，小声说道：
1: 哎，陈先生，老婆子想问你一句话。
2: 哦，陈黄将住放下，笑着说：哈，世奇与我是老朋友，阿秀又住你家，我瞧着你就是伯母一样的，怎么叫我陈先生啊？啊，有话尽管说就是啊。
1: 啊，那好。
0: 韩刘氏眨了一下眼睛说道：阿秀和你的事儿，你是个什么主意啊？
1: 你走后啊，这孩子就像丢了魂似的，我这老婆子心里实在难过呀。你真的已经娶了亲？
2: 陈黄听了默然良久，他不料阿秀对自己如此痴情，见韩刘氏紧盯着自己，不由叹道：啊，实言相告，是没有的。您老知道他的身份，我与他通婚先就犯了国法，还说什么大丈夫的事业，休之何道呢？

0: 韩流是无可奈何的看了陈黄一眼，笑道：“金大人这话，哎，折死我老太婆了。一个妇道人家有什么能耐呀？你既说到这儿了，哎呦，倒真有件为难的事儿要求你了。
1: 哦，
0: 我身边有个妮子，今年20岁了，相貌嘛，虽不是画上画的，人前头很瞧得过了，想借你这封疆大吏的脸面，为他和陈先生保个媒，你肯应承吗？”
1: 靳府高兴地呵呵大笑，说道：“啊，如此家事啊，有什么不肯应承的？啊，这个宝山……”
0: 他的话未完，陈黄赶忙拦住道：“
1: 且持久，且持久，此事慢慢在意，慢慢在意。”
0: 靳府见陈黄神色有异，诧异地笑着端酒自饮一杯。风致人见陈黄红着脸插话，在一旁笑道：“
2: 丁一，莫非因令兄不在不敢自专吗？何必那么焦注古色呀？有晋忠诚在，怕什么呢？你饱读诗书，岂不闻美人香草皆君子之所好吗？宋广

0: 吃惊，我就是卡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的女儿土谢图宝日龙梅。
1: 金府一言不眨地看着阿秀。土谢图王女失踪的消息他早从

0: 一样的苍白。躬身说道：“臣岂敢。”
1: 辅臣叹息一声说道：“
0: 格格明察，臣此番进京，皇上三次召见，两次延及喀尔喀之事，国家东南有事，不能兼顾西北，只好和噶尔丹须臾周旋。说起这事，皇上十分感慨，命我数年之内治理黄河，确保漕运，以备运粮急用。待台湾一下，即回师西陲，准噶尔及蒙古诸藩不同于朝鲜、琉球和南洋诸国，数千年借我中华天朝版图，岂容噶尔丹逆臣擅自割据？”
1: 听到这儿，阿秀的声音抖得厉害：“啊，你说的是真的吗？”
0: 锦福慢慢地立起了身，压低了嗓音说：“臣岂敢妄言，皇上已密谕缉书要臣草拟西征图略，今冬明春间皇上将北巡奉天，联络漠南诸盟商议大计。”
1: 晋府说到这儿突然停住了，因为事涉绝密，康熙治主，法不传六耳，他感到自己为了抚慰阿秀说得太多了。阿秀含泪而笑，抿一把头发说道：“啊，你得便要奏明皇上，噶尔丹在准噶尔采掘了很多的黄金，送给了东蒙古诸王，不要叫皇上轻易相信他们。”“
0: 当然要奏了，连格格在此的事，臣也需一一奏明。”
1: 阿秀咬着嘴唇，无不幽怨地瞧了一眼局促不安的陈皇，说道：“我的事请暂且不奏，等和陈皇的事有了下梢再说。”
0: 一时间众人又都默然了。锦福舒了一口气说道：“啊，这是从长计议吧。”说罢便开门出来。
1: 天井里吃酒的人早已住了杯，自封之人关门平入，也引起随从众人的不安。后来听里头时而大声说话，时而寂无人声，都觉呐喊。众人正交头接耳没个头绪的时候，见晋府封之人一前一后的出来了，都是面色苍白，站在街前看了看天。晋府笑道：“
0: 天将晚了，又阴了上来，咱们回驿去，留下天衣，他的书稿还没有寻到呢。”说罢命众人回了临明关驿站。
1: 天空洒下蒙蒙细雨，屋子里只剩下了陈皇和阿秀两个人。自晋府去后，韩刘氏忙着带人收拾残席，托顾都退了出去。阿秀知道韩刘氏的心思，自坐着吃茶不语。陈皇便觉身有芒刺，坐立不安，半晌才听阿秀说道：“天一先生，你几时启程南下？”“
0: 不敢。”陈皇坐在桌子的另一端，听阿秀称他先生，身子一躬答道：“明日就走。陈皇微末书生，有缘与郡主哥哥相识，当永铭于心，从此海角天涯人各一方，望哥哥擅自。”
1: 话犹未完，阿秀冷笑一声打断了他：“哼，我不要你叫我什么哥哥，来中原几年我已经渐渐明白了，在陕西你救我出来倒也罢了，在黄粱梦你我同宿一室，你既讲名节二字，又置我于何地？”
0: 陈皇此时也真的是感慨万端了，良久才伏案叹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呢？您这样待我，我心里

无动于衷呢？但哥哥细思，假如您真的从了我，是我随您去蒙古，还是您随我去晋府手下治河呢？郡主不能忘情于复仇，陈皇又一心想在河防事业上一展抱负，天下事无十全。

0: 放心忘了，即对父兄挚友永不提起一字。
1: 阿秀听了沉默半晌，冷然说道：哼，你当然是君子，我信得过。

0: 你和别人成亲。说着，阿秀的睫毛间已经蹦出了泪花。
1: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董珂、马笑宇，感谢您的收听。
2: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

0: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3: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4: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5: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6: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向前的一个。
1: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2: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3: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4: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5: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6: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7: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8: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0: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1: 科学的健身知识，
12: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1: 平衡的膳食指导，
13: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1: 多样的心理调节，
12: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1: 正确的疾病预防，
1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1: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1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非常的有趣，叫我应该像运动员一样锻炼吗？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刘平江刘老师。为什么和大家会聊到这样一个话题啊？我觉得首先还是想先听刘老师和大家谈一谈我们这样一个问题的由来。
16: 是啊，你看现在哈，大家这个锻炼的意识啊，我看都有了，
15: 是的，
16: 过去要强多了，
15: 对，
16: 知道吧？但是呢，我们有些时候就考虑，有些人呢会不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15: 对，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16: 没错，没错。因为过去呢，大家不锻炼，现在呢有了一个锻炼的意识，我们有这个人群也扩大了。但是我突然间发现，有一些人呀，不管他是锻炼什么项目啊，走向了刚才你所说的另外一极端，矿泉去比了。我锻炼了，我就总琢磨着我能不能像运动员那样。
15: 对，尤其是比如说啊。

0: 这个马拉松，我们说
1: 他
0: 和专业运动员可以同场竞技，好多朋友就给自己的这个要求啊，说希望能像马拉松运动员一样到达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1: 没错，
0: 给自己定的标准还挺高。
1: 对对对对，他也有些东西我们觉得是个好事儿。
0: 对，
1: 但是这里面这个好事呢，大家呢有些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因为什么呢，我们这几年在我们身边是吧，不管是马拉松也好，这有些时候

0: 区分开什么呢？就是说，我自己锻炼是我自己锻炼，而不能像运动员那样，我为了取得非常好的成绩，那是竞技成绩。
1: 对，
0: 那也就是不是我们一般的老百姓我们能达到的，因为这里面呢牵扯到选材的问题，
1: 嗯，
0: 锻炼过程我们怎么样，医务监控的问题，以及后面创伤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选这个题是给大家想提个醒，
1: 对，
0: 哎，我们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去锻炼。
1: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问号啊，现在把它应该再改一下句式了。我应该像运动员一样锻炼吗？我们不应该、
0: 啊。我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锻炼。
1: 哎，我们都是有后面的一些补充的、啊。
0: 没错，没错啊。因为什么呢？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这里的目标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是吧？我们的目标呢，说是什么呢？我们是为了健康。那第二个问题呢？我觉得呢，我们就是在体育里面啊，我们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练，是吧？比方说有些时候我们现在，比方说一些跑、一些跳、一些投，哎，我们就说练了，但是呢，为什么这么练？怎么去练？我们这些东西呢，缺乏一种知识的一个东西。
1: 练的目的是什么？
0: 啊、对，练的目的是什么？不知道。有些时候反正高高兴兴的玩，玩完了以后就算了，是吧？打球打一脑子汗。跑步跑一脑子汗，然后回头呢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些我们叫知识性的东西，他不知道背后我们锻炼应该是，比方说运动量应该达到什么样，强度应该什么达到什么样，我们也没有自我监控。
1: 就是练了这些有什么用？就像比如说我们学了语数外、
0: 啊、
1: 我们知道这个学语文学得好，那我将来跟别人沟通啊、嗯、我这个写个东西啊，我是没有问题的。数学呢，当然这个慢慢

0: 一些知识、锻炼的方法、锻炼的行为、锻炼的动机等等一系列的一些东西。这样的话呢，我才能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去锻炼，我去锻炼什么，我最后他对他的评价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体育里面我们应该掌握的知识。那现在呢，我觉得国家也在大力的宣传这个东西，是吧？那你看现在那公园里面，哎，很多就是那健身器材旁边它有一个宣传那个图窗，
1: 可以叫说明啊。
0: 啊，对的，说明。
1: 对
0: 对，什么项目锻炼的是哪块肌肉。

0: 不知道这事儿应该去怎么着。我们有这些说明了以后，哦，大家一看这个，哎，挺好，我要按照这个去锻炼，可能锻炼了哪块器材、哪块肌肉、哪块等等的一些东西，可能就有很大的帮助，能够提高就是大众的体育科学素养的水平。
1: 对，
0: 是不是能够合理的去评价？
1: 嗯，
0: 或合理的去测评？
1: 嗯。
0: 那么呢，这个测评呢，那我们就包括两块，一块是测量，一块是评价。那么呢，测量呢这个东西呢，我们告诉你，现在有很多器材，有很多东西，我们能够自己

0: 我都是跑跑走走走走跑跑的嘛。
1: 嗯，
0: 然后我不像那个天天我要求过去那个配速，我非得达到六点几或者怎么着五点几等等着等，但有些时候呢，我就觉得心脏有些时候我怕受不了。
1: 嗯，
0: 啊，我跑到一定程度了以后，那么我就看我自己的配速，我觉得根据我生理上的一些反应，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个评价指标呢，它包括很多东西。一个是内部评价指标，一个是外部评价指标。内部评价指标是什么？就我很多东西是我自己生理上的反应。

0: 运动员那样，你要根据你自己的身体的特征和身体的能力，
1: 嗯，
0: 适合你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一个东西。
1: 对，
0: 从锻炼这个角度来讲，
1: 要进行更合理的、更合适于自己的评价。
0: 没错，
1: 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得着重说一说，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像运动员这样去锻炼呢？刘老师，
0: 哎，没错，那因为什么呢？首先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目标不一样。当然刚才您说了，就是说运动员的目标是什么？运动员的目标是追求最后的竞技成绩，追求我们在奥运会上，追求我们在运动会上，我们最后拿金牌。哎呦，那个拿金牌可不容易，
1: 对，
0: 运动员是真不容易。为什么？你去想想。提高那个百米等到0.0几秒，
1: 对，
0: 很难很难。
1: 嗯，
0: 他真是靠人的很多的天赋，
1: 就是不断的去突破自己的极限、啊、
0: 没错，关键这个极限咱们能，就是说有些时候呢，他不是说我有决心有意志我们就能突破的，他有很多东西，他是他一个天赋，
1: 嗯，
0: 或者是说什么呢，是我们遗传的很多东西，比方说我们肌肉的类型，比方说我们的这个血氧供能的能力，这东西都是，它不是说我们后天去锻炼，当然了，后天锻炼有它的一些用处，但是呢，很多东西它是遗传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呢，选材质，所以说牵扯到很多东西，所以说我们就觉得运动员真是不容易。但是呢，说到我们跟我们相关的东西呢，就是说呢，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去锻炼？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目标不一样，运动员追求的是更快。更高更强，
1: 对，
0: 这也就是奥运的项目的一个追求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体育锻炼或者说我们老百姓锻炼，我们追求的什么呢？我们追求的是健康啊，我们追求的是体质啊。那运动员他最后追求想得到的目标是什么呢？是最后他的成绩，他的竞技的能力。而老百姓这个锻炼呢，我们是什么呢？增强体质。所以说呢，运动员他就不是把增强体质作为目的了，它是作为一种手段。
1: 嗯，
0: 老百姓呢，我们这个呢是作为一种目的，最后是不管我跑多快、跑多高、跑多远等等一些东西，我们的目的是达到我体质好就行了，是吧？运动员他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呢，我们有着本质性的区别。那换个角度来讲呢，我们曾经有过调查，调查什么呢？就是说。老百姓，你认为就是更高、更快、更强，是不是体育锻炼的目标？这里面呢，45%的人认为是这样，就是说，老百姓锻炼也是为了追求更高、更快、更强。
1: 还有45%的人是这样认为的。
0: 啊、对，没错。40%的人认为呢是追求一个健康。
1: 嗯。
0: 还有15%的人认为呢说不清楚这事儿，我模糊、嗯、概念模糊。
1: 对，就还是没有想明白。
0: 哎，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说，你刚才你也看注意这个数据了，是什么呢？45%，那个是40%，他都认为呢是我们锻炼就是目的追求更高更快更强，其实还真不是这样。我们老百姓锻炼呢，你一定要记住，我们是为了追求我们最后怎么样体质的增强，这是我们最后要达到的目标，是吧？它跟运动员那个不一样。所以说呢，第一我们就说呢是目标不一样，第二呢运动员的特征，运动员有什么特征？我们想想运动员什么特征啊？哎呦啊，天天那么练，不停的那么练，长期的那么练，
1: 这可以说是他们的职业吗？就是他们的职业，
0: 就是职业，就如同天天你在这儿广播，你这是你的职业。
1: 嗯，
0: 那运动员那个职业呢？他就是天天的，不停的，反复的，
1: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0: 没错，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那咱们就重复说一句话，就是什么呢？你发现没发现，运动员很多东西，他是同一个动作。他可能要练上千遍、上万遍等等，不停的重复。所以说，过去呢，我们还有个理论叫过去叫什么叫1万小时理论，
1: 对，
0: 是吧？任何项目，不管是高尔夫球或其他的东西，它都需要达到很长时间的去练。那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提高成绩。那么，如果那从人体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反复用某一关节或某一器官去练，造成的结果受伤啊，很可能。
1: 嗯，
0: 即使不受伤，你长期的某一动作这么重复，它可能是劳损啊，是吧？所以说呢，你看我们自小我们都是运动员，那我们长期的那么练，那现在很多运动员都有伤病。比如开玩笑说，在我们学校体院有些时候呢，哎呀，明儿只要是 阴天下雨，这些运动员，不同的运动员，他就说他身体今儿不同的部位难受了，开始疼了。你像那个篮球运动员，哎呦明儿下雨，哎呦这膝关节不行了。那排球运动员，哎呦这腰不行了，你知道吗？打那乒乓球羽毛球的时候，那个肩

它造成了什么呢？造成劳损，造成劳损。所以说呢，这就是呢，我们说这是运动员的特征。那这是运动员的特征，还有一个角度来，我们就说什么呢？就是运动员怎么样去训练？运动员训练呢，跟我们老百姓的这个训练和锻炼它不一回事，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呢，运动员的训练，他为了某一个项目取得成绩，他必须得增加很大的运动负荷。他没有这些负荷，他肌肉形成不了记忆，他的能力他得不到提高。那么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说呢，负荷呢，它包括两块，一块是量，一块是强度。

举重量，我总共是吧，举了10组，多了20次，举了多少重量呢？举了1000公斤，是吧？比方说，哎，这是它的量。那么呢，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有一定有强度，是吧？强度是什么呢？是你肌肉的紧张的程度。比方说，今儿跑100米，

0: 它必须是大量大强度的，有些时候
1: 嗯，
0: 只有这样呢它才能够提高那成绩。那么老百姓锻炼就不一样了，是吧？我们老百姓锻炼呢，有些时候呢我们是量大一些，一些量积累，为什么呢？我们为了消耗能量，消耗你那个脂肪，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消耗它跟运动员的这，所以说呢我们发现了，就是说你锻炼的负荷它应该是跟运动员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对，差异的，
0: 哎，有很大的差异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说呢我们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去锻炼，不用去锻炼，因为什么呢？他瞧，他目的是什么？提高成绩，而我们是为了增强体质，这是说训练的区别，训练的区别。
1: 嗯，
0: 还有一块呢，就是什么呢？我们在锻炼过程中，我们采用的手段和方法是不一样。运动员什么呢？我为了提高成绩，他所有的东西他都以这个为目的的。老百姓这个呢，有些时候呢，我们锻炼有些时候是为了娱乐。
1: 嗯，
0: 是吧？
1: 就是娱乐性要更强。
0: 哎，娱乐性更强。
1: 对，
0: 那你看那个运动员那训练，哎呦多苦啊！
1: 我们都说嘛，很枯燥的，伴着血和泪的，
0: 很残酷的，你知道吧？所以说过去我们讲什么魔鬼训练法等等一些东西，它都是有道理的。它有些时候必须经过那个阶段，或者你扛过很多人吃不了那个苦，你最后才能够达到他的那个成绩和那个顶峰。
1: 嗯，
0: 是吧？那老百姓锻炼呢，这样不一样啊，你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啊。
1: 我们用得着这样吗？
0: 所以说呢，这里面呢我们就谈到了什么呢，就是说呢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锻炼。
1: 对，
0: 这是它背后的原因，是吧？一个是呢我们的目标，首先您要记住您不是运动员，
1: 嗯，
0: 是吧？锻炼呢是为了我们增强体质，运动员呢他是为了提高他的成绩，那是他的职业，
1: 嗯，
0: 我们这是呢为了我们身体更好一点，健康，
1: 对，
0: 目的不一样。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说呢运动员的特征，是吧，不一样。那么运动员他这个特征什么特征呢？我们这很多动作呢他为了完全熟练的掌握，他得不停的去熟练去记忆他这个东西，是吧？那么老百姓呢我们有些时候呢，
1: 嗯，
0: 他有些时候是大肌肉群的一种锻炼，而运动员有些时候呢最后比的是呢一种小肌肉群，谁的小肌肉群能力越强，他的应该成绩应该是越好。
1: 嗯，
0: 这是呢运动员特征。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呢我们运动员的训练的过程中，特别是这个负荷，也就是里面包括量和强度。老百姓我们大多是有量的积累，消耗这个能量就完了。
1: 嗯，
0: 那运动员的有些时候呢他必须上强度，
1: 对，
0: 他只有上强度他的成绩才能够提高。
1: 是，生命在于运动。今天你

0: 提高我们的运动技能，现在我们是提高我们的健康素质。那么提到这种健康素质有关的身体的素质，它包括什么呢？包括心血管耐力、肌肉力量、肌肉耐力和柔韧性等。主要是谈的什么呢？心血管耐力、肌肉力量、肌肉耐力和柔韧性，这个是同我们健康水平有很大关系的这么几项素质。
1: 嗯，
0: 或者说我们日常生活我们非常需要的一个。先举第一个例子，心血管耐力。孟主持就说了，最不爱跑的就是800米。
1: 是，
0: 那800米难受，
1: 嗯，
0: 是吧？那么为什么不爱跑800米？累呀。
1: 对，
0: 真难受，跑得累，是吧？它乳酸堆积的很多，让你很难受，
1: 对
0: 吧？我们平时肯定是缺乏锻炼，
1: 是，
0: 肯定是缺乏锻炼。那么心血管耐力练的什么呢？是练的人的，就是说我们锻炼过程中是练的我们的心肺功能，其实它是锻炼你心血管机能的，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比方说从我们国家以及全世界的角度来讲，心血管疾病最后死亡占了30%-40%的人，那么这

跑了、自行车了、游泳了和户外运动，这个呢能够有效的锻炼我们心血管的耐力，也就是能够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

0: 是吧？您发现没发现，有些上了年龄的人，你发现他那个腿他逐渐在萎缩，
1: 对，
0: 肌肉力量不行了，就是肌肉力量不行，那力量不行，它会影响到很多身体的其他的一个东西，比方说摔跤啦，或者平衡啦，或者是一些速度了，这都会影响到。所以说我们要有意的无意的，我们要一定要锻炼自己的肌肉的力量。
1: 嗯，
0: 那么肌肉的力量在锻炼的过程中呢，我们应该是什么呢？一定要注意的一些渐增负荷。
1: 嗯，
0: 就是您不能说，哎呦，我像运动员那样，我给他练成一个什么叫健美运动员。有些东西您还真得悠着点。为什么呢？随着年龄的增大，体内的无机物越来越多，有机物越来越少。所以说你看孩子有些时候他拉伤的机会是少，但是上了年龄你稍微不注意就容易拉伤，因为他的无机物越来越多了，是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在

0: 蒋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抢网，
2: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

0: 一定要注意的一些渐增负荷。
1: 嗯，
0: 就是您不能说，哎呦，我像运动员那样，我给他练成一个什么叫健美运动员。有些东西您还真得悠着点，为什么呢？随着年龄的增大，体内的无机物越来越多，有机物越来越少。所以说，你看孩子，有些时候他拉伤的机会是少，但是上了年龄，你稍微不注意就容易拉伤，因为他的无机物越来越多了，是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在上力量的之前，一定要充分做好的一些准备活动，
1: 嗯，
0: 进行一些拉伸，是吧？这样的话，避免您呢受伤，
1: 对。
0: 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专门性原则，就是专门性的，就是说，有些时候您有意识的要注意，就是说，比方说我腿部肌肉不行了，那么有意锻炼一下腿部，是吧？比方股四头肌这最大肌肉群，还有呢，比方说上肢肌肉，有些时候我们比较忽略，但是越上了年龄，有些时候我们上肢肌肉反而应该是增加一些，因为它对我们的心脏，它有些时候有一些牵张反射，它也应该形成好的锻炼的效果。
1: 对。
0: 那么如果从锻炼的顺序上来讲，有些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跟运动员不一样，运动员呢有些时候呢他是为了增加他的最后的运动成绩，他有些时候锻炼的是小肌肉群锻炼特多，
1: 嗯，
0: 老百姓锻炼我们要多锻炼一些大肌肉群，
1: 就是以大肌肉群为先，
0: 哎，没错，
1: 并且是要把大肌肉群做了一个很好的锻炼之后，我们再进行小肌肉群的练习，
0: 没错。所以说要注意大，因为大肌肉群还一个呢，它消耗能量消耗的比较多，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去锻炼。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什么呢？要有一个合理的间隔原则。如果从理论上来讲，如果人的力量的增加，那么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说呢，隔天训练就好了。
1: 嗯，
0: 你要每天训练没必要，是吧？那一般的，比方说我们说一周，那么我们锻炼3到4次。这就没问题了，就能保持你已获得的一些肌肉的力量，这是呢训练的间隔。还有呢，就是如果从锻炼的这个锻炼的过程中，我们说呢锻炼的那个肌肉工作的方式来讲呢，一个是呢我们说呢是动力性的动作，比方说我们刚才讲了，比方俯卧撑，比方引体向上，是吧？这都是动力性的。还有一个是静力性的，静力性的就是什么呢？肌肉紧张用力而长度不变。举个例子，比方说靠墙倒立，是吧？这是静力性的。所以说呢，这是里面呢我们就谈到了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锻炼，那么从锻炼人的跟人的健康有关的，我们增强人的肌肉的力量，它跟运动员有些是不同的，
1: 嗯，
0: 这里大家要注意区别，
1: 对，
0: 是吧？这是呢与健康有关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肌肉耐力。肌肉耐力呢，我们指的是什么呢？肌肉耐力指肌肉长时间克服阻力的能力，这是我们指的是肌肉的耐力。因为呢，你肌肉耐力越强，那么我们长期维持某一项工作，它才能够有效。你不然的话，你做什么时间长了就累了。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您可能坐着时间长了，它也是靠一种肌肉耐力，
1: 对，
0: 是吧？如果你坐，哎呦，一会儿它累了，你就起来活动，这可能就肌肉耐力，是吧？还有一个呢，比方说包括心肺的东西，它都有呢肌肉的耐力，它指的是肌肉长时间克服阻力的能力。
1: 嗯、
0: 最后一个呢，就是说呢，就是如与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呢，我们说呢就是柔韧性。柔韧性呢，这个东西呢，在我们人体里面呢，我们说挺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随着年龄的大，有些人就摔跟头、摔跤，包括一些孩子，他柔韧性也不好，是吧？那柔韧性呢，它指的是什么呢？是关节的活动范围和活动幅度，或者说呢，我们只是跨过关节的肌肉、肌腱、皮肤的伸展性。那么呢，练的人的柔韧性呢，因为您发现没发现，上了年龄了以后，人的柔韧性是越来越差。
1: 对，
0: 没错，越来越差，是吧？孩子他肯定比大人的柔韧性要好。比方我们看到小孩吃了自己小脚丫，
1: 一下就能抓住，
0: 一下就能抓住。你看岁数大的人，我们这就不行了，就没这个能力了，就是柔韧性，是吧？所以说呢，还中国还有一个呢，中国的老话呢讲，我们过去叫呢，筋长一寸，
1: 寿长十年。
0: 没错，寿长十年，是吧？我们其实它也就是人体的柔韧性。在西方人的话叫柔韧性，我们过去叫抻筋，
1: 对，
0: 叫抻筋，是吧？这个呢，就是同人的健康的有很大的关系，是吧？就是抻筋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呢，筋指的是什么呢？长于骨之上、皮之下，疏通全身血脉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经络的一个东西，
1: 嗯，
0: 是吧？那么经络怎么说？

说呢，他说通则不痛，不痛不通则疼了，你就开始疼了。所以说呢，我们要有些时候要抻筋练柔，其实说白了就是练柔韧性。那么练柔韧性几岁是他的敏感期呢？那么从五岁就开始了，从五岁一直到你16岁，也就是到你初中毕业了都，是吧？那这一段就是越小越有利于发展您的柔韧性。那柔韧性练习呢，大家知道呢，它有很多种方法，是吧？比方说我们说压腿，是吧？哎，比方说我们行进间的踢腿，是吧？还有比方说我们是被动的被人压着，这都是练柔韧性。所以说呢，就是怎么样把这个胯骨关节的这个什么肌肉了、韧带了、伸展性这个拉得越长，我们说呢，身体呢它应该是越好，也就呢越有利于我们身体活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呢，我们练柔韧性啊，一定要跟其他的身体素质相结合，比方说灵敏啦、速度啦、力量啦，你这种结合起来一起去拉伸，这样的话呢，肯定就好。在锻炼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您一定要循序渐进，别一下子上来又跟运动。

0: 我们运动员他有很大不同的运动项目，他对人的柔韧性要求是不一样的。你像竞技体育项目里面很多呀，他对人的柔韧性要求很高，是吧？比方说我们说体操里的一些项目，他对你柔韧性要求很高。但是我们老百姓锻炼，老百姓健身这个呢，我们慢慢来，
1: 对，
0: 慢慢来，
1: 我们到不了那份儿上、啊、
0: 到不了那份儿上。所以说呢，这里面呢，这就说到什么呢，我们又说到那个问题了，我们跟运动员他不一样。那么在那老百姓锻炼的过程中，那你说那我怎么样去练呢？那第一呢，我们称为呢叫动力性拉伸。
1: 嗯，
0: 什么是动力性拉伸呢？我们举个例子，这种东西呢是爆发性的比较强的，是吧？这种拉伸，比方说行进间踢腿，你看我们很多，比方说那早上练武术的等等，他一边走一边踢腿，是吧？这个呢就叫动力性的拉伸。那这个动力性拉伸呢，我们要注意，有些它容易呢，就是说你要没活动开，它容易拉伤，容易拉伤。那天越冷的时候，您这个准备活动呢，在动力性拉伸之前，应该越做的充分一点，是吧？因为天冷了以后呢，它这个肌肉它有粘滞性，是吧？容易拉伤。这是呢第一个拉伸的方法，动力性拉伸。
1: 嗯。
0: 第二呢是什么呢？我们称为静力性拉伸。静力性拉伸呢，就是牵张力拉伸。比方说，我们站那儿以后，我们把那，比方说，我把腿翘起来，是吧？然后压腿，或者说体前屈，我们这么压着自己，是吧？这是呢静力性拉伸。第三个呢是什么呢？是被动性拉伸。被动性拉伸呢，我们是称消极性的。哎呀，我们过去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那些运动员，他为了练这个腰的这个柔韧性，有很多人在顶上去压他，或者呢拿身体坐着他，是吧？这借助外力，我们这种拉伸称为呢被动性拉伸，是吧？那么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这几种方法呀，应该是结合起来去练，结合起来去练，是吧？包括你这个，我们先，比方说我们先可以做一些静力性拉伸，因为它的这个动作呢不那么激烈，做到一定程度了，像活动开了以后，我们做一些呢
1: 动力性的
0: 动力性拉伸，是吧？这样相互呢一结合，这可能呢比较有利于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柔韧性给它练得越来越好。所以说呢，我们这里面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一定要循序渐进，逐渐拉大你关节的这个幅度，这样的话呢，你的柔韧性呢可能会越来越好。
1: 嗯，
0: 如果从为什么我们说提到了它是同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呢？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大，你柔韧性越好，你受伤害的几率就越小。我举例子，比方说我要弯腰拿什么东西，是吧？你稍微不注意，哎呦，闪了，腰闪了。什么叫腰闪了？其实可能就是柔韧性，是吧？把那个没有拉开，没有活动开，

0: 这是柔韧性。
1: 对，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我应该怎么去锻炼。对于我们的每一位健身爱好者来说，我们的确是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去给自己定一个那么严苛、那么严酷的一个标准。我们还是应该以追求健康为前提去进行科学的锻炼。刚才刘老师已经和我们分享了，我们要先去做一些和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方面的训练。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1: 那我们说到了啊，对于我们普通的健身爱好者呢，我们的确是不需要像运动员那样去给自己定一个比较严苛的标准，或者说是一个以更高更快更强为目的的训练方式来进行锻炼。我们最终追求的目的应该还是要追求健康，所以我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呢，的确还是有一些比方说和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我们需要去重视，以及接下来我们要谈

素质的一种体现。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您没有练这个东西，那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可能您就不那么熟练了。那人的灵敏素质呢，我们说呢，也是小时候，一般呢我们说指的是呢10到12岁左右，是吧？您也就是您上到小学后半段这一块，它呢能够有效的能提高我们的身体。

0: 比方说你要在正规的篮球场上打比赛，我突然给你缩小一半或者缩小到四分之一，是吧，这样的话你的灵敏性肯定就应该是提高的，
1: 对，
0: 是吧，它提高你的神经系统的这个兴奋性，它同我们的日常很多生活它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呢就是速度素质，
1: 是
0: 速度素质，如果从理论上讲包括反应速度、动作速度和移动速度。反应速度是什么？当我们听枪声跑，哎，这是人的反应速度。
1: 对，每一次看运动员他们在起跑线上马上要开始跑步的时候啊，枪响之后我们都会听到转播员会提一下每一位运动员他听到枪响之后的这个反应速度。
0: 没错
1: 啊，尤其是这些大家看好的这些运动员，你往往看吧，他的这个反应速度一定在这几个运动员当中肯定还是比较占优势的。
0: 没错，所以说呢运动员呢他特别是一些这种爆发力的一些项目，他的反应速度很快，包括一些球类的一些运动员，是吧。

0: 科，那我们其实也同样有一套适合于自己的科学的锻炼标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刘老师也是从和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又谈到了我们这个和动作机能有关的身体素质。那当然也希望对于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健身的朋友来说都是有所帮助的，也可以让大家找到更加科学的健身的理念去配合自己日常的健身，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刘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刘老师，
1: 再见大家。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

因为我们俩呀贪图了太师的贿赂，把这药呢给了太师府，可太师府呢，他的干闺女姓韩名霜，反而又来到了达摩堂，说什么说达摩霜的解药被水侵湿了，有人中了达摩霜，他前来取药，我们俩可没信呢，把这女孩子用达摩霜迷倒。

就是胜造七级浮屠了。我祝愿您成佛。那房栓没别的事了，就不打搅高僧您了。急不跟快，快不跟麻利，麻利不跟马上就走，赶紧回去打太师府。北侠客谭家哥俩再加上寒霜，谢过了金睛佛爷，告辞出了北少林寺，下了嵩山。说要简短，一句话，这些人来到东京汴梁城的城外。说说书的咋这么快？说书的嘴，唱戏的腿，这都有数，说到就到。方栓站到阳关大道之上，韩大小姐，哎呦，栓老爷，你呀跟着辛辛苦苦的骗药，又贪了风险。说方栓也不说别的，化为呢，我们俩已经定好了，夺咱房栓带领老少群雄去打太师府之时，你就跟着化为到土牢当中把逮住那六个人给我放了，在这卧底里应外合。哎呦，方老爷，我们俩放人轻而易举，因为什么？我是太师葛仲的干闺女，他是干姑老爷，他们拿我都当内部人。好了，仙妹啊，这个事儿就拜托你了。六人的性命啊，千万千万加小心。你回太师府吧。寒霜走了，单表防栓。这几人来到开封府，见到了包大人，把全部经过说完，包大人非常高兴，款待了这几个人之后，方栓带领两个舅舅跟北侠客来到了千押房，也就是现在说的办公室。王莲花、司马平安、齐斌都在这听事呢。这是在方栓走时安排这仨人说保护包大人。王莲花急忙站起给各位倒茶。哥哥，这次您去了多日没回，不知道事情办得怎么样。方栓把全部经过全都说完了。各位，咱们现在呀人手太少，需要的打太师府得人多势众，可现在就有平安、莲花、齐斌，再加上我们四个，这七个人办不了这事儿啊。太师府的人太多了，说咱们等又等不起。白云瑞去抓假白云瑞，在三教寺那个金秋会他跑了，北侠客他老人家那时候受伤，剩下的梅良祖、云中鹤、魏真、白云瑞、老山东还有南侠客，这些主要的人物啊都追下去了，到现在呀没有音信，抓着没抓着，是假白云瑞跑哪儿去了也无从得知，这都很长时间了，咱们不能等，咱们还得去打太师府，打成打不成就看寒霜夫妻两个能不能在土牢里头把那六大卫给救出来，救出来再加上他夫妻俩，这就是八个人，再加上现在咱们府内这几个人，打太师府啊这还差不多少。不过不能把老巢给忘了啊，包大人得需要人保护啊。这个贼他又会飞檐走壁，如果半夜三更，三更半夜他来到咱们包大人府内，
要把包大人给杀。

喽，那咱们的脑袋就全没了，还得留下莲花、平安、骑兵保护包大人。要这么说，老干爹呀，那我给你老人家去锻炼锻炼，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这个事就见不着了。爹呀，这回无论如何，我不能在家下我跟着姑姑在这闲唠嗑。现在姑姑跟我处的就跟我娘一样。我说姑娘啊，你老说我应该不应该去。王莲花笑了，哥哥，还是让斌儿这孩子跟你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去吧。我觉这孩子这把青竹竿确实也不错，我们在府内呀、又切磋武术，我们俩的武功绝活基本都交给了我的侄儿了。好，那这么的就带着我的干儿子。就在这个时候，王朝撒土如飞跑进来了，舒安老爷，哎呦，王上差，启禀您得知，追甲白云瑞的老少群侠回来了，哎呦，我得去接去。各位老少群侠全都来到府门外，看着南侠、云中鹤魏真、金鸡号斗双钢掌梅良祖、山东大侠，可没有白云瑞。方栓眼睛就是一转呢，各位多有劳累，来里边请，里边请。大伙寒暄了几句，来到了千牙房，坐下了，喝上茶了。我说几位老前辈，这白云瑞他没回来，可您几位空手而归，指定是假白云瑞，您也没拿着。山东大侠扑哧一笑，按说舒安啊，你真聪明啊，我们几个在后门追，跟着云瑞想给他绑帽，这个假白云瑞呀、惶惶如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要想撵上啊可费了劲了，他入间大河呀，他跳了水了，我等的水性啊没那么好啊，白云瑞的水性啊也是不行啊，他抓假白云瑞的心切呀，我等全都跑散了。你说世界这么大，

互相找齐了。原来定位是五台山老三教寺到那集合，可唯独白云瑞没有回来。我们几个一商量啊，不能再等了，我们几个就回来了。哦，要这么说，这个白云瑞能不能抓住假白云瑞，这还是个谜呀。这个事儿可不妙啊，既然他一个人遇上了假白云瑞，俩人始终没有真招实术，玩过命没打过，谁胜谁败还在两可当中。现在就仗着这个假白云瑞啊，不知道后面有多少能人帮助真白云瑞再拿他。要知道他是一个人，这小子就能把白云瑞置于死地，因为他奸诈之极。各位既然都回来了，大伙呢也就别休息了。怎么办？今天定更天，咱们起身到万户庄攻打太师府的别墅。俺还赶回来了，帅呢，俺要赶不回来呀，这人太淡了，事太固了。俺老单董也卖卖力气，俺自打当官以来当了四品带刀护卫，俺还没为国家立多大功劳，这回就看俺老单董出把汗了。好，大伙儿吃完饭休息，天擦黑咱们走，定更天攻打太师府。房栓把一切安排好，吃完了晚饭，大伙儿已经休息够了，起身走，赶往万户庄。进了万户庄了，街上没人。到了太师府别墅的门前，大门关着，门口哈巴狗懒凳上没人坐着。儿子，爹，什么事？去把门给我叫开。叫，上了台阶儿。骑兵拿着青竹竿怼门，里头有狗吗？所有老少群侠都扑哧一笑啊！什么爹，什么儿子？房栓叫对方的门，如果是敌人，从来都是这么叫。这孩子。

借你口中言，传我们新福系，我们系开封府防盗老爷，带所有的官人来到这抓差办案，操念你招贤馆，开门。门开了，这个家人看了看门口。

屋子侧亮，下人来到了大厅之内。启禀太师爷，大事不好，开封府的人来打别墅。下去，下去！哈哈哈哈哈哈！各位群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各位已经给我葛仲啊帮了大忙了，现在拿出金灯古佛、智坤大和尚、神行无影古云飞，还有什么小花，还有一个司马西，另外那个桑弘，所以不杀，拿他们当人质，非把他们挨个的引来，个个拿住。到时候本太师登基坐殿之后再处斩杀这些人。

这帮狗仗人势的多，就放到了天井当中。太师也失受了，就坐在这，俩眼看着大门口。家人把灯球火把、量子幽松全都点着了，房栓领着老少群侠来到了天井当院这个把尸场子之前。太师葛仲，哦，开封府的三品带刀护卫房栓大脑袋，你又来

0: 西面。这个时候，所有的人全都气炸连肝肺。老山东往前一伸，各位老少群兄，切息雷霆之怒，在下山东人，要领教领教五行叟。方说临来之前呢，早把达摩霜的解药给各位问好了，那是有准备的，熏香迷魂药的解药也都抹好了。山东人往上一打电步，来到芦席之上，一个马步往下一杀腰，剪子手往胸前拔一合，这是能攻能守的招数。五行叟啊，我把你这个欺师灭族的人，练武术的要都像你这号人呐，哪个老师还教徒弟啊？你练你的师傅，你都敢抓呀？我真瞧不起你呀！气坏了俺老山东，俺老山东今天用真凭实术领教你五行叟进招吧。这说五行叟看看老山东，俩眼在灯光之下锃明刷亮，得有几十年的功夫，可在武林当中要提起山东大侠，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赫赫有名。我得夹着小心呐。这个山东大侠的掌功出奇，我们俩全都师长的，就得用北少林寺的绝掌领教山东。
1: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5: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6: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4: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7: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4: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8: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9: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10: 接受被自己幼儿园。
4: 马斯克维尔
11: 这妈呀，
12: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人生

一领席叫阵，山东人飞身来到席上，俩人要插拳比试。这两位武术可全都不低呀、啊！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打上了，定然分为生死。俩人刚要进招，就听后院有人高喊：“了不得了，土牢的人被救出来了！”紧接着，在太师正当中客厅的房山头走出来八个人，纳木阿弥陀佛，慢来，贫僧来也。所有人被这个声音给惊动了，发自内力，明白人一听就是北少林寺的狮子吼，震耳欲聋，十二的嗡嗡作响，得有多大的功力能练成狮子吼？出来的所有人全都认识，正是中医庙的金灯古佛。大和尚带头前领着道，第二个走的是神行无影道骑驴古云飞老剑客爷，第三位是智坤大和尚，余下司马西、桑弘，再加上欧阳春花。走到最后面的是华为跟寒霜。这伙人来到前院之后，来到开封府这一方，方栓抱腕拱手：“哎呀，各位朋友，你们多多受累了，房栓费尽千辛万苦，盼着就是把各位啊早早的搭救出来。”金灯往前一伸：“栓和尚，我多谢你了，山东大侠。”“哎呦，俺说啊，金灯古佛老人家，老前辈，你有什么话说？”站在卢席对面的这个人，吴兴叟，那是我的徒弟，也是列徒。我要清理少林寺的门户，请您让让，您不是本门派的，这扇交给和尚我。好嘞，老人家，俺听从你指命。您说的在理儿上，俺山东退下了。我说吴兴叟啊，俺山东今天呢，这一阵让给金灯古佛老人家清理门轨，清理门户，俺退下了。嚓，打电步跳出席外。房栓一伸手，拿出来达摩栓的解药。老人家，上回您就是被达摩栓所迷倒了，别的解药又不好使，这回呢，我在达摩堂当中找着了达摩堂的主事方丈跟您的师兄金经佛，要来了解药了，您先抹上。方栓给他抹上了。吴兴叟瞧到这儿，俩眼像雷击的一样啊！糟了糟了，我命休矣！他们有达摩栓的解药，我要跟我师父俩人比，大差天地相远。金灯古佛稳稳当当来到了席上：“孽障，你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蠢材，我心寒到底呀！当初我怎么能把你当亲生的儿子待？我养条狗，养它多年，它见着我，它得晃晃尾巴呀。

0: 后腿蹦，腰篮蹦进垫步，拧腰打垫步，抖身往前一酸身，一撇这个小刀，你就在这儿吧，噗，咕噜，脑袋切掉了，鲜血往外狂喷。
1: 哎呀，我说金丹古佛老人家，你扔过来，房栓我还傻。
0: 房栓手掐着溜，迈着方步回到了本镇。
1: 各位，我杀人杀得漂亮不？
2: 我说大脑袋，你这杀人是你的基本功啊，没费刀没费枪，咔不拉叉脑袋搬家，哎，这太漂亮了。
0: 这个时候太师一摆手，各位，对面可有达摩双的解药了，上去颠对颠对自己的分量，能不能是金灯古佛的对手？旁边有人口念经声道号：无量佛。太师爷，养兵千日，用

掌往前一晃，啊，噗！最后的希望是达摩堂两位堂主跟金睛佛没给你真的解药。一旦达摩双成功了，我杀了你金灯古佛，我就谁也不怕了。这个贾玄玄狂啊！可达摩双吐气哈声出去了，对面的和尚觉着一股怪气喷鼻，可没怎么地，知道达摩双的解药生效了。紧接着刚要近身，突然听大门口有人说话：“嗯，僧僧，我说老方丈，请您暂退一步，此阵归俺山西岸，多被仁兄老心虚量来打。”

好了，大环宝刀往上一削，这就是徐良聪明的地方。对面太师府的人太多呀，我方群侠要跟人家比一半。

往四外窜身，叉叉叉叉叉叉。这时候九宫老道刚要往远处窜身，山县多倍人熊使了个小燕潮水，叉，一个拦腰玉带。九宫老道的武术颇是不低呀，可想躲徐良的这一招，他没躲开，正好是腰断两截，刀过去了，人上半截没掉下来。为什么？这把刀太快了。但那战友多时，老道死时咣当栽倒。开封府的群雄上去，四面八方包围着。

这叔手掐宝剑，怒目而视方栓。方老爷，我们为你把土牢当中的这几位全都救出来了，可为什么？就是为了这个时候杀太师，替我的婆母，替我的公公冤冤相报。你讲，小兄弟弟妹呀，这个太师

0: 我是素颜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营里又出来，又得上房鼓着用火攻计烧他。诸葛丞相虽说不是，绞尽了脑汁儿，搜索了枯肠，也可以说把自己大半生之所学全都用上，那么容易把司马懿给诱出来，他是说什么也不离他那大营啊，深沟高垒拒不出战，司马懿好端端的上你上方谷干什么嘞？就一个魏延就能把司马懿给引诱进来，那得说诸葛丞相巧计安排。就为了这一条计，丞相可以说几乎是达到了废寝忘食、茶饭无味的程度，好不容易才把司马懿给诱进上方谷，眼看就要把他活活烧死了。一场大雨呀、啊，烟消火灭，使得司马懿父子三人逃脱了性命。诸葛丞相很伤心呐、啊，可惜自己这番苦功啊。那么把守谷口的那马岱，怎么没能够把司马懿父子给截住呢？截不住了。马岱是奉命守住谷口，诸葛亮丞相就是那么吩咐的，说只要司马懿带着兵一进谷，你就往下放着带火的滚木。马岱亲眼瞅着司马懿带着兵进了上方谷了，他这才传令放滚木，木头下去了就把这道口给查死了。呵，这火越烧越大呀，简直就把这谷口给封了一个严严实实。甭说是司马懿，今天就是铜人铁马，你想通过这谷口也很难呐、啊，恐怕也得把你烧化了。何况是司马父子，谁能成想来这么场大雨呀、啊，把这些滚木全给浇灭了？开弓放箭呢、啊，嗨，弩箭和那个火箭呢、啊，全湿了。马岱一看，干脆我带兵追吧。刚要追呀、啊，人家曹魏营中的张虎、岳琛带着人马接应司马懿来了。马岱呀、啊，兵马。

了，不仅杀人保住马呀，还能够撤回渭水北岸，这俩这才算放点心。司马懿呀，督促三军赶快撤。这些军校拼着命的往北岸跑啊。你算算，郭淮、孙礼有些人马，这司马懿和张虎、岳琛再带来这几千人，那人太多了。要是九座浮桥撤起来还可以，两座浮桥撤这么多的兵，一眨眼的功夫就把这浮桥给挤满了。那军校你冲我撞，哎呦，落水无数，噼啦扑噜像下饺子似的往这渭水里边掉。刚撤过来一多半，忽听三声炮响，坏了，怎么了？解渭南大营的姜维、姜不约杀上来了，姜维领兵追上来了。嗨，他立刻里赶快回桥啊。郭淮、孙礼一听吓傻了，心说什么回桥？我的都督，那边还有咱们一两千人马呢。其实司马懿早就看见了，但是司马懿心想，你要是不回桥，人家姜维和咱们追个首尾相连，姜维呀、啊、那本事也不小啊，受诸葛亮的亲传，他万一要把一些小校全都改扮成曹魏军的模样混杂在一起，一块儿跟咱们败着北岸来，那不是就麻烦了吗？郭淮、孙礼也明白过味儿来了，回吧，嘁嚓咔嚓，功夫不大把这两座浮桥拆了。司马懿呀、啊、在渭水北岸重新扎营，然后他聚集众将，传今后再有言出战者斩。看来呀、啊、这位司马懿都督这回算下了决心了，打死也不出去了。他要永远记住上房谷这个教训呢，可不能轻易再和西蜀军对垒交锋了。司马懿呀、啊、要在渭水北岸深沟高垒呀、啊、他亲自带着人把前巡视了多遍呢、啊、司马懿认为呀、啊、确实这次可以能守住了，有什么闪失了，他这才放心。过了几天，有探报来报，说是诸葛亮啊正在带领着人马在渭水南岸巡哨。哦，司马懿一愣啊，诸葛亮亲自带人巡哨，不用问，他要择地安营啊，选个地方安营扎寨。嚯，看诸葛亮在哪里安营，如果诸葛孔明要是兵出武功山扎寨，哎呀，那可对我军极为不利呀、啊！假如诸葛亮要扎寨在五丈原，可真是天助我也。他熟悉的文武全没听明白，探报跑了。第二天一早，探报又来报，说汉丞相诸葛亮确实扎营在五丈原。啊！司马懿听的这会儿，俩手扶帅案，腾楞一下子他站起来了，滴溜溜围着他这帅案转了几个圈啊，双手夹额呀，俩手啊往这脑门子上这么一捂，诸葛孔明能扎营在五丈原，此乃我主之鸿福也。哎呦，这位司马都督几句话以及这几个小动作呀，把他帐中的文武都给闹糊涂了。这些人大瞪着俩眼瞅着司马懿，心说我们都督这是怎么了？都督啊，您说什么？诸葛亮要是兵出武功山对我军不利，要是他能够扎营寨在五丈原，就是我主的鸿福，这是何意？嘿嘿，司马懿撇着嘴摇了摇头，此乃天机，尔等焉知，老夫也不能轻易泄露。这司马懿可真会做戏。

随后在渭水北岸扎下营，在这儿一猫，吓得又不敢出战，他不安定安定军心怎么办呢？所以呀、啊，他编了这么一个小框，也是为了鼓舞士气吧。诸葛丞相在五丈原扎下大营之后，是每天派兵讨战，可以说是早午晚三班啊，轮番讨战。司马懿也不出来，任凭你怎么叫阵，你是讨阵、叫阵、骂阵，司马懿说死也不出战呢。哎呀，这下可把西蜀众家将军给急坏了。姜维、马岱、廖化、魏延急得直搓手，是连着急带生气呀、啊！你说这司马懿，咱们骂阵他是没听见的，是怎么着？他怎么就不搭声呢？有的一想，嗨，你别再问了，这司马懿呀、啊，准是让咱们丞相在上方谷这一把火给吓破了胆了，他再也不敢跟咱们打了。魏延一听，嗨，他不敢打有了理了，可咱就跨不了魏滨，到不了长安呢。这不是我说呀，丞相就是不听我的话，要听我的，一出祁山。

0: 走走走，
1: 这几员将来找诸葛亮来了。诸葛亮一看，哎呦，怎么几位在曹魏营前骂战，司马懿不出营，你们是不是有点着急了？
0: 正是。
1: 其实这时候诸葛亮心里头比这几员大将还着急呢，不过自己是一国的宰相，非常深沉，不能把他带到脸上来，那让人看出来还得了啊？全军军心就不稳了，主帅都这么着急，你想谁能不着急呀？所以诸葛丞相心里暗暗的起急呀，也在想办法，怎么才能够把这司马懿呀再一次又出营来一战？现在看这几员将找来了，诸葛丞相让他们坐下，你们来得正好，不是司马懿不出战吗？据我看呢，一是上方谷一战使他有点害怕，可以说是惊魂未定；第二啊，现在吴国主孙权已经三路兴兵，兵伐中原，东线究竟打得怎么样，司马懿心里头没有底，他也不敢轻易出战，所以呀、啊、他才跟咱们拒不出敌。几员将一听是怎么回事，丞相说的头头是道，不过这司马懿太气人了，你就是骂阵他都不理你，这哪儿还像个男子汉大丈夫？全军主帅有这么无能的吗？我看呐、啊，他简直是妇人不如。撂话这几句话这么一说呀，将。

拜收在他的大营。丞相您看怎么样？姜维这番话把在座的些员将都给说乐了，连诸葛亮都乐了，不曰这个计呀、啊、

一看司马懿在帐中当着他的文武众将，当时他下不来台呀、啊，羞恼成怒，说不定他须把来使给斩喽。诸葛丞相摆摆手，不会，不过廖化说的对，需要找一个有胆量的人，要不然司马懿真的发起火来，吓得手足无措，那怎么能行呢？话刚说到这儿，旁边过来了一个中军，他愿意讨令去。诸葛丞相一想，这也好，中军去，去就去吧。自己给写下了一封书信，让这几员将去准备这金国服装去。呵，这几位大将在战场上是斩将夺魁呀、啊，办这事儿啊，办得也挺俏皮，给准备了几套衣裳，花红柳绿的，呵，连衬衣都给准备好了，三环首饰，特别这镯子，一对金的，一对银的，倒是挺花哨。诸葛丞相把信也写好了，交给了这个中军，这中军带着两个小校，背着这套金国服装，就奔曹魏大营来了。这时候那位征西大都督司马懿干什么呢？司马懿啊，在他那大帐里边那发愁呢。正像是丞相诸葛亮判断的那样，一个是上房谷一战，他现在惊魂未定，再有一样就是东吴发兵了，东线究竟打得怎么样，皇帝曹睿能不能抵挡得了东吴，司马懿最不放心，所以他这才闭门不战，西蜀大将轮番来骂阵，他都知道，只得是装聋作哑。突然间中军官进来禀报说，诸葛亮派使臣来见都督。啊，司马懿吓了一跳，心说什么，诸葛亮派使臣来见我干什么？又要约我决战？我才不跟你战，还是有什么别的诡计？去，到外边对他讲，不见。这中军看着司马懿，那心里话没说出来。都督，人家派使臣来，您都不敢见呢。司马懿这话刚一出口，也觉得不是滋味。慢来，来呀，擂鼓声战。这中军就明白了。这是要见了，随着阵阵的巨将鼓声，文武众将全都到齐了，大伙儿互相还在猜闷呢，甭问，都督大概要与西蜀决战，不知道怎么回事。司马懿秉政归座之后，吩咐一声，来啊，把蜀营来使让进大帐。司马懿这是要干什么呀？敌对营垒之中来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使臣，这么大的一个征西大都督献擂鼓巨匠，这也太隆重了。不是，司马懿有司马懿的想法，他想振奋振奋军中的士，看看回去好给诸葛亮带个信儿。为此他这才擂鼓声战。嘿，这位西蜀使臣派头还更大，你别看是位中军呢，这两个小校嚯，绷着脸儿，表情可严肃了，十分郑重的。今儿咱可得开开眼界。这功夫，使臣走到帅案前，深施一礼，参拜都督。我奉我家丞相之命，来与都督下书，并向都督愧赠一份礼物。哦，书信在哪里？说着话，这位使臣赶忙把这封书信递给司马懿了。司马懿接书在手，吩咐人给使臣看座。这时候那两个小校走过来了，把两个盘子往帅案上这么一放，赶忙躲到一边去了。司马懿手里托着这封书信，看了看这俩盘子，心说这盘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像是金银财宝，因为那个东西分量特别重，那两个小校抱着的时候不会是那样轻松。既不是金银财宝，会是什么呢？哎，司马懿想，我得先看看这封书信呢。他唰啦把书信扯开，这么一看，诸葛亮，这信写的是什么呀？信写的很简单呢、信中告诉司马懿，既为大将，应该披坚执锐，以决雌雄啊，不应紧闭刀剑，手抄不战，与夫人何异？今天我派人给你送去金国之福，如果还不敢出战，你就把它收下。假如你还知道世上有羞耻二字，你还有点男子汉的胸襟，就请你司马懿啊是一期前来赴战。司马懿看到这会儿，一抬手，啪，把那红绸

成的金国服装，一个盘子里是簪环首饰、绮罗伞衫、邓朝天，还外带一朵小红花呢。也不知道是哪位大将手那么勤快，在这簪环首饰盘子里呀、还搁了两锭胭脂和粉。可把司马懿给气晕了，他差点出了到帅案的底下去，可大哇，可恨呐！司马懿还没发过这么大脾气呢，简直是须发倒竖了。

七叔孔明，七武太圣，苍狼苍狼狼狼，呵！一眨眼的功夫是刀剑出匣，寒光一片，整个大帐里是十分紧张。再看西蜀营中的那位来使，面不改色，稳如泰山，坐在那儿看了看。

我营中在中军保障之内，如此羞辱都督，都督还不下令将使臣推出辕门斩首，将金国服装撕碎，把首饰给他攘了，咱与诸葛亮决一死战呐、啊！这大仗要爆炸了。就在这时，那捆绑手就过来了，站在那使臣的后边，刀斧手已经把这大刀都举起来了，看这个样子不用推出辕门了，就在大帐里就把这个使臣斩了就算了，只等司马懿下令了。大家一看他们这位都督啊，也气坏了，两个手扶着这个帅案，缩着颈耸着肩，大瞪着两个眼睛。只见司马都督额头那青筋气的是突突乱跳，那个嘴唇啊，他一个劲儿的直哆嗦，哪是嘴唇哆嗦呀？气得司马懿浑身都直抖啊！瞅那样子，他就要传令了，刀斩来时。可是就在这一瞬间呢，司马懿呀、啊，转怒为喜，他乐了，哎呦！这一乐呀，把他手下的众将都给乐糊涂了，心说坏了，我们都督气疯了，让诸葛亮给气傻了。哪儿是啊，司马懿白了。

0: 现在司马懿这一乐，他那些将佐们一个个把刀剑还了匣，这使臣也有点泄气了，心说坏了，看来司马懿啊，他不能上当了。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我们那几位大将和我家丞相商议了半天，这不白商议了吗？急得这使臣汗都快下来了。这时候司马师过来了，行了，您请吧。使臣站起来，一边走着，心里头一边合计，司马懿不单没有激怒，反倒请我吃酒，他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呢？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鸿胪客馆。上回书正说到，在鸿胪客馆内密闭的一间房子里，发生了一起神秘的谋杀案。大门上锁，二门上栓，就这么一个密闭的房间。

等手里有点钱，我把这个高利贷一还，不就完了吗？哪知道这个波罗星这个人呐，嗨，逼债的功夫堪称一绝呀，天天追着你要，他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各种各样的手段，非得追着你把这笔钱尽快的还他不可。哎，也就这么说吧，只要你跟着波罗星借过一次高利贷，你就能恨不能把他杀了。哎，我这么告诉你吧，地震，现在这个波罗星不是死了吗？你说杀他的人是谁吧？你就让我在这里给你列个名单，我挨个列，我就能给你列100多位。哼，这个长安城中啊，恨不能杀死他的人，哼，恐怕都不少于这个数。说白。

狄仁杰听完之后微微一笑啊，哎呀，梁户啊，看来你这个年轻人非常有前途啊，将来肯定是大有出息。梁户一听狄仁杰夸自己，有点不好意思。哎，我这狄大人，您这什么意思？哎，您对每件事情的描述很到位呀，这可是一种才能啊。如果这个案子由我来说明这些事情，可能就不会比你简洁明了了。刚才你把从日本押使那里听来的有关鸿儒客馆的情景告诉我时，我就琢磨呀，要是说我把这件事情复述给别人的话，恐怕不会那么全面，是吗？哎呀，你说这个呀。这梁怀真有点不好意思，旁边的梁体仁说话了：“怀英啊，我没告诉你吧？这个金吾卫他们是受过严格的训练的，复熟案情要丝毫不差，这是他们的一种能力。没这种能力，你这个人就别想进金吾卫。”狄仁杰说：“金吾卫虽然有这样的训练，但是能把这个案情说得如此的细致。”这粮库也不简单呐。

让他一起去了办公所，这就奇怪了。文件不是件重要的东西，完全可以让小丽去办公所里拿着这些文件到客房里去，让着押使在客房里完成签字，完成按手印。何必让押使大人再跑到办公所里完成这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呢？你刚才跟我们说了，押使那个朋友叫东山阿贝措的，不是要求见押使吗？那个张环怎么说呢？那个张环说让押使去见东山阿贝措是失礼，而是让东山阿贝措到了客房见到了押使。那我就奇怪了，这个张环既知礼节，为什么签个字按个手印反倒是让押使大人跑到他的办公所里去完成呢？这不是明知故犯吗？梁户一听点点头，有点道理呀。狄仁杰接着说，明知失礼还要让押使去办公所，他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客房空出来。梁体仁在旁边听不明白了，还怀疑那为什么让客房空出来呢？因为这个张环跟着菠萝星借了钱了。刚才梁库不是说了吗，这个张环借了菠萝星一大笔钱，梁库也说了，这个菠萝星可是一个讨债的高手，肯定这个张环向他借了一大笔钱无法还清，这个菠萝星天天去向这个张环去威胁去逼债，可能说了，说如果到时候你不还清的话，就要向他的上司或者去御史台去告发他。这么一逼张环情况危急，这张环就在日本使团到来之前把这菠萝星叫到鸿儒客馆的院子里头，用事先准备好的利器杀死了他，然后就用席子之类的东西盖住了他的尸体，他怕会散发出尸体的臭味，于是乎就在客房里点上了浓郁的盘香。这就是为什么押使一进这个房间就闻到了一股非常浓郁的盘香的味儿。那个盘香其实是为了熏散尸体的臭味的。因为据我所知啊，在这鸿儒客馆内没有客人的要求的话，这房间里是不会点香的。因为每个客人他的习惯不同，他爱闻不爱闻呢，所以在这鸿儒客馆一切要尊重客人的意见，在没有得到客人的允许的话，房间内是不会点香的。哦，梁库一听这么说，这个人是事先就被杀死的。对，但是人毕竟被杀死了，放在院子里头终究有一天这尸体会被发现的，那样的话跟着菠萝星有冤仇又跟鸿儒客馆有关系的人都会被与杀人犯画上等号，所以这张环觉得这样做呀太危险了，于是乎他就想起了一个计策，要让事件神不可测，而且时间上又让人觉得自己不可能办得到，那样的话自己就可以安全地避开被怀疑的境地。于是这个张环就动了一个鬼点子，制造了一起觅食死亡的假象。那不对呀，那个尸体原本在院子里头，那是谁给扔到屋里头呢？哼，狄仁杰一听嘿嘿一笑，那个通史圣贤书被收买了。啊，你是说尸体是圣贤书挪动的？啊，不不不，尸体不是圣贤书挪动的，圣贤书是将在办公所按完手印的押使回房间的时间拖延住了。他陪着这个押使一路亲切地介绍客房内的情况，为什么呢？他是被熟成给收买了才那样做的。他还带着押使进入庭院内指明通往一所的道路和门洞。哼，这真是精心周到啊。而就在这段时间

间，对馆内情况很熟悉的张环怀揣着钥匙取近道进入客房，打开了通向院子的门，就把藏匿在院子里头的菠萝星的尸体扛进了客房内，然后关上院门，上门栓，出了房间，进入走廊。关好了门，上好了锁，这样一来就做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密室杀人的现场。这样让人一看，有些人可能还以为这菠萝星是遭到天惩，遭到了天罚，做出了这么一个假象。随后呢，这张环又取近道跑回了办公所。哦，梁库一听，原来如此啊！闹了半天，这个圣贤叔带着押使回店房的时候，指东道西，来来回回的走，原来是受了这张环的指使，故意拖延时间的。不对呀，大人呐，那再去办。

哎呀，狄仁杰说这一样啊，也是为了拖延时间呢。旁边的梁体仁一听，啊，不，怀英啊，那为什么他们到了办公所之后，发现是张环和另外一个小丽在办公所里呢？啊，这就证明这张环没有出去呀。哎，这，你说张环是杀人凶手，这恐怕缺少说服力吧？啊，呵呵。狄仁杰说：“这正是张环的聪明之处。如果说他一个人在办公所里的话，肯定会缺少说服力。也就是说，你……”

0: 让人看起来还一直在这里办公呢，不会让人怀疑他实际上在此期间已经做出了不可告人的勾当了。
1: 哦，哎呀，真狡猾呀，梁库啊，这案件你听清楚了？梁库一听，眼珠子都瞪圆了。真是可恨狡猾，狄大人，多谢您指点迷津，我这就去抓人。狄仁杰说要好好的审讯，我这也只是以理推断，到底事情有没有偏差，你不能够只听我这片面之词，还是好好的审讯一下这张环和那圣贤书，切记不可动刑啊！我明白。这梁库气呼呼走了。咱们简短截说，这个案子最后怎么样了？果然像狄仁杰所说的那样，一审讯，张环开始啊还不承认呢，说怎么会是我呢？啊，我一直跟这个小丽在这里办公了啊，我怎么会这个要杀人呢？肯定没有作案时间呢，还要辩解呢。这梁库当场啪啪啪啪啪，把狄仁杰的推理这么一说，当时这张环就没有言语了。然后又审讯圣贤书，这个圣贤书是个读书之人，一审讯圣贤书胆儿比较小，从头到尾就把这个案情说了，交代了。原来确确实实这个圣贤书啊，被这张环收买了。为什么收买了？咱们说了。圣贤书这个人呐，生活很贫困，要不是得到张环的看重，被调到点客署当通事，这位就流落街头了。所以咱说了，这个圣贤书对张环非常感激，可以说感激的无可无不可。曾经给这张环就说了，你只要有吩咐，我上刀山下火海，万死不辞。后来就有一天，张环就对圣贤书说了：“我要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大恶棍，那个放高利贷的叫菠萝星，他把我逼得太紧了，我欠他一点钱。”

案子居然碰上了狄仁杰。狄仁杰就把这个案子从头到尾这么，狄仁杰就明白其中的奥妙了。金吾卫把这案情一问明白，立刻上报给大理寺。大理寺最后裁决，这个张环故意杀人，判处死刑。这圣贤书呢，不能说是帮凶，也是个胁从犯呀，最后就。

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

0: 可能。他哽咽了一下，没有再说下去。
1: 阿秀听着陈黄凄凉悲怆的语调，才晓得这书生义无反顾的心胸博大而深沉。阿秀的心都要碎了，他一声不言语，回身向墙上取下一架箜篌，竟怔怔地弹了起来。陈黄听阿秀弹的是男女一枝花，猛地想起当日关汉卿的黄中伟来，便吟道：
0: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吹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颗铜豌豆，嫩子弟没谁叫你钻入它，除不断，啄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

0: 自己的那份聪明在高士奇那儿都不赚。听康熙的语气，对高士奇的信任实际上已在众大臣之上。康熙命高士奇专管善写一批，说是让熊赐履西西坚腾出空来教导太子。但高士奇不管部务，只参赞各部机书要件，这就等于将熊所和自己的职权各分了一半给这个姓高的了。偏这高士奇另有一桩过人处，能一整日不吃不喝不拉不撒，到手的公文一目即过，守着皇上寸步不离，问一答十。六部九卿的京官们是最会看眼色的，早有人长一声高相，短一声高中堂，胡乱叫起来了。明珠见如此，冯氏便不似从前那般自专了，一事总要先和高士奇计较一番。
1: 大轿一落，恰好高士奇穿着一身齐整的朝服，步履清洁地出来，见是明珠来府，将手中扇子哗的一合，一一到地，笑道：“
2: 哎呦呦呦呦，是明公啊！什么风吹得来呀？哎呀，有事招呼一声，我不就去了吗？”
1: 明珠嘻嘻笑着道：“
2: 哎呀，丹人呐，啊，别这么明公明相的叫。”哎呦，肉麻呀，哈哈，一样在上书房侍候嘛，啊，叫老明就成。哎呀，看来我来得不巧了，你穿的

方才扎慎行老弟来传旨，皇上在西院赐宴鸿儒，这会儿啊只怕已赶到尊府去传旨了。

视。明珠放眼四顾，方悟高士奇不成教的妙处，又轩昂，又飘逸，又有神气，因为从人不多，且毫不显官。

0: 天乎老啊。
1: 好了呢，大约坐轿看骑马高，骑马看坐轿稳，这山望着那山景致好，也是人之常情啊。
2: 说完，他用鞭梢指着明珠的四人官轿笑道，
1: 我是瞧着这三个轿夫可怜，才不肯坐的。
2: 明珠惊讶地问道，
1: 三个？为什么是三个呢？
2: 高士奇咯咯一笑说，
1: 你看这四名轿夫，头一名比如上书房行走大臣，扬眉吐气，第二名嘛，像是御史，不敢放屁。
2: 明珠大笑问道，
1: 为什么不敢放屁呀？怕熏了轿中的贵人嘛。
2: 高士奇看了明珠一眼，又说，
1: 第三名跟在轿后看不见路，好像糊涂翰林，昏天黑地。最后那位亦步亦趋，又像不曹司官，全无主意。这三位不可怜吗？
2: 明珠听了，默默地若有所思，半晌方笑道，
1: 哎呀，看来呀，我倒有点像最后那个轿夫，全无主意呀。这是靳府才寄来的信，你且看看。
2: 高士奇驻马接过信，皱眉展读，略看一眼便递还了明珠。他竟没有吱声，一时才叹

0: 的是又陷又妒，思量一阵，终于说道：“
1: 哎，七儿哥呀，说不定又得弄文了啊！哪里是做事啊，竟是做难呐！一个不当心，又要出乖丢丑了。”
0: 高士奇知道明珠是在求自己，便咯咯一笑说：“
1: 这些送圣的诗啊，大抵不过用百两体，哈哈，不为宜，不犯违，也就出不了差错啊。你若不嫌弃的话，我给你当枪手服务员。哎，不过呀，皇上今儿断不会难为你。左三爷请了长病假了，统共就这么两三个跟前的人，还指望给着皇上撑脸面呢。”
0: 明珠听了吃了一大惊，忙问他：“
1: 老三怎么了？病重吗？呼了班他就请了长病假，我竟一点儿也不知道啊。”
0: 明珠想起刚才高士奇说的，索老三

0: 误乎了。
1: 高士奇呆着脸听完，冷冷说道：
0: 实言相告吧，刘家就是仗着我的事，刘芳兰一个黄花闺女，为什么活生生的叫她跳进那个火坑里呢？她也是个人，自想想，这合乎圣人仁恕之道呢？
1: 宋文运特别机灵，口风一转，叹道：
0: 哎呦，您瞧，谁说不是呢？哎呀，可怜见的，自家死了儿子，还要扯个大活人，这就是没有天理嘛。本来呀，这个事儿也就完了，只是我们贪官说这是干系明教，又牵扯到朝廷大员。那个想必就是您老了，哎，怕有人呐说闲话。
1: 宋文运因见高士奇阴阴的冷笑，忙又接着说：
0: 如今呐，胡家苦主没了，几个族人吵吵闹闹，还不为的就是钱吗？啊，只要安顿好了这几个王八蛋，谁还来告呢？中堂啊，用不着操心，这事儿我明儿就办了。啊，完了呢，我到府上给个信儿，酒边给您请安去。
1: 高士奇见宋文运如此知趣，倒笑了。他点点头，正要说话，只见六公都太监张万强手执节钺从里头出来，当门而立，宣道：
2: 圣驾已临团殿，众臣公及博学鸿儒依次严礼觐见。
1: 当下高士奇顾不得多说什么，便跟着熊次礼等一进入内。宴宴十分丰盛，比起体仁阁所赐的，虽然每种数量不大，但是品类却大大加增，一色都是御膳房高手制作。按照高士奇的布置，共是80桌，每桌8人，取天子8亿之数，硕大的金碗放在中间，什么燕窝挂炉鸭、野味热锅、芙蓉燕窝、苹果烩肥鸡、脱汤鸭、俄斯克森鹿尾酱、碎剁野鸡、红烩荔枝鱼、清蒸鱼翅、鹿尾攒盘、羊鸟叉烧鹿肉、烧野猪肉，一道一道的进了上来。
3: 康熙和皇太子胤禛同坐一席，旁边只胤禔陪坐，三阿哥胤祉和四阿哥胤禛又各自乳母抱来，各吃一小杯乳便抱了去，算是咸鱼大礼。须臾两厢乐起，黄钟、玉盘、琴瑟、笙簧之声大作，600余人凝目望着首席的康熙，见他含笑举箸，方一起拿起了筷子拿捏着慢慢吃。原想大快朵颐的高士奇这才晓得，再丰盛的御宴也不过是个虚样。
4: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5: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6: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7: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尊重，
5: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8: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8: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8: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新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3: 当然也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的合作。
4: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

0: 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呀，垃圾！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

0: 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7: 北京时间15: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8: 4234，
9: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去世了。我应该像运动员一样锻炼。
1: 没错啊，因为什么呢？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这里的目标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是吧？我们的目标呢，说是什么呢？我们是为了健康。那第二个问题呢？我觉得呢，我们就是在体育里面啊，我们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练，是吧？比方说有些时候我们现在，比方说一些跑、一些跳、一些投，哎，我们就说练了，但是呢，为什么这么练？怎么去练？我们这些东西呢，缺乏一种知识的一个东西。
0: 练的目的是什么？
1: 啊、对，练的目的是什么？不知道。有些时候反正高高兴兴的玩，玩完了以后就算了，是吧？打球打一脑子汗，跑步跑一脑子汗，然后回头呢，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些我们叫知识性的东西，他不知道背后我们锻炼应该是，比方说运动量应该达到什么样，强度应该什么达到什么样。我们也没有自我监控，
0: 就是练了这些有什么用？就像比如说我们学了语数外、
1: 啊、
0: 我们知道这个学语文学得好，那我将来跟别人沟通啊、嗯、我这个写个东西啊，我是没有问题的。数学呢，当然这个慢慢的它越学越难，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
1: 嗯、
0: 就挺难攻克的、嗯、但是至少我们说这算数是一个最基本的，那外语就更不用说了啊、
1: 嗯、
0: 它是一个将来我们掌握了之后就能更好的和世界沟通的工具、
1: 嗯嗯、
0: 但是说到体育，很多朋友上学的时候就觉得我只要体育课去玩，
1: 对，
0: 能玩了、
1: 嗯、
0: 我就很开心，但是我没有感觉到我在体育课上能够掌握到一些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健身锻炼的
1: 知识没错，
0: 技能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呢，它背后是个知识的，就是老百姓啊，你要去锻炼，你要去运动，应该掌握一些知识锻炼的方法、锻炼的行为、锻炼的动机等等一系列的一些东西，这样的话呢，我才能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去锻炼，我去锻炼什么，我最后他对他的评价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体育里面我们应该掌握的知识。那现在呢，我觉得国家也在大力的宣传这个东西，是吧？那你看现在那公园里面，哎，很多就是那健身器材旁边它有一个宣传那个图窗，
0: 可以叫说明啊，
1: 啊，对的，说明，
0: 对
1: 对啊，什么项目锻炼的是哪块肌肉，
0: 怎么锻炼，
1: 怎么样去锻炼，
0: 对
1: 对吧？你最后达到什么程度，是吧？哎，现在这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国家呢，也意识到，因为很多百姓呢，你把那器材放那儿，其实他不知道这事儿应该去怎么着、
0: 嗯。
1: 我们有这些说明了以后，哦，大家一看这个，哎，挺好，我要按照这个去锻炼，可能锻炼的哪块器材、哪块肌肉、哪块等等的一些东西，可能就有很大的帮助，能够提高就是大众的体育科学素养的水平，
0: 对，
1: 是不是能够合理的去评价，
0: 嗯，
1: 或合理的去测评，
0: 嗯，
1: 那么呢，这个测评呢，那我们就包括两块，一块是测量，一块是评价。那么呢，测量呢，这个东西呢，我们告诉你，现在有很多器材，有很多东西，我们能够自己看到，比方说有些时候，刚才您提到那个，现在那个跑步那跑马拉松那个。它有配速的问题，
0: 嗯，
1: 对吧？那每个人现在很简单的 APP， 怎么一下载都有一个配速，一公里跑多长时间，一公里跑多长时间，这个呀、啊，您别玩，真别玩，你真别去跟别人比。反正到我这个年龄了，有些时候我要跑了，我都是跑跑走走走走跑跑的，
0: 嗯，
1: 天天我要求过去那配速，我非得达到六点几或者怎么着五点几等等着等，但有些时候呢，我就觉得心脏有些时候我怕受不了，
0: 嗯。

0: 些指标。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在评价上我们也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你要根据你自己的身体的特征和身体的能力，
1: 嗯，
0: 适合你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一个东西。
1: 对，
0: 从锻炼这个角度来讲，
1: 要进行更合理的、更合适于自己的评价。
0: 没错，
1: 对。
2: 您这个是吗？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得着重说一说，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像运动员这样去锻炼呢？刘老师，
0: 哎，没错，那因为什么呢？首先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目标不一样。当然刚才您说了，就是说运动员的目标是什么？运动员的目标是追求最后的竞技成绩，追求我们在竞技奥运会上，追求我们在运动会上我们最后拿金牌。哎呦，那个拿金牌可不容易，
1: 对，
0: 运动员是真不容易。为什么？你去想想，提高那个百米等等0.0几秒，
1: 对，
0: 很难，很多的天赋，
1: 就是不断的去突破自己的极限啊。
0: 没错，关键这个极限咱们能，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它不是说我有决心有意志我们就能突破的，它有很多东西，它是它一个天赋，
1: 嗯，
0: 或者是说什么呢，是我们遗传的很多东西，比方说我们肌肉的类型，比方说我们的这个血氧供能的能力，这东西都是，它不是说我们后天去锻炼，当然了，后天锻炼有它的

0: 相关的东西呢，就是说呢，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去锻炼？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目标不一样。运动员追求的是更快、更高、更强。
1: 对，
0: 这也就是奥运的项目的一个追求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体育锻炼，或者说我们老百姓锻炼，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我们追求的是健康啊，我们追求的是体质啊。那运动员他最后追求想得到的目标是什么呢？是最后他的成绩，他的竞技的能力。而老百姓这个锻炼呢，我们是什么呢？增强体质。所以说呢，运动员他就不是把增强体质作为目的了，他是作为一种手段。
1: 嗯，
0: 老百姓呢，我们这个呢是作为一种目的，最后是

0: 你认为就是更高更快更强是不是体育锻炼的目标？这里面呢45%的人认为是这样，就是说老百姓锻炼也是为了追求更高更快更强。
1: 还有45%的人是这样
0: 认为
1: 的。
0: 啊，对，没错。40%的人认为呢是追求一个健康。
1: 嗯。
0: 还有15%的人认为呢说不清楚。这事儿我模糊、
1: 嗯、
0: 概念模糊。
1: 对，就还是没有想明白。
0: 哎，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说你刚才你也看注意这个数据了，是什么呢？45%，那个是40%，他都认为呢是我们锻炼就是目的追求更高更快更强。其实还真不是这样。我们老百姓锻炼呢，你一定要记住，我们是为了追求我们最后怎么样体质的增强，这是我们最后要达到的目标，是吧？它跟运动员那个不一样。所以说呢，第一我们就说呢是目标不一样，第二呢运动员的特征。运动员有什么特征？我们想想运动员什么特征啊？哎呦啊，天天那么练，不停的那么练，长期的那么练，
1: 这可以说是他们的职业吗？就是他们的职业，
0: 就是职业，就如同天天你在这儿广播，你这是你的职业。
1: 嗯，
0: 那运动员那个职业呢，他就是天天的不停的反复的，
1: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0: 没错。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那呢咱们就重复说一句话，就是什么呢？你发现没发现运动员很多东西他是同一个动作他可能要练上千遍上万遍等等，不停的重复。所以说过去呢我们还有个理论，叫过去叫什么，叫1万小时理论。
1: 对，
0: 是吧？任何项目不管是高尔夫球或其他的东西，它都需要达到很长时间的去练，那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提高成绩。那么

0: 只要是一阴天下雨，就是不同的部位难受了，开始疼了。你像那个篮球运动员，哎呦哎呦，明儿下雨，哎呦这膝关节不行了。那排球运动员，哎呦呦，这腰不行了。你知道吗？打那乒乓球、羽毛球的说那个肩肘，哎呦，就说明儿肯定下雨。有些时候我就觉得跟平时天气预报都准，因为什么呢？就是长期的他某一个部位或某一关节反复的这么去活动、这么运动，它造成的什么呢？造成劳损，造成劳损。所以说呢，这就是呢，我们说这是运动员的特征。那这是运动员的特征，还有一个角度来，我们就说什么呢？就是运动员怎么样去训练？运动员训练呢，跟我们老百姓的这个训练和锻炼它不一回事，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呢，运动员的训练，他为了某一个项目取得成绩，他必须得增加很大的运动负荷。他没有这些负荷，他肌肉形成不了记忆，他的能力他得不到提高。那么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说呢，负荷呢它包括两块，一块是量，一块是强度。什么是量呢？就是所有的什么组次、重量、总重量、总次数、总组数、总时间、总距离，是吧？我今儿跑十公里，跑二十公里，哎，这是一个你跑的长，我总共是吧？举了十组，举了二十次，举了多少重量呢？举了1000公斤，是吧？比方说，哎，这是它的量。那么呢，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有一定有强度，是吧？强度是什么呢？是你肌肉的紧张的程度。比方说，今儿跑100米，是吧？我跑了12秒。比方说今儿跳高跳了1.7米，哎，这个高度、这个时间、这个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强度。那运动员的训练，他必须是量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必须是强度上去。
1: 对，
0: 因为只有强度上去以后他的成绩才能提高，没有强度这不行，是吧？或者说是用那个哲学角的话呢，他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变成质变。所以说呢，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运动员我们说怎么样训练呢？他必须是大量大强度的，有些时候，
1: 嗯，
0: 只有这样呢，他才能够提高那成绩。那么老百姓锻炼就不一样了，是吧？我们老百姓锻炼呢，有些时候呢，我们是量大一些，一些量积累。为什么呢？我们为了消耗能量，消耗你那个脂肪。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消耗它跟运动员这，所以说呢，我们发现了，就是说你锻炼的负荷，它应该是跟运动员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对，差异的，
0: 哎，有很大的差异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说呢，我们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去锻炼，不应该去锻炼，因为什么呢？他目的是什么？提高成绩，而我们是为了增强体质，这是说训练的区别，训练的区别。
1: 嗯，
0: 还有一块呢，就是什么呢？我们在锻炼过程中，我们采用的手段和方法是不一样。运动员是什么呢？我为了提高成绩。他所有的东西他都以这个为目的的。老百姓这个呢，有些时候呢，我们锻炼有些时候是为了娱乐，
1: 嗯，
0: 是吧？
1: 就是娱乐性要更强。
0: 哎，娱乐性更强。
1: 对，
0: 那你看那个运动员那训练，哎呦多苦啊，
1: 我们都说嘛，很枯燥的，伴着血和泪的，
0: 很残酷的，你知道吧？所以说过去我们讲什么魔鬼训练法等等一些东西，它都是有道理的。他有些时候必须经过那个阶段，或者你扛过很多人吃不了那个苦，你最后才能够达到他的那个成绩和那个顶峰，
1: 嗯，
0: 是吧？那老百姓锻炼呢，这样不一样啊，你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啊。
1: 我们用得着这样吗？
0: 所以说呢，这里面呢，我们就谈到了什么呢？就是说呢，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锻炼？
1: 对，
0: 这是他背后的原因，是吧？一个是呢，我们的目标，首先您要记住，为了提高他的成绩，那是他的职业。
1: 嗯，
0: 我们这是呢，为了我们身体更好一点，健康，
1: 对，
0: 目的不一样。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说呢，运动员的特征，是吧？不一样。那么运动员呢，这个特征什么特征呢？我们这很多动作呢，他为了完全熟练的掌握，他得不停的去熟练，去记忆他这个东西，是吧？那么老百姓呢，我们有些时候呢，
1: 嗯，
0: 他有些时候是大肌肉群的一种锻炼，而运动员有些时候呢，最后比的是呢一种小肌肉群。谁的小肌肉群能力越强，他的应该成绩应该是越好。
1: 嗯，
0: 这是呢运动员特征。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呢我们运动员的训练的过程中，特别是这个负荷，也就是里面包括量和强度，老百姓。

0: 我们大多是有量的积累，消耗这个能量就完了。
1: 嗯，
0: 那运动员的有些时候呢，他必须上强度。
1: 对，
0: 他只有上强度，他的成绩才能够提高。
1: 是，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那对于这个我应该怎么来锻炼的问题，刘老师就要好好的和大家来说一说了，是不是？
0: 没错。
1: 嗯，
0: 那第一个我们要想的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身体素质，我们一练，肯定我们是为了提高我们的体质。那首先我们就应该是跟我们的身体素质有关。那么身体素质，我们过去一直强调的呢是什么呢？是运动技能有关的身体素质。所以说呢，过去我们谈到的是什么呢？什么是运动技能有关的身体素质呢？一说就是五项：力量、速度、耐力、灵敏、柔韧。这是什么呢？跟你运动技能有关的身体素质。所以说呢，过去我们一谈的是这个东西，那么到现在如果我们说谈，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锻炼，而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首先我们就要谈到的是与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您注意啊，这是很大的一个区别。我们以前说的，或者我们自小我们受的那个教育，是与运动素质有关的身体素质，与运动啊技能。现在我们谈到的是与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最后的目的不一样。
1: 嗯，
0: 目的不一样，是吧？过去我们是为了提高我们的运动技能，现在我们是提高我们的健康素质。那么我们提到这种健康素质有关的身体素质，它包括什么呢？包括心血管耐力、肌肉力量、肌肉耐力和柔韧性等。主要是谈的什么呢？心血管耐力、肌肉力量、肌肉耐力和柔韧性，这个是同我们健康水平有很大关系的这么几项素质。
1: 嗯，
0: 或者说我们日常生活我们非常需要的一个。先心血管耐力，孟主持就说了，最不爱跑的就是800米。
1: 是，
0: 那800米难受，
1: 嗯，
0: 是吧？那么为什么不爱跑800米？累呀。
1: 对，
0: 真难受，跑得累，是吧？它乳酸堆积的很多，让你很难受，
1: 对
0: 吧？我们平时肯定是缺乏锻炼，
1: 是，
0: 肯定是缺乏锻炼。那么心血管耐力练的什么呢？是练的人的，就是说我们锻炼过程中是练的我们的心肺功能，其实它是锻炼你心血管机能的，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比方说从我们国家以及全世界的角度来讲，心血管疾病最后死亡占了30%-40%的人。那么这30%-40%的人呢，他大多是因为心脑血管的疾病。那么心脑血管的疾病，那么如果我们叫我们运动，就是预前干预的情况下，那我们肯定就应该锻炼我们的心血管耐力。那么心血管耐力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心肺的功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应该去首先就应该锻炼我们的心血管耐力。那么什么运动或什么样的动作或什么样的方法有利于我们进行我们锻炼心血管耐力呢？大家都知道，有氧运动。
1: 对，
0: 有氧运动，是吧？有氧运动呢，大家呢普遍也都接受了，但是有些时候您可能没有意识到。举个例子，早上起来我们去锻炼去，大家都是呢，哎，早上起来出来慢慢跑慢慢走等等一些，我们很少见到早上起来一出门跑一个100米又回去了的。
1: 对，
0: 我们的老百姓没这样锻炼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就是采用的就是什么呢？有氧运动。那么有氧运动，我们这一般的什么呢？它是什么呢？就是长时间的这种长时间的，比方说长时间的长距离走、长距离的跑、长距离游泳，包括现在的一些户外运动、一些登山等等，这个样都是有氧运动。那么有氧运动从生理上角度来讲，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氧气在相对够用的情况下这些运动。什么叫氧气相对够用呢？就是啊，您有些时候一边快走或者一边慢跑能跟别人一边聊天，哎，这是呢氧气相对够用。我们不可能完全够用啊，不可能完全够用，是吧？这是呢有氧运动。一般呢刚才我们就讲了，全是呢距离比较长一些周期性的项目，这是呢有氧运动。那么呢采用的方，什么是持续锻炼法呢？就是说呢它的量很大，但是强度相对较小。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呀、啊、

承受的负荷是有限的，在一定时期内，如果量大，那强度就应该小，那么强度大，那量就应该小。那么我们这种有氧运动呢，锻炼我们心血管耐力呢，它主要是呢量的一个积累，量的积累是吧？长距离的这种跑啦、自行车啦、游泳啦和户外运动，这个呢能够有效的锻炼我们心血管的耐力，也就是能够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因为你年轻的时候我们锻炼或者什么呢，我们锻炼心血管这个功能强了，那老了呢能避免很多心血管的疾病。所以这是呢

0: 因为人随着人年龄的增大，你的肌肉呢的力量肯定在衰减，
1: 对，
0: 肯定在衰减。那么呢，你看我们看有很多现象啊，比方老人摔跟头了，老人做一些日常的生活他做不了了，因为什么呢？他都是因为肌肉的衰减。
1: 是，
0: 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呢，力量，肌肉力量是人生活里面最基本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呢，我们呢应该呢有意无意，我们都应该去锻炼人的肌肉的力量，
1: 嗯，
0: 是吧？特别是现在，那随着因为什么呢？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大，那你肌肉力量的衰减，所以说呢，我们越上年龄，我们越应该增加人的力量的训练。那你说，那怎么样增加力量的训练呢？
1: 嗯，
0: 有很多方法，比方说，一个是我们说克服自身体重的。说吧，我们不用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用一些场地器材。举个例子，俯卧撑，这是最简单的，是吧？哎，没事，你是经常你哪怕你地上没有，我们可以靠着墙，手撑着墙，我们也可以做俯卧撑，是吧？有一个，比方说有地方了，那么比方说在地上，我们可以做一些，靠这个克服自身体重的，这是呢。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采用一些，比方说小哑铃，是吧？
1: 对，
0: 也就是说通过克服外界阻力的，我们来锻炼人的肌肉的力量。
1: 嗯，
0: 所以说呢，越是上了年龄以后，或者越人岁数大了以后，我们越应该呢锻炼我们肌肉的力量。那么肌肉如果从部位上来讲，那么有些时候呢，我们包括上肢和下肢和我们现在腰腹的力量，我们都应该去锻炼，是吧？您发现没发现，有些上了年龄的人，你发现他那个腿他逐渐在萎缩，
1: 对，
0: 肌肉力量不行了，就是肌肉力量不行，那力量不行，它会影响到很多身体的其他的一个东西，比方说摔跤了，或者平衡了，或者是一些速度了，这都会影响到。所以说，我们要有意的、无意的，我们要一定要锻炼自己的肌肉的力量。
1: 嗯。
0: 那么肌肉的力量在锻炼的过程中呢，我们应该是什么呢？一定要注意的一些渐增负荷。
1: 嗯，
0: 就是您不能说，哎呦，我像运动员那样，我给他练成一个什么叫健美运动员。有些东西您还真得悠着点。为什么呢？随着年龄的增大，体内的无机物越来越多，有机物越来越少。所以说，你看孩子，有些时候他拉伤的机会是少，但是上了年龄，你稍微不注意就容易拉伤。因为它的无机物越来越多了，是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在上力量的之前一定要充分做好的一些准备活动，
1: 嗯，
0: 进一些拉伸，是吧？这样的话避免您呢受伤，
1: 对，
0: 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专门性原则，就是专门性的，就是说有些时候您有意识的要注意，就是说比方说我腿部肌肉不行了，那么有意锻炼一下腿部，是吧？比方股四头肌，这最大肌肉群。还有呢，比方上肢肌肉，有些时候我们比较忽略，但是越上了年龄，有些时候我们上肢肌肉反而应该是增加一些，因为它对我们的心脏，它有些时候有一些牵张反射，它也应该形成好的锻炼的效果。
1: 对。
0: 那么如果从锻炼的顺序上来讲，有些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跟运动员不一样。运动员呢，有些时候呢，他是为了增加他的最后的运动成绩，他有些时候锻炼的是小肌肉群锻炼特多。
1: 嗯，
0: 老百姓锻炼，我们要多锻炼一些大肌肉群，
1: 就是以大肌肉群为先。
0: 哎，没错，
1: 并且是要把大肌肉群做了一个很好的锻炼之后，我们再进行小肌肉群的练习。
0: 没错，所以说要注意大，因为大肌肉群还一个呢，它消耗能量消耗的比较多。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去锻炼。
1: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刘老师来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

0: 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抢网，
2: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我应该像运动员一样锻炼吗？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已经听到

0: 我们该如何去锻炼？
1: 那第二个呢，与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呢，我们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是肌肉的力量。肌肉的力量呢，因为人随着人年龄的增大，你的肌肉呢的力量肯定在衰减。
0: 对，
1: 肯定在衰减。那么呢，你看呢，我们看有很多现象啊，比方说老人摔跟头了，老人做一些日常的生活他做不了了，因为什么呢？他都是因为肌肉的衰减。
0: 是，
1: 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呢，力量，肌肉力量是人生活里面最基本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呢，我们呢应该呢有意无意，我们都应该去锻炼人的肌肉的力量，
0: 嗯，
1: 是吧？特别是现在，那随着因为什么呢？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大，那你肌肉力量的衰减，所以说呢，我们越上年龄，我们越应该增加人的力量的训练。那你说，那怎么样增加力量的训练呢？
0: 嗯，
1: 有很多方法，比方说，一个是我们说克服自身体重的，说吧，我们不用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用一些场地器材。举个例子，俯卧撑，这是最简单的。

0: 在地上我们可以做一些靠这个克服自身体重的，这是呢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采用一些比方说小哑铃是吧，
1: 对，
0: 也就是说通过克服外界阻力的，我们来锻炼人的肌肉的力量。
1: 嗯，
0: 所以说呢，越是上了年龄以后，或者越人岁数大了以后，我们越应该呢锻炼我们肌肉的力量。那么这肌肉如果从部位上来讲，那么有些时候呢，我们包括上肢和下肢。

0: 那有些时候呢，他是为了增加他的最后的运动成绩，他有些时候锻炼的是小肌肉群锻炼特多。
1: 嗯，
0: 老百姓锻炼，我们要多锻炼一些大肌肉群，
1: 就是以大肌肉群为先。
0: 哎，没错，
1: 并且是要把大肌肉群做了一个很好的锻炼之后，我们再进行小肌肉群的练习。
0: 没错，所以说要注意大，因为大肌肉。

0: 的柔韧性呢，因为您发现没发现，上了年龄了以后，人的柔韧性是越来越差。
1: 对，
0: 没错，越来越差，是吧？孩子他肯定比大人的柔韧性要好。比方我们看到小孩吃了自己小脚丫，
1: 一下就能抓住，
0: 一下就能抓住。你要岁数大的人，我们这就不行了，就没这个能力了，就是柔韧性，是吧？所以说呢，还中国还有一个呢，中国的老话呢叫我们过去叫呢，筋长一寸，
1: 寿长十年。
0: 没错，寿长十年，是吧？我们其实它也就是人体的柔韧性，在西方人的话叫柔韧性，我们过去叫抻筋，
1: 对，
0: 叫抻筋，是吧？这个呢，就是同人的健康的有很大的关系，是吧？就是抻筋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呢，筋指的是什么呢？长于骨之上，皮之下，疏通全身血脉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经络的一个东西，
1: 嗯，
0: 是吧？那么经络怎么说呢？他说，通则不痛，不痛，不通则疼了，你就开始疼了。所以说呢，我们要有些时候要抻筋练柔，其实说白了就是练柔韧性。那么练柔韧性，几岁是他的敏感期呢？那么从5岁就开始了，从5岁一直到你16岁，也就是到你初中毕业了，都是吧？那这一段就是越小。

0: 比方说我们站那儿，站那儿以后来，是吧？然后压腿，或者说体前屈，我们这么压着自己，是吧？这是呢静力性拉伸。第三个呢是什么呢？是被动性拉伸。被动性拉伸呢，我们是称消极性的。哎呀，我们过去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那些运动员，他为了练这个腰的这个柔韧性，有很多人在顶上去压他，或者呢拿身体坐着他，是吧？是借助外力，我们这种拉伸称为呢被动性拉伸，啊，那么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这几种方法呀，应该是结合起来去练，结合起来去练，是吧？包括你这个，我们先，比方说，我们先可以做一些静力性拉伸，因为它的这个动作呢不那么激烈，做到一定程度了，像活动开了以后，我们做一些呢
1: 动力性的，
0: 哎，动力性拉伸，是吧？这样相互呢一结合。这可能呢比较有利于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柔韧性给它练得越来越好。所以说呢，我们这里面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一定要循序渐进，逐渐拉大你关节的这个幅度。这样的话呢，你的柔韧性呢可能会越来越好。
1: 嗯，
0: 如果从为什么我们说提到了它是同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呢？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大，你柔韧性越好，你受伤害的几率就越小。我举例子，比方说我要弯腰拿什么东西，是吧？你稍微不注意，哎呦，闪了，腰闪了。什么叫腰闪了？其实可能就是柔韧性，是吧？把那个没有拉开，没有活动开，肌肉拉伤了，是吧？所以说呢，特别是天越冷，是吧？这个东西一定要注意。还有一个是年龄越大，这个也要注意，
1: 嗯，
0: 这是同我们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这是柔韧性。
1: 对，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我应该怎么去锻炼。对于我们的每一位健身爱好者来说，我们的确是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去给自己定一个那么严苛、那么严酷的一个标准。我们还是应该以追求健康为前提去进行科学的锻炼。刚才刘老师已经和我们分享了，我们要先去做一些和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方面的训练。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1: 那我们说到了啊，对于我们普通的健身爱好者呢，我们的确是不需要像运动员那样去给自己定一个比较严苛的标准，或者说是一个以更高更快更强为目的的训练方法。

0: 能够有效的能提高我们的身体的灵敏性。那么我们要锻炼人的灵敏性呢，你可以有很多方法，比方说我们过去采用的，比方说最有效的，比方说一些游戏，比方说老鹰捉小鸡儿，比方说贴人游戏，这有很多东西，它都是什么呢？都是锻炼人的这个灵敏性的。我们现在又提到什么呢？比方说前段我们就现在也强调了，小孩儿，就是说幼儿园的孩子，我们也应该锻炼他的灵敏性，因为什么呢？他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应该具备的一种身体素质。但是这里面您要记住，我们这种锻炼或者是活动，它跟运动员是不一样的。运动员这个灵敏性，它要求是很高，因为它是为了某一项运动成绩做最终目的的。老百姓这也不用，我们这有些东西呢，我们日常生活我们不受伤害就行了。比方说咱们说两个孩子跑，哎，你发现没啊，两个孩子跑，他有时候撞到一起，为什么他不灵活，闪不开了？
1: 对，
0: 他可能就是我们的灵敏性不好。那么灵敏性怎么样锻炼呢？刚才我们说了，有一些有很多的游戏，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在日常活动中我们锻炼我们日常不锻炼那个东西，这可拗口了啊，就是什么呢？日常不用的那些，
1: 对，练习不到的，
0: 练习不到的那些肌肉，我们去锻炼它。哎，这样的话呢，它能够呢能提高我们的灵敏性。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拍球，你拍一个球，哎，假如能，那我拍两三个球那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是吧？还有呢，就是说呢，我们用臆测肢体，比方说我们一拍球呢，比方说你右手啊，肯定把球你放在你的右侧怎么拍球，我把这个左侧用你的右手去拍，别扭是吧？但是别扭它是一种锻炼，
1: 对，
0: 这是呢就是我们称为什么呢，像对侧肢体，叫非常规的，就是日常生活你用不到的，我们去锻炼它。比方说还有一个，比方说我们说叫非常规的有一些动作，比方说我们日常我们是正着走，我想练练我这个东西，那我能不能倒着走啊，或者吧，我或者我侧着走是吧，或者我像大象那样，或者我像螃蟹那样，这样呢就能够提高你身体的这个灵敏性，
1: 对，
0: 是吧？再一个就是有对伴，有同伴或者什么呢，我们缩小场地。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你像运动员那种训练，它是什么呢？比方说你要在正规的篮球场上打比赛，我突然给你缩小一半或者缩小到四分之一，是吧？这样的话你的灵敏性肯定就应该是提高的，
1: 对，
0: 是吧？它提高你的神经系统的这个兴奋性，它同我们的日常很多生活它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呢就是速度素质，
1: 是
0: 速度素质。如果从理论上讲，包括反应速度、动作速度和移动速度。反应速度什么？当我们听枪声跑，哎，这是人的反应速度。
1: 对，每一次看运动员他们在起跑线上马上要开始跑步的时候啊，枪响之后，我们都会听到转播员会提一下，每一位运动员他听。

0: 套适合于自己的科学的锻炼标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刘老师也是从和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又谈到了我们这个和动作机能有关的身体素质。那当然也希望对于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健身的朋友来说都是有所帮助的，也可以让大家找到更加科学的健身的理念去配合自己日常的健身，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刘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刘老师，
1: 再见大家。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这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1: 对。
0: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2: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勇气，是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0: 嗯，
2: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痛，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一个品质。
0: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2: 对，
0: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哥，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2: 嗯，
0: 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3: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0: 嗯，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3: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0: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3: 可以锻炼身体。
0: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3: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0: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3: 都得擅长。
0: 哎，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3: 累。
0: 苦吗？
3: 苦。
0: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1: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0: 嗯，
1: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

0: 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1: 嗯，
0: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1: 嗯，
0: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1: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

0: 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1: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0: 嗯，
1: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

0: 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

0: 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1: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0: 嗯，
1: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0: 嗯，
1: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0: 嗯，
1: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0: 嗯。
1: 然后
0: 直面内心的恐惧，
1: 对，
0: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1: 对，
0: 嗯，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他，
1: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0: 嗯，
1: 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0: 嗯，
1: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0: 尹教练啊，
1: 对，
0: 嗯，
1: 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1-2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
0: 嗯，
1: 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0: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1: 对，
0: 才能更快的起来。
1: 对，
0: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
0: 嗯，
2: 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
0: 嗯，
2: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周楚琪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0: 是的，
2: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

0: 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平时的啊，即使不到健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嗯，是，刚刚您也提到了。

0: 和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善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1: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 U8 系列的一些小比赛，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0: 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游戏的，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0: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那你很厉害。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妈妈给我，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0: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2: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1: 击剑的规则。
0: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1: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0: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1: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3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0: 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1: 对，
0: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1: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

0: 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1: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

0: 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0: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

0: 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0: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素质
1: 方面，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2: 对对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
3: 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4: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继续，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样，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

0: 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 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0: 的
1: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对对对对，
2: 对。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3: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4: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
1: 嗯，
4: 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
1: 嗯，
4: 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长。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要满足这些条件，
1: 嗯，
4: 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4: 对，
1: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4: 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
1: 嗯，
4: 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1: 嗯，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4: 会。
1: 嗯，
4: 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
1: 嗯，
4: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
1: 嗯，
4: 来去选拔，
1: 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4: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样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4: 俱乐部的

0: 存在对于我国的基建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1: 嗯，
0: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0: 对
1: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0: 对，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1: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0: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1: 嗯，
0: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楚奇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

0: 到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这是最主要的。
1: 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它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老师。
1: 嗯，
0: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1: 嗯，
0: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1: 嗯，
0: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
1: 嗯，
0: 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
1: 嗯，
0: 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儿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1: 嗯，
0: 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
1: 嗯，
0: 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
1: 嗯嗯，
0: 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蹬，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0: 或许他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 对症治疗。
1: 对，
0: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琪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0: 嗯，
2: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一个成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2个单。

0: 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特别放松，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件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0: 对
1: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0: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5件还是8件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件获胜。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件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大心细，胆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0: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

0: 执念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1: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她天生

0: 友，再见。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

0: 况。在今天傍晚呢，云量增多，山区及南部有分散雷阵雨，夜间呢天空是逐渐转晴的。明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至傍晚是有分散性的雷雨天气，出行呢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另外呢，白天气温比较高，高温黄色预警当中啊，大家如果要到户外呢，要注意遮阳防晒和防暑降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在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短风阵风7级以上啊，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0%。生活气象指数方面呢，在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晴见多云，偏北风1-2级，气温在25-29度之间。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啊。洗车呢是不太适宜洗车的，洗车指数为4级，紫外线指数为4级。明天的紫外线辐射还是比较强的。另外呢，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级，处于低级别，重度敏感人群呢要做好健康防护。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情况哈。在今天上午结束的3场世界杯比赛当中呢，还是非常的刺激啊！有10人美国队是闯入16强，那这样呢，3支东道主球队是全部晋级了，另外的2支球队英格兰和比利时是在绝境当中逆转。另外呢，篮球方面，李楠计划观摩 NBA 夏季联赛，为北京首钢选择外援。此外，温网方面，希纳德约科维奇是晋级到了男单第3轮，张帅、王新宇出局。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节目的详细内容当中。首先来到我们燃动美加梦。
1: 48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消息啊，也看到大家呢在我们听天 FM 聊天室包括抖音的视频直播间呢都来分享今天看球的一些体会哈。我想如果您是这个上午是吧看了美国和波黑这场比赛呢，应该也会感觉到非常的刺激哈，更不用说如果稍微早起一点看了这个比利时和塞内加尔的比赛啊，同样也是在最后时刻才完成了绝杀。另外在稍早结束的英格兰队的比赛当中呢，也是逆转了刚果金啊，在凯恩呢是第86分钟的一脚劲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2-1逆转，继续在世界杯上保持对非洲球队的不败。那么1/8决赛呢，英格兰队将在墨西哥城对阵墨西哥队。与此同时呢，比利时这边啊，也是在几乎是常规时间的最后时刻啊，把这个比分扳平。在加时赛当中呢，蒂莱曼斯制造了一个点球啊，自己主罚罚中，最终呢是上演了3-2逆转的好戏。

可以说在这个比赛日的三场比赛还是非常刺激的哈，都是有很多的看点，也看到了我们聊天室当中呢陈明迪发了图片说美国击败波黑，这样三个东道主都晋级了。其实的确是三个东道主呢坐拥主场的优势啊，即便他们在小组赛没有遇到太强的对手，但是还是在这个32强进16强的比赛当中呢发挥得非常稳定。那这样呢16分之1决赛也是完赛了10场啊，在32强中的10队出局，还剩22队啊。在今天呢，非洲的两支球队是遭到了欧洲球队的逆转，美国淘汰了波黑。那这样呢，各足联剩余的球队当中，欧足联是还有9支球队啊，分别是法国、西班牙、奥地利、葡萄牙、克罗地亚、比利时、挪威、英格兰和瑞士。

0: 哎，今天晚上的比赛了，我们也来听一下徐真对于今天晚上比赛的前瞻有哪些看点呢？
1: 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将迎战奥地利。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 H 组头名出现，斗牛士军团在小组赛2胜1平积7分，进5球且1球未失。比赛中一旦西班牙掌控比赛节奏，他们很少让胜利溜走。不过在世界杯赛场，西班牙自2010年夺冠后，在淘汰赛阶段已遭遇2连败。2014年世界杯他们止步小组赛，2018年世界杯和2022年世界杯他们均止步16强。西班牙队将与奥地利的首场淘汰赛视为通往世界杯决赛这一目标的必经之路。西班牙主教练德拉夫恩特称，人们对西班牙的期望值很高，这很正常，西班牙对自己设定的标准更高。这场比赛是奥地利时隔28年重返淘汰赛，朗尼克的高位逼抢体系是奥地利最大的武器，纪律性、力量、身体对抗和空中争顶一直是奥地利足球的标志。奥地利小组赛每场比赛都有失球，面对攻击力强大的西班牙隐患犹存。西班牙最近5次对阵奥地利4胜1平保持不败，不过两队之间唯一一次世界杯交手是在1978年，当时奥地利2-1获胜。葡萄牙与克罗地亚的对决将在早上7点进行。葡萄牙以 K 组第二出现，小组赛1胜2平积5分，保持不败。克罗地亚则是以 L 组第二晋级，小组赛2胜1负积6分。

0: 为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取得过进球。即将年满41岁的莫德里奇，小组赛三场全部首发，已代表克罗地亚队出场201次，是队史出场次数最多的球员。两位传奇球星曾在皇马并肩作战，这场比赛他们将代表各自国家队正面交锋，这也将是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首次在世界杯相遇。在两队交锋史上，葡萄牙队占据压倒性优势。两队唯一一次大赛淘汰赛碰面是在2016年欧洲杯1/8决赛，葡萄牙加时1-0绝杀克罗地亚。这场比赛或许会见证一个非凡时代的落幕，以及两位足球传奇职业生涯中一段难忘终章的终结。瑞士与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中午11点进行。瑞士以 B 组头名出现，小组赛积7分，保持不败。若此役晋级，将是瑞士连续第4次闯入世界杯16强。阿尔及利亚以 J 组第3惊险晋级，莫伦和奥地利打出了3-3的戏剧性平局，两队携手出线。这是阿尔及利亚队史第2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阿尔及利亚主帅佩特科维奇曾长期执教瑞士国家队，对瑞士球员了如指掌。这场名帅面对旧主的对决将为比赛增添看点。两队此前在世界杯上从未有过交手记录，这场比赛注定要为世界杯留下新的故事。
1: 不知道大家会在明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哈观看哪场比赛？凌晨3点呢是西班牙对奥地利。我看到咱们聊天是有朋友说想看这场球啊。巴通线说葡萄牙对奥地利这场球可以看看啊，葡萄牙踢的是克罗地亚啊，西班牙踢的是奥地利。不过呢，的确是，这两支球队在小组赛当中表现可以说是有瑕疵啊，所以在16分之1决赛当中，面对还是比较强劲的对手，不知道两牙会如何表现啊。克罗地亚和葡萄牙这场比赛呢是在7点，明天早上咱们雄鸡畅晓节目当中刚好啊一边听节目一边可以看看这场比赛。另外呢，瑞士和阿尔及利亚呢是在明天上午11点哈，根据这个时间呢，大家也可以选择您想看的比赛啊。当然了，这个世界杯的赛程还是很漫长的，也要注意身体，对吧？这个，16分之1决赛呢也打到现在了，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比赛值得我们去探讨哈，包括刚刚过去的这个比赛日，一会儿呢在6:30的燃动美加墨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再邀请南方指导和本台的足球专项记者李维一块来聊一聊，看看这三场比赛当中呢是有什么悬念啊，以及今天的三场比赛有哪些看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中超的比赛呢也是重燃战火，这周6呢也将开。

0: 年轻球员在夏窗加盟国安。在离队球员方面呢，上周爆出的范双杰转会陕西联合基本已经确定了，不过他这一次呢不是租借，而是直接被买断合同，但是合同当中呢是包含回购条款的，也让不少北京球迷感到意外。因为上个赛季的俱乐部是刚刚和他续签了一份2年的新合同，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被俱乐部卖掉了。那范双杰呢也是出自国安自己的青训体系，上赛季呢也得到了塞迪恩的重用，一度成为国安的主力后腰和中卫，也有过高光的表现，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呢也出现过明显的失误。在这个赛季呢，蒙哥马利接手国安之后，小范呢就失去了在队中的位置啊，联赛过半之后呢在队中的出场记录依然为零。可能也是因为蒙哥马利使用这样的高压逼抢的战术啊，对于球员的身体对抗能力要求非常高。那范双杰的优势呢在于他的技术意识和出球能力，速度和对抗呢也是他身上的两大短板啊。那么也希望他加盟陕西联合之后呢能够有不错的表现啊，能够在比赛当中呢继续提升。除了范双杰呢，国安还有两名球员也会在夏窗以租借的形式离队啊，可能还有这个姜文豪啊，还有一些年轻队员。我觉得对于国安来说，现在人员流动的比较快啊，可能也是这个新的经理来了之后啊，对于这个国安的一个阵容的调配啊，希望这样的调配是有效果的。不过在这周末啊，这周六要对阵山东泰山，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在上一场比赛上半场啊，对阵武汉三镇的比赛当中呢，张稀哲就伤缺了。不过呢，他这个伤病不是特别严重啊，但这场比赛可能还是不能上场啊。关于这场比赛，国安怎么来踢呢？我们来听一下本台特约的足球评论员杨天英的分析。
1: 张稀哲是这个赛季我觉得国安最大的一个意外之喜。很多人都知道稀哲踢得好，能踢会踢，但是在新的这个战术体系之内反倒是能够踢出来，其实是最大的意外。如果你让大家闭着眼睛猜，大家一定会觉得希哲更适合塞迪恩的阵容，那必定是西班牙人嘛，传来传去啊，要考验脚下的这种功力啊，而蒙哥马利这种英式打法啊，这种澳超式的打法更讲究这种回合，讲究转换，讲究拼抢对抗，讲究身体力量是吧，讲究这种砰砰砰的这种对抗的这种劲儿。大家认为希哲可能不适应，结果你却发现希哲现在倒更适应，越踢越有主力味道。为什么？我觉得就是第一是教练跟他可能沟通的更加顺畅，第二希哲也在为这种战术做出改变。其实希哲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也值得我们很多球员去看，就是张稀哲在这个改变当中他所付出的东西。我们有的球员在比赛当中坚持自己的东西哈，认为哎呀我都踢成这个水平了，是不是意思就是说你球队得为我而改变，我觉得不对的。张稀哲就是特别好的一个范例，这么大牌的球员，队内资历这么老的球员，在球迷当中影响力这么大的球员，能力这么好的球员，仍然在适应新的教练战术体系之下进行了自我的调整跟自我的这种改变。那别的球员有什么资格，或者有什么这个你有什么条件你可以不去改变呢？对不对？不要说哎，我坐等教练改变我，坐等教练改变球队适应我，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每个想踢上球的球员，我觉得都应该以希哲为榜样，看看希哲是怎么踢的，希哲是怎么改变的，我觉得这真的挺重要的。那么缺了希哲咱们踢山东我觉得肯定是有影响，希哲的长传，希哲的转移球啊，包括是关键一传都非常重要。希哲在于中路的这种进攻压迫给咱们的支持度是非常大的，没有希哲其实咱们的中路进攻会减弱很多。我认为踢山东啊，国安在主场最近几年保持了比较好的成绩，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咱们就实力来讲还是处于下风，我觉得更加是因为没有希哲，我觉得难度真的挺大的，我觉得不好踢啊。
0: 的确是啊，如果希哲缺阵的话是会对国安在进攻方面产生很大的影响，是吧？上一场比赛踢武汉三镇其实就踢得有一点让人昏昏欲

毕竟去过德甲啊，知道硬朗足球的确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年纪还是保持这么好的状态呢，也实属不易啊，也只能祝福希哲早日回归了。再来看看其他的消息啊，中超联赛第17轮的浙江队啊，将在客场挑战上海申花。跟随韩国队出征美加墨世界杯的浙江队外援朴振谢呢，已经顺利归队了。这名外援呢，也是在中超的各支球队当中唯一一位参加世界杯的球员啊，也是跟随韩国队踏上了征程。不过比较遗憾的是呢，三场小组赛啊，这个最终韩国队也没能够实现晋级到淘汰赛当中。不过朴

是216.7万元的补偿。上个月呢，中超进入间歇期，那浙江队呢只进行了一轮足协杯和一轮中超的比赛啊，两场的结果呢都不尽如人意，那也暴露出来了浙江队目前存在的问题啊，也是有这个攻坚战乏力啊，反击应对能力不足等等。

这个出现，那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实际上机会还是蛮大的。因为首先我们打日本呢是在自己的主场，对吧？在自己的主场，在这个沈阳。然后呢，这个后边虽然是在韩国去打这个中国台北，但是，我觉得从之前第一次交手来说，那其实咱们也是赢了中国台北，而且从整个阵容的这个深度上、高度上，实际上咱们是我觉得占据一个明显的优势。那对中国台北来说，咱们是有这个能力去限制他的啊，他主要是后卫的发挥。那所以现在对中国男篮来说，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对日本这场比赛。对日本这场比赛呢，是中国男篮重中之重。一方面呢，是把这个比赛赢下来之后，能够大概率的去这个锁定一个第三，对吧？咱们其实现在呢，就是第一要争取赢日本，第二呢，看韩国能不能赢中国台北。对吧？如果韩国赢了中国台北，因为韩国也有这个出线压力嘛，他赢了中国台北，实际上咱们基本上就能够到第二轮了，哎，就能确保这个位置到第二轮。所以呢，就这两场比赛呢，我觉得打日本这场是最关键的，因为你上来先赢了这个韩国呢，这个如果赢了中国台北，哎，咱们就直接就出线了，就到第二轮了，对吧？晋级第二轮那就踏实了。如果你要是自己输了，万一这个韩国又输给了中国台北，对吧？这咱真不好说呀，这万一他要输了。那一下主动权就是不完全在咱们自己手里，同时咱们还会承担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个是我觉得不太，就是球队不太希望看到的一个局面，对吧？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我觉得对中国男篮来说呢，第一要做的就是争取在主场赢下日本，而且从这个整个的这个阵容实力上啊，日本呢实际上也缺少了像这个河村永辉呀。缺少了八村垒这样的球员，当然他还是以包括他这个霍金森啊等等这些球员为主。那我们从阵容上其实是能跟对方一较高下的，毕竟咱们也赢过对方，对吧？因为对方真打内线，咱们防好了，其实完全有机会的。所以看看后边的这个发挥吧。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阵容呢，跟之前有变化，没有周琦、赵睿是吧？增加了杨汉森，那阵容呢是有调整和变化。那球员的这个表现呢，说实话，咱们也不是说特别的保准，因为在之前打这个热身赛、打这个荷兰什么的时候，其实咱们也不是说打得那么顺畅，也不是发挥得那么完美，所以看看后边的这个比赛吧，能不能真正在主场打出咱们的这个好的水平，能够把咱们的这个内线的优势啊，然后整个这个内外的结合呀，包括外线的一些冲击力啊，真正的。

再来关注一下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呢是在 WTT 美国大满贯这个混双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上演了逆转好戏，在大比分0-2落后的绝境之下呢，连扳三局，立刻跨国组合艾利克斯·勒布伦和大藤沙月啊挺进了混双的半决赛。一日双赛的孙颖莎呢，随后也是以11-1、11-4和11-6轻取对手，晋级到了女单。

0: 小伙子真的太吓人了，我看到他这个第一个进球后头几次这种突破，险些造成再进第二个球的时候，我心其实已经有点凉了。而且英格兰队上半场是久攻不下，对方这个门将几乎是什么球都可以扑出去的时候，我甚至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就是英格兰队可能就此又要出局了。但是好在这个凯恩确实还是像这两天我们都在说，不管是哈兰德啊、姆巴佩还是梅西啊，还有一些关键的这些球员吧，都能够起到这种中流砥柱的作用。好像这些球员一个就是比着一个不掉链子，所以凯恩的一个神奇的发挥或者说是出色的发挥吧，帮助英格兰实现了逆转。那当然了，这儿有一个记录，刚才我们这个前瞻的时候，我们的记者也说到，就是1966年世界杯的决赛，当时英格兰队是逆转获胜，拿到了世界杯的冠军。自此之后，他们再也没有在先丢球的情况下能够晋级或者取胜。所以这次也是打破了一个记录吧，不知道这个记录会不会有所含义啊，是不是预示英格兰队能够走得更远或甚至走到最后。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也是给英格兰队提了个醒吧，万一凯恩哪天这个哈里凯恩哪天打盹的时候，是不是英格兰队就没有办法。其实昨天这个就今天凌晨贝林厄姆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但是最后总是差那么一点，包括戈登上场之后，其实我觉得他的表现并没有那么好，但是也是他的上场这个换人吧起到了作用，他给这个凯恩做了这种并不算很舒服的这个做球，但让凯恩把这个球完美的打进了。
1: 嗯，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没有，我至少我印象当中哈，英格兰应该

手都不算很强，他给自己选了一个非常有利的这样一个晋级的道路，而且能够进入16强，或者说能够过第一个这个淘汰赛第一轮，他们已经算是完成任务了。

天，因为我先看的美国队的比赛，然后后来中午我看的是比利时队的录像，然后我通过这一对比，我觉得美国队起码占

0: 果他在的话，那基本上就像男主刚才说的，干脆利落的就说美国队晋级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对于欧洲红魔比利时来说，是不是他们有所缓过来？包括这场比赛惊天大逆转，是不是能够给球队带来一些更好的迹象？其实这场比赛现在看起来还是有一些难预测，但是，主场作战的美国队吧，应该确实能占到60这样一个百分比去晋级下一轮的比赛。
1: 嗯，其实这两支球队相遇我觉得还是挺有看点的哈，一个可以说是欧洲的传统强队，但是呢最近几届大赛都是遭遇了早早的被淘汰，经常爆冷啊，而且球队的这个内讧不断是吧，今天呢又是在球场上就吵起来了，好在后边
0: 真的假的那事是不是

这个很谨慎，但是我觉得男子更是不忍啊，想把 C 罗现在这个实际的情况去说出来。我觉得确实大家都是有这样一个心，就是看到 C 罗很努力的样子，我们真的不忍心说他现在这个年龄给他造成了身体上或者整个这种比赛中一些没有办法去避免的困扰。当然今天对阵摩德里奇前几场比赛也都是首发，但是也都是在半场或者是下半场的时候被换下场了，他的这种身体状态可能也难以支撑一整场世界杯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刚才雪姨提到说，赛前大家都在传说，从训练中看好像 C 罗是在替补阵容的一方，但是今天，在昨天吧，应该是昨天这个赛前的发布会上，马丁内斯也说了说，我们的所有队员都是充满了做首发的准备，他说的也是很太极啊。我觉得这句话可能有一些印证，就是 C 罗有可能一场比赛会出现在替补阵容当中。当然，不管是替补还是首发，我相信 C 罗一定会出场。他和莫德里奇还是把这个伯纳乌的这个晚风最终吹到了梅加莫，最后赛场上最后一舞了。真的，前天我们送走了这个诺伊尔，今天又送走了。

0: 说还这么逼抢西班牙队的话，我觉得他肯定吃大亏。我觉得还不如踏踏实实的收回来，把防线收回到半场，压缩空间，不让西班牙队从容的传接倒脚，这点是最关键的。
1: 李维会怎么前瞻这个夺冠大热啊？西班牙和风格非常鲜明奥地利这组对决。
2: 对，其实西班牙就是1/16对阵出来之后啊，我这几天咱们连线或者是这个做录音什么的，我一直在说，我这场比赛是觉得有可能爆冷的比赛。刚才男主啊从这个专业角度介绍了这个现在奥地利的问题，我也看到奥地利三场小组赛都有失球，所以说他们的这种防守，包括整体性，包括整个球队的一种节奏吧，好像有一些松散。同时，虽然给对手很大的压迫，但是自身的这种调节能力也比较差。不过

状态晋级。那英格兰呢，对吧，你看下一轮要对阵的这个对手是墨西哥，东道主不好踢是吧，如果成功晋级呢，可能还要对阵巴西和挪威之间的胜者，那我觉得大概率应该是巴西了。面对安切洛蒂执教的这支巴西队啊，英格兰可能需要在想想办法，临场的指挥能力，我相信安切洛蒂甚至应该是要比图赫尔更强一些啊。那我个人的预测呢，可能还真是阿根廷和法国会在冠亚军当中相遇哈，不知道大家怎么想。还看到上述重销说奥地利攻出来的话，西班牙机会就更多了。没错啊，西班牙可能在面对一些密集防守的球队的时候呢，很难把他们的空间拉开啊。如果奥地利有想法是吧，这场比赛呢，我不只是一味的被动的龟缩的防守，想要去进攻寻求一些进球机会的话，可能会给西班牙更多的空间来进行他们的这种地面的传切呀，或者是边路像亚马尔在右路的这种对于奥地利防线的撕扯哈，还都是有可能的。所以看看凌晨开始的这场比赛啊，西班牙和奥地利呢是在凌晨3点，葡萄牙和克罗地亚是在早上7点，上午呢是瑞士和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比赛又会出现什么样新的故事。那在3号的3场比赛结束之后呢，4号也还有这个3场比赛，那马上就要开始到1/8决。

0: 浪相比呢，它不用漫长的等浪，上板练习的效率更高，既能作为海边冲浪的基础训练跳板，也能成为零基础小白的休闲新选择。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这个话题的嘉宾呢，是国内第一批的深水冲浪女教练李萌，那也是让李萌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萌，是第一批的深水冲浪教练，已经从业大概有4年多左右。
0: 说实话，我第一次刷到室内深水冲浪的视频就被狠狠戳中了。在室内人工造浪机的掀起的这个浪花里，你就能看到冲浪者自由滑行的样子，真的特别帅，完全让人挪不开眼睛。但是在心动之余也会忍不住犯嘀咕，因为海边自然冲浪本来就不简单，每一道浪都是千变万化，想学好特别不容易。所以这种室内深水冲浪难度有多高？而且你其实也提到了接触深水冲浪有4年的时间了，最开始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接触到深水冲浪呢？可能是不是在接触室内的冲浪之前，可能你本身冲浪的水平就也还不错，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运动履历。
1: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是当时朋友介绍的，然后说有没有感兴趣，他们这边想招一个教练，然后也刚好是没有女生教练，然后我是第一次过去看这个深水冲浪，当时也自己不太了解，只是在海边冲过浪或者接触到过滑雪这些常见的运动，当时是抱着一个好奇心，然后也是那个时候工作也在迷茫的一个阶段吧，然后朋友介绍过去，就开始逐渐学。

0: 里多练习。然后有的人他其实是就什么都没有玩过，我也带过这样子的人，练了深水冲浪，他觉得很好玩，他可能很解压，然后找到了一个能让自己开心的一个方式或者是一种挑战，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其实在这儿的练习它可以成为一个踏板吧。其实如果我们去海边来体验来讲的话，是玩的是长板，然后咱们在深水冲浪玩的是一个短板，虽然两个板子也就是大小会有一些区别，但是站在浪上的那个平衡感、掌控感是很相似的。因为我们也会带会员去那个海边冲浪嘛，在这里练习过的上手都会非常的快，他抓浪很快，起程的控板力很快，然后之前也会考一些就是 L1 的 L2 那种冲浪的证。他们基本两三天差不多就可以考下来。
1: 那我之前网上刷到了不少深水冲浪的视频啊，其实很多都是靠一些特别养眼的美女去引流，她们穿着漂亮的泳装，然后在浪上自由驰骋的样子，真的是又帅又吸睛。当然，视频里面也会有一些特别滑稽的瞬间，尤其是看到一些人没有掌握好板，不小心摔倒的时候，其实我也会担心啊，因为虽然身边都是水，但是摔倒的画面看起来也觉得磕的应该挺严重的，所以实际体验是这样的吗？
0: 这个其实玩起来是非常安全的。

0: 然后基本其实上手，如果想达到你刚刚说的这种情况，5到6节课，是可以。
1: 一节课多长时间？
0: 一节课水上时间是45分钟。
1: 那其实还算速成呢。
0: 对，其实会比较快，就除了比如说他本身玩其他运动比较少，然后再加上他对水有恐惧感的这种，然后正常情况下是 OK 的，5到6节。
1: 人造浪相比海边的自然浪，它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速度可控，你不用像在海边那样漫长的等浪，找浪点也相对容易，只要你有胆子或者觉得自己状态到位了，就可以下去试试。所以这一点还是比较戳一些想快速体验的人，但是也会带来两个比较实际的顾虑吧，就是一，这个人造浪的浪速从体感上能到什么样的程度，二，就是可能也有点恐水，就是我勉勉强强能站住了，我心里又慌，一失衡是不是我就直接摔下去了。
0: 其实也不会，就是你上去就会掉，因为它和海浪是不同的我们上板的方式。因为在海边冲浪你是要趴在这个板子上，然后划水到我们的那个游浪区，然后再跳到再启程，然后就是抓到这个浪然后开始，其实教练和你大部分是分开的。然后在我们室内冲浪的话，它是从两个岸边入水，然后教练是全程扶着你，在你第一节课的第一次练习就是在浪上练习平衡嘛，然后我们的手会全程这样扶着你。

0: 而且这个水流速稍微快一点也会有好处，就是你不会游泳，你也不会呛在那里溺水在那里，这水流会直接给你推上去，就是你不想上来
1: 它也会让你上来。
0: 对对，
1: 你是国内第一批深水冲浪的女教练，其实当时在国内这类型的场地还是非常少的，大家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也不像国外早就把它当作常见的辅助训练或者休闲的方式。所以在初期接触深水冲浪摸索技术提升的这个过程中啊，因为也没有太多经验可以借鉴，全靠自己训练加总结，你当时觉得比较困难的点是什么呢？又是怎么去克服的呢？而且可能你当初遇到的这些难题

0: 你过了这关，还有下一关，过了一关，还有下一关。这个时候是需要自己先去了解一些专业的知识。当然，虽然不是我们说你知道了就能做到，然后还是要不断的尝试失败，尝试失败。这个时候就挺磨人的心性的。如果我出现这种情况下，我可能会先让自己放空2天，就可能这2天我先不训练。我去想想别的，然后缓和一下自己的脑子，和心情，然后但也是会看这个动作的问题出现在哪里，然后再转头去练。练的时候会录视频，然后一点一点的去改正这个问题。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接下来，咱们就聊聊大家比较关心的如何上手这个问题。因为你之前也提到了，深水冲浪和海上冲浪在上板这一步就有明显的区别。海上冲浪，你是得先趴着等浪找时机，而深水冲浪看着像是我感觉差不多了，我提着板其实会直接踩上去。从视觉上看，这个上板的速度还是奇快无比的。所以想问你在针对于深水冲浪的上板上，有没有什么必须要掌握的核心要点呢？新手想要快速了解正确的上板方式，又应该注意什么样的细节？
0: 最大的要点就是要放松。其实当你第一次站在板子上的时候，它需要的是一个技巧的感觉，不需要很大的力量。它就像我们在玩平衡板一样，你就找到那个轻松的发力点，你反而能站得更稳。因为在教学这么多年的过程中，有很多人他下去的时候会死死的抓着我的手，或者是很努力的抓着岸边，反而是摔下去。他的这个发力点出现了错误，就是过于紧张，全身都在使劲的时候，你反而容易摔倒。当你极其放松，不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已经足够可以站稳了。
1: 那在重心分配，包括上半身姿态上有什么样的讲究吗？因为都属于板类运动，滑雪呀、陆冲啊，有一些相似性吗？
0: 对，比较相似。其实，在我练习的时候，也会用陆冲来辅助练习这个冲浪，它的滑行轨迹、动作技巧和这个发力时机的点。
1: 你刚才说了，自己当教练的时候要陪着学员一起滑，一起滑这个概念是你们俩同时下去，还是说让学员先下去，然后你陪着？
0: 大多时候是会学员自己在浪上去练习，然后我们是在岸边的，因为这个人工造浪的这个池子毕竟不是很大，它大概有10米，但是在下水的时候两侧都会有人入水，如果人太多，其实大家也划不开。第一次来玩的话是在岸边做这个辅助的练习，当你开始独立滑行后，如果说你还是不太敢动，我们会带着跟你一起滑，或面对面，或者是在你身后，会看你的这个情况，会带着一起滑行。当你开始可以独自滑行的时候，就是在岸上做一些教学发力点，是讲解这些东西的。然后还有那个会佩戴蓝牙耳机，在你因为这个机器开的时候，
1: 声音太大了。
0: 对，场子的声音太吵，就可能听不清我们说话，我们会带这个蓝牙耳机，这样实时的跟大家沟通。
1: 这耳机真挺防水啊。
0: 啊，对，就是防水的蓝。

0: 流速是一定的啊，最开始是慢一点好，还是说劲儿给的足一点比较好，你才能够浮起来？
1: 其实我们这个水流速基本都是一样的，
0: 嗯，
1: 然后高阶场或者是新手场，我们调的是浪头浪的高矮，
0: 嗯嗯，
1: 因为高阶的动作滑行动作我们都是会在浪头上去找的，它有一定的高度差，然后会加速度更快一些，包括你做动作就是玩起来心里那个爽感会更高一点，然后新手的话会把这个浪头调的平缓一点啊，让大家看起来没有那么恐惧啊，其实在下面就是在浪底做练习的啊，这个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
0: 对大家来说，应该控制平衡就是最难的地方嘛，因为没有办法能够真正做到心态上的放松。
1: 对，在刚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会找他的那个平衡点，就是每个人比如说身体情况不同，有的人他经常打球或者是经常去健身，肩部后背打球的话，他的后背这个几个位置的肌肉含量会更高一点，在他下水的时候身体反而是这些位置先绷得紧，绷得紧它就会影响脚下的平衡，所以一开始我们是从岸边教学的好处是在这里，你可以全程辅助他，你跟他讲的发力点然后感受是什么，让他逐渐有了一些掌控感，当人有掌控感他觉得这个东西 OK 没有那么难，原来我也可以控制住他，他就会自然会放松一点，是先从动作发力点这些讲起，让他有掌控感，他的心态逐渐放松，包括落水以后他觉得这个运动还挺安全的，我摔倒也没有关系，那么他再入水的时候就会好很多。
0: 你身边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种学员啊，就是他可能一比较恐水，二他的平衡能力没有那么强，所以在学的过程当中其实进程还是比较慢的，但是后来其实整体表现还不错。
1: 有，其实偶尔都会碰到这样的会员出现，虽然说在教学的过程中可能大部分人会费心一点，但是你

节课左右这样。再上了两三次，他还是很害怕，他就不想玩了，不想玩了。但是我觉得他姥姥对他的这个教育想法就非常好。他说，既然你选择了这个东西，那你就要坚持下去，你要为你自己的选择去买单。他虽然害怕，但是也一直跟着这样学，到后面的时候也可以开始滑行了，也会很为他开心，就经常会碰到类似这样的事情。

0: 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人生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金戈铁马，我是雪姨。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世界杯还有其他方面的消息哈。首先呢，还是来说说天气情况。在今天傍晚呢，云量增多，山区及南部有分散雷阵雨，夜间呢天空是逐渐转晴的。明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至傍晚是有分散性的雷雨天气。

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0: 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消息啊，也看到大家呢在我们听天 FM 聊天室包括抖音的视频直播间呢都来分享今天看球的一些体会哈。我想如果您是这个上午是吧看了美国和波黑这场比赛呢，应该也会感觉到非常的刺激哈，更不用说如果稍微早起一点看了这个比利时和塞内加尔的比赛啊，同样也是在最后时刻才完成了绝杀。另外在稍早结束的英格兰队的比赛当中呢，也是逆转了刚果金啊，在凯恩呢是第86分钟的一脚劲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2-1逆转，继续在世界杯上保持对非洲球队的不败。那么1/8决赛呢，英格兰队将在墨西哥城对阵墨西哥队。与此同时呢，比利时这边啊，也是在几乎是常规时间的最后时刻啊，把这个比分扳平。在加时赛当中呢，蒂莱曼斯制造了一个点球啊，自己主罚罚中，最终呢是上演了3-2逆转的好戏。另外一场比赛呢，美国队是在第45分钟收获进球，但是呢，在下半场防守的时候呢，进球的功臣巴洛贡是严重犯规被直红罚下，那少打一人的美国队呢在场上依旧不落下风，通过任意球机会呢蒂尔曼是再下一城，也把比分改写成为了2-0，为美国队锁定了胜局啊。关于这三场比赛啊，在今天结束的还是各有看点，我们来请本台的记者徐真来为大家做一个总结。
1: 北京时间7月2号凌晨，英格兰与刚果金的1/16决赛率先决出胜负。开场仅7分钟，刚果金便率先破门，西彭加低射近角得手，打破场上僵局，刚果金1-0领先英格兰。上半场双方再无建树，一边再战，落后的英格兰发起猛攻。第75分钟，凯恩头球破门，为英格兰扳平比分。11分钟后，贝林厄姆突入禁区后的射门被刚果金门将扑出，皮球来到戈登脚下，戈登将球传给凯恩，凯恩在禁区弧顶的劲射破门，为英格兰定格最终比分2-1。先失一球的英格兰完成逆转，这是英格兰继1966年世界杯决赛后

己设定的标准更高。这场比赛是奥地利时隔28年重返淘汰赛，朗尼克的高位逼抢体系是奥地利最大的武器，纪律性、力量、身体对抗和空中争顶一直是奥地利足球的标志。奥地利小组赛每场比赛都有失球，面对攻击力强大的西班牙隐患犹存。西班牙最近五次对阵奥地利4胜1平保持不败，不过两队之间唯一一次世界杯交手是在1978年，当时奥地利2-1获胜。葡萄牙与克罗地亚的对决将在早上7点进行。葡萄牙以 K 组第二出线，小组赛1胜2平积5分保持不败，克罗地亚则是以 L 组第二晋级，小组赛两

这个世界杯的赛程还是很漫长的，也要注意身体，对吧？这个16分之1决赛呢也打到现在了，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比赛值得我们去探讨哈，包括刚刚过去的这个比赛日，一会儿呢在6:30的燃动美加墨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再邀请南方指导和本台的足球专项记者李维一块来聊一聊，看看这三场比赛当中呢是有什么悬念哈，以及今天的三场比赛有哪些看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中超的比赛呢也是重燃战火，这周六呢也将开始国安在下半赛程当中的第二轮呢，将在主场对阵山东泰山。然而呢，夏季转会窗已经开了2周的时间啊，随着联赛的重启，近期关于北京国安的转会消息也变得多了起来。昨天的俱乐部是刚刚官宣签下了留洋的门将刘少子阳，接下来呢还会有几名年轻球员在夏窗加盟国安。在离队球员方面呢，上周爆出的范双杰转会陕西联合基本已经确定了，不过他这一次呢不是租借，而是直接被买断合同，但是合同当中呢是包含回购条款的，也让不少北京球迷感到意外，因为上个赛季的俱乐部是刚刚和他续签了一份2年的新合同。

我觉得都应该以西哲为榜样，看看西哲是怎么踢的，西哲是怎么改变的，我觉得这真的挺重要的。那么缺了西哲，咱们踢山东我觉得肯定是有影响。西哲的长传，西哲的转移球啊，包括是关键一传都非常重要。西哲在于中路的这种进攻压迫给咱们的支持度是非常大的，没有西哲其实咱们的中路进攻会减弱很多。我认为踢山东啊，国安在主场最近几年保持了比较好的成绩，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咱们就实力来讲还是处于下风。我觉得更加是因为没有西哲，我觉得难度真的挺大的，我觉得不好踢。

0: 排在 B 组第二，也需要全力争胜。所以这场比赛呢，也事关中国男篮的出线形势啊。我们也连线篮球评论员周贺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1: 周五中国男篮对日本这个比赛呢，应该说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在中国男篮所在这个 B 组实际上竞争非常激烈，现在四支球队都是有机会的。那对于日本来说，现在三胜一负，他实际上只要在后边的比赛战胜这个中国男篮，或者是这个韩国击败中国台北，那日

挥呀，缺少了巴村磊这样的球员。当然他还是以包括他这个霍金森啊等等这些球员为主。那我们从阵容上其实是能跟对方一较高下的，毕竟咱们也赢过对方，对吧？因为对方真打内线，咱们防好了，其实完全有机会的。所以看看后边的这个发挥吧。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阵容呢，

呢是获得了多个盘点。不过擅长关键分较量的萨巴伦卡呢也是积极的进攻哈，再次展现出了自己世界第一的实力，成功逆转。那么下一轮呢将对阵的是前法网冠军拉脱维亚的名将奥斯塔彭科，后者是以6-2、6-0横扫了克罗地亚选手鲁日奇啊，全场轰出了34记的制胜分。四号种子佩古拉、七号种子高夫和14号种子大阪直美呢也都是成功晋级。五号种子今年法网的冠军安德烈耶娃是不敌捷克选手，爆冷止步第二轮。再来关注一下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呢是在 WTT 美国大满贯这个混双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上演了逆转好戏，在大比分0-2落后的绝境之下呢连扳三局，立刻跨国组合艾利克斯·勒布伦和大藤沙月挺进了混双的半决赛。一日双赛的孙颖莎呢随后也是以11-1、11-4和11-6轻取对手，晋级到了女单的16强。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

的这个西鹏佳这个小伙子真的太吓人了，我看到他这个第一个进球后头几次这种突破险些造成再进第二个球的时候，我心其实已经有点凉了。而且英格兰队上半场是久攻不下，对方这个门将几乎是什么球都可以扑出去的时候，我甚至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就是英格兰队可能就此又要出局了。但是好在这个凯恩确实还是像这两天我们都在说，不管是哈兰德啊、姆巴佩还是梅西啊，还有一些关键的这些球员吧，都能够起到这种中流砥柱的作用，好像这些球员一个就是比着一个不掉链子，所以凯恩的一个神奇的发挥或者说是出色的发挥吧，帮助英格兰实现了逆转。那当然了，这儿有一个记录，刚才我们这个前瞻的时候我们的记者也说到，就是1966年世界杯的决赛，当时

0: 那么猛哈，那么集中。如果能够战胜墨西哥晋级的话，将要面对的是挪威和巴西的胜者。不过一切的一切呢，也要看下一轮对墨西哥的这场比赛。其实在这个16分之1决赛当中，墨西哥的表现非常不错啊，从比赛一开始就展现出了东道主的这种气势，压得很靠上啊，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一直是主导着场上的节奏啊。李维觉得英格兰会跨过墨西哥走得更远吗？
1: 如果没有今天凌晨和刚我进一场比赛，我觉得英格兰队应该可以继续向前啊。但是这场比赛之后，我其实还是有一些担忧的。刚才南志也说了，这个英格兰队的整个板凳深度很厚，我们想想有多少太子都没有来到这个国家队，进入到这个英格兰代表队来参加这次世界杯的比赛，还有这么多优秀的球员。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下一个对手是墨西哥，墨西哥又是在这个主场阿斯特克这个主场高原来进行比赛。当然墨西哥之前我觉得从小组赛到16分之1的比赛，他的对手都不算很强，他给自己选了一个非常有利的这样一个晋级的道路，而且能够进入16强或者说能够过第一个这个淘汰赛第一轮，他们已经算是完成任务，而且三个这个东道主球队我觉得现在都算是满足了，或者是达到他们办世界杯的一个成绩上的预期了。那下面对着英格兰，我觉得可能对英格兰来说这个高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儿，因为咱们第一期联系，我记得南志也说到，在这个昆明他们踢这个甲 A 联赛的时候，其实也是遇到过高原这种状态或者这种反应。所以英格兰队怎么去调整？毕竟这个淘汰赛不像你打小组赛第一轮，你可能提前10天去备战，可能适应这个高原。那现在他们马上就要从这个亚特兰大前往这个墨西哥城来准备这场比赛了。那是不是需要给他们一个适应的过程，或者能够适应这个高原的这个氛围？当然从整体实力上来说，这个英格兰队是要强于墨西哥的，所以说墨西哥主场的优势，包括高原的优势，包括整个世界杯他现在这样一个不败的这样一个心态，是不是对于英格兰队来说是一个挑战？那如果纸面实力呢，我相信英格兰队晋级是没有多大问题，但是现在各种因素的叠加吧，可能对于英格兰来说还是会遇到一些麻烦。
0: 嗯，其实我觉得图赫尔他在选人的时候还是比较注重防守的哈。其实在这么多场比赛踢下来呢，感觉进攻端英格兰虽然有点滞涩，但基本盘还在，所以我觉得面对墨西哥还是会赢吧，但是也不好说这个比分最终会是一个

0: 一个防守的战术，回收的比较多，也让比利时狂轰乱炸，在常规时间最后呢是连扳两球，把比赛拖入到了加时。结果在加时当中呢，又是遭遇到了一张红牌，这个一个犯规啊，一个犯规，所以比利时是点球绝杀了塞内加尔。这个比赛其实看起来还是有一点运气的成分，是吧？刚才南芷也说了，那么比利时呢，其实下一轮面对的是美国啊，美国的。今天这场比赛晋级的虽然是2-0赢了，但是有一个不利的因素，就是巴洛贡啊，作为他们的主力前锋，下一场要停赛了。那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说，巴洛贡在与不在，美国可以说是两支球队，所以这两场比赛我们不妨结合起来说一说哈。下一轮，比利时和美国相遇的话，两位看好谁会晋级呢？南芷，
1: 我看好美国。
0: 这么干脆？
1: 我今天。因为我先看的美国队的比赛，然后后来中午我看的是比利时队的录像，然后我通过这一对比，我觉得美国最起码占60%-70%吧晋级。
0: 嗯，其实确实也是，美国队在今天这场比赛面对波黑，我觉得打得很聪明哈。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上半场大概40多分钟吧，美国是久攻不下啊，一直在寻求右路，这个德斯特这路的进攻，包括去给这个巴洛贡制造一些机会。但是呢，因为波黑实在是太高了，所以他们一直也没有形成比较有效的这个从边路的传球形成进攻，反倒是在45分钟之前，就是那个进球之前差不多1分钟左右啊，就是先放出一些球权，让出一些空间给波黑，让他们控球，然后很突然的改变节奏。确实觉得美国队呢打得更聪明啊，战术相对来说运用的比较好。只不过我啊，如果让我分析的话，我觉得巴洛贡的缺阵可能还真的是会影响美国。李维怎么看这两队在下一轮的相遇？
2: 对，其实比利时吧，是不是缓过来了这个劲儿？而且我一直真的是，当然跟雪姨有什么老开玩笑说这个卢卡库，但是我其实是很喜欢卢卡库这样一个球员的，因为我们看到他上场之后，虽然年龄已经大了，对于美国队，我觉得美国队是合理，就是这样，这合理的球队就会走得更远，包括之前一些小组赛的比赛，很多球队都是能够表现出一个正常合理的表现。那波切蒂诺给美国队带来的就是这种合理性，比如今天在场上这个巴洛贡被罚下之后啊，美国队是没有着急去换人，他们在现有的10个人的情况下，大概顶了有15-20分钟左右才开始进行人员的调整，这也是很明确的一个信号吧，就是说，在我被罚一人10-11的情况下，我只是1-0领先的时候，我并没有急于的调整，因为这个是淘汰赛，后面万一我丢了一个球要去打加时，要去打点球的话，可能我还有机会有这个调整的空间。如果现在我急于去调整去防守的话，万一被这个对手扳平了，那我现在可能攻击线上的这些组合这些人员可能不足以再打对手第二个球，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很被动，所以说这对于美国来说是第一个合理。那第二个合理就是在比赛的第二个进球他们打进了一个任意球，在这个10-11的情况下，我这种任意球的战术可能对于这个少人的球队是比较合理或者比较正确的一个方式。所以说这届美国队到现在4场比赛，我觉得每一次的表现，除了土耳其一场因为他们是赢了有所放松的情况下，基本上都是一种很正常合理的表现，这也是波切蒂诺给这支球队带来的一些变化吧。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加上有主场优势这种加成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美国队是不输比利时的。就像你刚才说的，除了这个主力前锋因红牌停赛之外，如果他在的话，那基本上就像南芷刚才说的，干脆利落的就说美国队晋级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对于欧洲红魔比利时来说，是不是他们有所缓过来，包括这场比赛惊天大逆转，是不是能够给球队带来一些更好的迹象？其实这场比赛现在看起来还是有一些难预测，但是主场作战的美国队吧，应该确实能占到60这样一个百分比去晋级下一轮的比赛。
0: 嗯，其实这两支球队相遇我觉得还是挺有看点的哈，一个可以说是欧洲的传统强队，但是呢最近几届大赛都是遭遇了早早的被淘汰，经常爆冷啊，而且球队的这个内讧不断，是吧？今天呢又是在球场上就吵起来了，好在后边
2: 真的假的，那是是不是演的，大家都在讨论是不是演的，他们两个人
0: 对这个很难说，是吧？突然一下就吵起来，然后旁边这个塞内加尔的球员还

0: 还有一个配合啊，但是我也挺想相信啊，这个小插曲会让比利时打得更加的团结啊，因为不管是这一次去逆转塞内加尔，还是著名的这个罗斯托夫十四秒是吧，逆转日本队，其实比利时还是能够有在这种绝境当中一举去逆转战局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那美国队呢，可能是最近这个足坛上的新贵啊，尤其是在这一届拿到了东道主的这么一个好签之后，一路上包括从小组赛开始啊，他们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尽管在小组赛最后一轮是输给了土耳其，但是那场比赛呢，因为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换阵哈，就是换上了替补球员啊，我觉得还是打法非常的先进，所以看看这两支球队能不能够去踢出漂亮的比赛吧。另外我们也来说说今天的三场比赛非常有看点是吧，又是葡萄牙西班牙这两支在小组赛当中可以说爆出过冷门的传统强队，可能最大的看点呢还是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这两支球队来争夺十六强的席位， C 罗41，莫德里奇40啊，老队友的重逢，两位对于这场比赛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南智，
1: 我觉得从双方实力来看，可能葡萄牙稍微占优，但是呢这种优势可能微乎其微，需要在场上你怎么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最大。我觉得现在葡萄牙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它是门前的终结能力，你靠 C 罗我觉得可能可能不太
0: 发言非常谨慎是吧，
1: 对对对，因为你从这个配置来看，葡萄牙的中场是

些机会。他现在肯定身体状况不如年轻的时候，他可能在门前那块可能就差一步，可能就差一个头的位置，

这样子，我们真的不忍心说他现在这个年龄给他造成了身体上或者整个这种比赛中一些没有办法去避免的困扰。当然今天对阵摩德里奇，前几场比赛也都是首发，但是也都是在

是淘汰了这个克罗地亚，进入到了下一轮的比赛，最终是捧起了冠军的奖杯。所以现在看起来葡萄牙队这个机会还是大很多。我觉得还是那句话， C 罗上与不上，其实对于这个球队肯定是在技战术层面有比较大的影响，但是大家也不要过分的把这个事儿作为一个

能够把对方的进攻队员给漏出来，而且他往一侧压得特别厉害。你比如说这个对手在左边路，他阵型往那边移得特别。

0: 到了这种淘汰赛，这两个球队相遇，我相信可能互相都会打得保守一点吧。我觉得这场比赛会不会有可能进入到加时甚至点球。
1: 嗯，我看赛前两边教练都说这个不希望踢到点球哈，当然作为球迷肯定还是挺希望看刺激的点球大战的。李维呢，怎么看这场比赛？
2: 对，这场比赛最后一场啊，16分之1赛，感觉好像是最没有腥味或者最这个平淡的一场比赛，而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比较刺激的这种加时和点球的比赛。确实，往往这种被大家好像不看好的比赛，反而能提出一些精彩的对决吧，因为到了淘汰赛，其实大家都是保守或者说比较谨慎，但是反而这两个队有可能，尤其是这阿尔及利亚队，反正已经晋级了，侥幸晋级了之后，是不是搏一把拼一把，会提出好看的比赛也不一定。
1: 嗯，没错哈，这三场比赛我觉得有可能也像刚刚过去的这个比赛日三场，每场比赛都会有一些亮点啊，会都有一些故事发生，但是就像南哲所说的，实力更加平均的比赛啊，两边实力更加平均，兴许能踢出来更好看的比赛的内容，我们也一起期待这场比赛呢。我们应该也会在明天上午一起来观看哈，可能有一些这个家里人参与到我们的这次活动当中，我们也在现场看看最终是谁能够晋级啊。

0: 我们今天的近内接吧，一起来要和大家聊的运动呢，既能让你不用远赴海边就能够享受到浪尖驰骋的快乐，又能够轻松的解锁潮流社交的新场景，那就是深水冲浪。可能有很多朋友啊，对深水冲浪还停留在短视频里面炫酷的画面，但其实呢，它是一项超级友好的室内运动。依托人工造浪技术，浪型稳定可控，冲浪池呢也做了全软包的防护，再搭配上泡沫板和头盔护膝等装备，安全性是拉满的，哪怕不会游泳你也能够体验。而且和海边浪相比呢，它不用漫长的等浪，上板练习的效率更高，既能作为海边冲浪的基础训练跳板，也能成为零基础小白的休闲新选择。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这个话题的嘉宾呢，是国内第一批的深水冲浪女教练李萌。那也是让李萌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萌，是第一批的深水冲浪教练，已经从业大概有4年多左右。
0: 说实话，我第一次刷到

0: 对，其实当时也许就是自己迷茫，然后不知道做什么，刚好朋友介绍过去，我也觉得还挺新颖的。对，确实当时学的过程中比较困难，是因为在各种社媒上也了解不到这个深水冲浪是什么，然后只是在看海浪，然后自己呢又不知道这个海浪的东西和深水冲浪要怎么结合，就是带着这种好奇的感觉，然后就一步一步就走下去了。然后在教课的过程中，我也觉得还挺开心的，就是每天是接触不一样的人，然后再聊不一样的事情。虽然教学内容相同，但是你在教别人，然后别人也取得成功，你有那种开心的感觉。
1: 所以，对于听众朋友来说啊，如果您想要体验一下海边冲浪，但是也担心自己没什么基础，也担心可能有一些危险，想知道一下冲浪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0: 有头盔、护膝、护肘，
1: 嗯，
0: 这些都是提供的，其实还是很安全的。
1: 就拿我来举例吧，我完全没有接触过冲浪，我也没怎么碰过板类运动，也算是一个新人。如果想找你系统学习的话，大概得花多长时间能够拍出来像短视频平台那样啊，哪怕只是剪辑之后的，就是这种看起来。

0: 后我们的手会全程这样扶着你。虽然肉眼看起来这个流速是会有点快，但是人工造浪如果它这个水流速太那个慢的情况下，这个浪它是推不出我们想要的这个形态。
1: 嗯，
0: 而且这个水流速稍微快一点也会有好处，就是你不会游泳，你也不会呛在那里溺水在那里，这水流会直接给你推上去，就是你不想上来
1: 它也会让你上来。
0: 对对，
1: 嗯，你是国内第一批深水冲浪的女教练，其实当时在国内这类型的场地还是非常少的，大家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也不像国外早就把它当作常见的辅助训练或者休闲的方式。所以在初期接触深水冲浪摸索技术提升的这个过程中啊，因为也没有太多经验可以借鉴，全靠自己训练加总结，你当时觉得比较困难的点是什么呢？又是怎么去克服的呢？而且可能你当初遇到的这些难题

0: 教学发力点是讲解这些东西的，然后还有那个会佩戴蓝牙耳机，在你因为这个机器一开的时候
1: 声音太大了，
0: 对，场子的声音太吵，就可能听不清我们说话，我们会带这个蓝牙耳机，这样实时的跟大家沟通。
1: 这耳机真挺防水啊。
0: 对，就是防水的蓝牙耳机，然后和手机连接在一起。
1: 冲浪是一定要找浪感的，在深水冲浪这个领域什么时候是你可以下去的呢？还是说其实无所谓，你随时随地都是一样的？
0: 哦，不是，这个机器有静水状态和开浪的状态，在我们到规定的时间，然后会把这个机器打开，然后浪成型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下水了。
1: 嗯嗯。
0: 然后每次其实玩，我觉得它的高效点是，就是因为它每次的浪型一样，流速是相同的，然后你下去就永远在你熟悉的那个点位上做动作就可以。
1: 在新手这个阶段，既然流速是一定的，最开始是慢一点好，还是说劲儿给的足一点比较好，你才能够浮起来？
0: 其实我们这个水流速基本都是一样的，然后高阶场或者是新手场，我们调的是浪头浪的高矮，因为高阶的动作滑行动作我们都是会在浪头上去找的，它有一定的高度差，然后会加速度更快一些，包括你做动作就是玩起来心里那个爽感会更高一点，然后新手的话会把这个浪头调的平缓一点，让大家看起来没有那么恐惧，其实在下面就是在浪底做练习的，这个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
1: 对大家来说，应该控制平衡就是最难的地方嘛，因为没有办法能够真正做到心态上的放松。
0: 对，在刚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会找他的那个平衡点，就是每个人比如说身体情况不同，有的人他经常打球或者是经常去健身，肩部后背打球的话，他的后背这个几个位置的肌肉含量会更高一点，在他下水的时候身体反而是这些位置先绷得紧，绷得紧它就会影响脚下的平衡，所以一开始我们是从岸边教学的好处是在这里，你可以全程辅助他，你跟他讲的发力点然后感受是什么，让他逐渐有了一些掌控感，当人有掌控感，他觉得这个东西 OK 没有那么难，原来我也可以控制住他，他就会自然会放松一点，是先从动作发力点这些讲起，让他有掌控感，他的心态逐渐放松，包括落水以后他觉得这个运动还挺安全的，我摔倒也没有关系，那么他再入水的时候就会好很多。
1: 你身边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种学员啊，就是他可能一比较恐水，二他的平衡能力没有那么强，所以在学的过程当中其实进程还是比较慢的，但是后来其实整体表现还不错？
0: 有，其实偶尔都会碰到这样的会员出现，虽然说在教学的过程中可能大部分人会费心一点，但是你能看到他的态度，就是比如说我在上课，我在跟他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会很认真的在听我说话，但我非常能理解每个人的心理素质，身体情况它就是不同的，
1: 是
0: 如果可以选择每个人都希望自己非常勇敢，然后四肢非常协调，学东西非常快，你看到他那个样子每一次有一点一点的进步，我都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其实之前我带过一个小朋友，他不是学东西很慢，他是害怕，他也会游泳，不知道在板子上他就一直都有很大的恐惧感，是当时他姥姥带他来，就是觉得第一次体验完了，这个小朋友觉得还挺好玩的，他自己也确定他要长期学习，然后家长就为他报了课，大概十节课左右这样，再上了两三次他还是很害怕，他就不想玩了，不想玩了，但是我觉得他姥姥对他的这个教育想法就非常好，他说既然你选择了这个东西，那你就要坚持下去，你要为你自己的选择去买单，他虽然害怕但是也一直跟着这样学，到后面的时候也可以开始滑行了，也会很为他开心，就经常会碰到类似这样的事情。
1: 如果大家学会了深水冲浪，就是他有哪些进阶的方向吗？ 是参与一些竞技比赛这种形式吗？
0: 可玩性还是很高的，它有很多的动作，这个深水冲浪是最大限度可以模拟到海浪的，虽然它跟海浪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啊，但是滑行动作上来讲是可以模拟到这些发力技巧，从基础的练习滑行到后面的一些爆发力的动作，高阶动作都是可以练习，再到后面就是一些技巧性的动作，比如说在浪上转圈儿，转360的圈儿，或者

然后到后面的话就可以去参加一些比赛。现在国内已经开始，其实我觉得已经开始进步很大了，包括上海那边也都有在开这种深水冲。

0: 的情景。
1: 好的，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今天通过李萌和大家的分享，我们破除了对深水冲浪难学危险的误解。不管是零基础的小白，想进阶的运动爱好者，还是想为海边冲浪打基础的朋友，都能在这里找到快乐。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李萌还会和大家分享参与深水冲浪比赛的故事。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4: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5: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尊重。
3: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

0: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

0: 玩了，我就很开心，但是我没有感觉到我在体育课上能够掌握到一些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健身锻炼的
1: 知识，没错，
0: 技能，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呢，它背后是个知识的，就是老百姓啊，

0: 老百姓锻炼也是为了追求更高、更快、更强。
1: 还有45%的人是这样
0: 认为
1: 的，
0: 40%的人认为呢是追求一个健康，
1: 嗯，
0: 还有15%的人认为呢说不清楚。这事儿我模糊、嗯、概念模糊，
1: 对，就还是没有想明白。
0: 哎，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说你刚才你也看注意这个数据了，是什么呢？45%，那个是40%，他都认为呢是我们锻炼就是目的，追求更高更快更强。其实还真不是这样，我们老百姓锻炼呢，你一定要记住，我们是为了追求我们最后怎么样体质的增强，这是我们最后要达到的目标，是吧？它跟运动员那个不一样。所以说呢，第一我们就说呢是目标不一样，第二呢运动员的特征。运动员有什么特征？我们想想运动员有什么特征啊？

0: 那么不管是高尔夫球或其他的东西，它都需要达到很长时间的去练。那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提高成绩。那么如果那从人体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反复用某一关节或某一器官去练，造成的结果受伤啊，很可能。
1: 嗯，
0: 即使不受伤，你长期的某一动作这么重复，它。

我就觉得跟天气预报都准。一个什么呢，就是长期的他某一个部位或某一关节反复的这么去活动这么运动，它造成什么呢，造成劳损。所以说这就是呢，我们说这是运动员的特征。那这是运动员的特征，还有一个角度来我们说什么呢，就是运动员怎么样去训练。运动员训练呢跟我们老百姓的这个训练和锻炼它不一回事，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呢运动员的训练他为了某一个项目取得成绩，他必须得增加很大的运动负荷，他没有这些负荷，他肌肉形成不了记忆，他的能力他得不到提高。那么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说呢负荷呢它包括两块，一块是量，一块是强度。什么是量呢，就是所有的什么组次、重量、总重量、总次数、总组

0: 对，
1: 因为只有强度上去以后，他的成绩才能提高，没有强度这不行，是吧？或者说是用那个哲学角的话呢，它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变成质变。所以说呢，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运动员我们说怎么样训练呢，他必须是大量大强度的，有些时候只有这样呢他才能够提高那成绩。那么老百姓锻炼就不一样了，是吧？我们老百姓锻炼呢，有些时候呢我们是量大一些，一些量积累，为什么呢？我们为了消耗能量，消耗你那个脂肪，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消耗它跟运动员的这，所以说呢我们发现了，就是说你锻炼的负荷它应该是跟运动员有很大的区别的，
0: 对，差异的，
1: 哎，有很大的差异的。所以说呢从这个

0: 那运动员的有些时候呢，他必须上强度，
1: 对，
0: 他只有上强度，他的成绩才能够提高。
1: 是，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那对于这个我应该怎么来锻炼的问题，刘老师就要好好的和大家来说一说了，是不是？
0: 没错。
1: 嗯，
0: 那第一个我们要想的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身体素质，我们一练，肯定我们是为了提高我们的体质。那首先我们就应该是跟我们的身体素质有关。那么身体素质，我们过去一直强调的呢是什么呢？是运动技能有关的身体素质。所以说呢，过去我们谈到的是什么呢？什么是运动技能有关的身体素质呢？一说就是五项：力量、速度、耐力、灵敏、柔韧。这是什么呢？跟你运动技能有关的身体素质。所以说呢，过去我们一谈到的是这个东西，那么到现在如果我们说谈，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锻炼，而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首先我们就要谈到的是与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您注意啊，这是很大的一个区别。我们以前说的，或者我们自小我们受的那个教育，是与运动素质有关的身体素质，与运动啊技能。现在我们谈到的是与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最后的目的不一样。
1: 嗯，
0: 目的不一样，是吧？过去我们是为了提高我们的运动技能，现在我们是提高我们的健康素质。那么我们提到这种健康素质有关的身体素质，它包括什么呢？包括心血管耐力、肌肉力量、肌肉耐力和柔韧性等。主要是谈的什么呢？心血管耐力、肌肉力量、肌肉耐力和柔韧性，这个是同我们健康水平有很大关系的这么几项素质。
1: 嗯，
0: 或者说我们日常生活我们非常需要的一个。先举第一个例子，心血管耐力。孟主持就说了，最不爱跑的就是800米。
1: 是。
0: 那800米难受。
1: 嗯，
0: 是吧？那么为什么不爱跑800米？累呀。
1: 对，
0: 真难受，跑得累，是吧？它乳酸堆积的很多，让你很难受，
1: 对
0: 吧？我们平时肯定是缺乏锻炼，
1: 是，
0: 肯定是缺乏锻炼。那么心血管耐力练的什么呢？是练的人的，就是说我们锻炼过程中是练的我们的心肺功能，其实它是锻炼你心血管机能的，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比方说从我们国家以及全世界的角度来讲，心血管疾病最后死亡占了30%-40%的人。那么这30%-40%人呢，他大多是因为心脑血管的疾病。那么心脑血管的疾病，那么如果我们叫我们运动，就是预前干预的情况下，那我们肯定就应该锻炼我们的心血管耐力。那么心血管耐力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心肺的功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应该去首先就应该锻炼我们的心血管耐力。那么什么运动或什么样的动作或什么样的方法有利于我们进行我们锻炼心血管耐力呢？大家都知道，有氧运动。
1: 对，
0: 有氧运动，是吧？有氧运动呢，大家呢普遍也都接受了，但是有些时候您可能没有意识到。举个例子，早上起来我们去锻炼去，大家都是呢，哎，早上起来出来慢慢跑慢慢走等等一些，我们很少见到早上起来一出门跑一个100米又回去了的。
1: 对，
0: 我们的老百姓没这样锻炼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就是采用的就是什么呢？有氧运动。那么有氧运动，我们这一般的什么呢？它是什么呢？就是长时间的这种长时间的，比方说长时间的长距离走、长距离的跑、长距离的游泳，包括现在的一些户外运动、一些登山等等，这个样都是有氧运动。那么有氧运动从生理上角度来讲，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氧气在相对够用的情况下这些运动。什么叫氧气相对够用呢？就是啊，您有些时候一边快走或者一边慢跑能跟别人一边聊天，哎，这是呢氧气相对够用。

0: 该是什么呢？一定要注意的一些渐增负荷。
1: 嗯，
0: 就是您不能说，哎呦，我像运动员那样，我给他练成一个什么叫健美运动员。有些东西您还真得悠着点，为什么呢？随着年龄的增大，体内的无机物越来越多，有机物越来越少。所以说你看孩子有些时候他拉伤的机会是少，但是上了年龄你稍微不注意就容易拉伤。

0: 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1: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

0: 一些渐增负荷。
1: 嗯，
0: 就是您不能说，哎呦，我像运动员那样，我给他练成一个什么叫健美运动员，有些东西您还真得悠着点。为什么呢？随着年龄的增大，体内的无机物越来越多，有机物越来越少。所以说你看孩子有些时候他拉伤的机会是少，但是上了年龄你稍微不注意就容易拉伤，因为他的无机物越来越多了，是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在上力量之前一定要充分做好的一些准备活动，
1: 嗯，
0: 进行一些拉伸，是吧？这样的话避免您呢受伤，
1: 对，
0: 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专门性原则，就是专门性的就是说有些时候您有意识的要注意，就是说比方说我腿部肌肉不行了，那么有意锻炼一下腿部，是吧？比方说股四头肌这最大肌肉群，还有呢比方说上肢肌肉。

0: 就摔跟头摔跤，包括一些孩子他柔韧性也不好，是吧？那柔韧性呢，它指的是什么呢？是关节的活动范围和活动幅度，或者说呢，我们只是跨过关节的肌肉、肌腱、皮肤的伸展性。那么呢，练的人的柔韧性呢，因为您发现没发现，上了年龄了以后，人的柔韧性是越来越差。
1: 对，
0: 没错，越来越差，是吧？孩子他肯定比大人的柔韧性要好。比方说我们看的小孩吃了自己小脚丫，
1: 一下就能抓住，
0: 一下就能抓住。你看岁数大的人，我们这就不行了，就没这个能力了，就是柔韧性，是吧？所以说呢，还中国还有一个呢，中国的老话呢讲，我们过去叫呢，筋长一寸，
1: 寿长十年。
0: 没错，寿长十年，是吧？我们其实它也就是人体的柔韧性。在西方人的话叫柔韧性，我们过去叫抻筋，
1: 对，
0: 叫抻筋，是吧？这个呢，就是同人的健康的。有很大的关系，是吧？就是抻筋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

0: 它不一样。那么在那老百姓锻炼的过程中，那你说那我怎么样去练呢？那第一呢，我们称为呢叫动力性拉伸。
1: 嗯，
0: 什么是动力性拉伸呢？我们举个例子，这种东西呢是爆发性的比较强的，是吧？这种拉伸，比方说行进间踢腿，你看我们很多，比方说那早上练武术的等等，他一边走一边踢腿，是吧？这个呢就叫动力性的拉伸。那这个动力性拉伸呢，我们要注意，有些它容易呢，就是说你要没活动开，它容易拉伤，容易拉伤。那天越冷的时候，您这个准备活动呢，在动力性拉伸之前，应该越做的充分一点，是吧？因为天冷了以后呢，它这个肌肉它有粘滞性，是吧？容易拉伤。这是呢第一个拉伸的方法，动力性拉伸。
1: 嗯。
0: 第二呢是什么呢？我们称为静力性拉伸。静力性拉伸呢，就是牵张力拉伸。比方说，我们站那儿以后，我们把那，比方说，我把腿翘起来，是吧？然后压腿，或者说体前屈，我们那么压着自己，是吧？这是呢，静力性拉伸。第三个呢是什么呢？是被动性拉伸。被动性拉伸呢，我们是称消极性的。哎呀，我们过去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那些运动员，他为了练这个腰的这个柔韧性，有很多人在顶上去压他，或者呢拿身体坐着他，是吧？是借助外力，我们这种拉伸称为呢被动性拉伸，是吧？那么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这几种方法呀，应该是结合起来去练，结合起来去练，是吧？包括你这个，我们先，比方说，我们先可以做一些静力性拉伸，因为它的这个动作呢不那么激烈，做到一定程度了，像活动开了以后，我们做一些呢
1: 动力性的
0: 动力性拉伸，是吧？这样相互呢一结合。

0: 的是真是到位，是没错。因为我们为什么谈这个问题呢？当然我们也考虑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去一直谈的一直说的就是运动素质。
1: 嗯，
0: 运动素质什么概念？就是您在活动的时候，您需要掌握这有这么几个基础，我们才能去运动，所以我们称为运动素质。那如果我们再更进一步来讲呢，我们就谈到了叫健康素质，就是与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与动作技能有关的身体素质。我这一说您肯定马上就明白指的是什么呢？那五项叫力量、速度、耐力、灵敏、柔韧。这个就是说呢，我们要做某项运动或做某项活动，我们必须是它是为基础的，这是呢就是说表示人的体质。

0: 拍两三个球，那就不一样了。球你放在你的右侧怎么拍球？我把这个球放在你的左侧，用你的右手去拍，别扭是吧？但是别扭它是一种锻炼。
1: 对，
0: 这是呢，就是我们称为什么呢？叫对侧肢体，叫非常规的，就是日常生活你用不到的，我们去锻炼它。比方说，还有一个，比方说我们说叫非常规的，有一些动作，比方说我们日常我们是正着走，我想练练我这个东西，那我能不能倒着走啊？或者吧，我或者我侧着走，是吧？或者我像大象那样，或者我像螃蟹那样，这样呢就能够提高你身体的这个灵敏性，
1: 对，
0: 是吧？再一个就是有对伴，有同伴或者什么呢？我们缩小场地。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你像运动员那种训练，它是什么呢？比方说，你像在正规的篮球场上打比赛，我突然给你缩小一半，或者缩小到四分之一，是吧？这样的话，你的灵敏性肯定就应该是提高的，
1: 对，
0: 是吧？它提高你的神经系统的这个兴奋性，它同我们的日常很多生活它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呢，就是速度素质。
1: 是。
0: 速度素质，如果从理论上讲，包括反应速度、动作速度和移动速度。反应速度什么？当我们听枪声跑，哎，这是人的反应速度。
1: 对，每一次看运动员他们在起跑线上马上要开始跑步的时候啊，枪响之后，我们都会听到转播员会提一下每一位运动员。他听到枪响之后的这个反应速度，
0: 没错
1: 啊，尤其是这些大家看好的这些运动员，你往往看吧，他的这个反应速度一定在这几个运动员当中肯定还是比较占优势的。
0: 没错，所以说呢，运动员呢，他特别是一些这种爆发力的一些项目，他的要求反应速度很快，包括一些球类的一些运动员，是吧？那这个呢东西呢，那我们老百姓锻炼有些时候呢，我们也应该去，很多时候日常生活有很多反应速度的锻炼，它是不一样。那么呢，这个反应速度，比方说我们听信号跑，
1: 就是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小朋友特别喜欢这样玩嘛，就是大人说你们几个一块啊，我说预备开始跑，就能感觉得出来谁的反应速度快、啊。
0: 对对 对，没错。还有些时候呢，比方说我们小孩的游戏里面，比方说我们说同口令相反的，
1: 对，
0: 让你站着，你其实应该蹲下，
1: 是
0: 吧？让你向左，你向右，
1: 对，
0: 哎，这练孩子的那个反应
1: 对
0: 能力。是吧？哎，这也是我们日常就是提高反应的一种手段。有些时候呢，我们说呢，这个呢是日常里面我们需要的。第二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什么呢？提高我们动作速度的。动作速度呢，那要提高呢，因为有很多时候呢，我们要需要重复这种动作，提高我们的这种能力。比方说那个一些负重、轻重量呢，我们去锻炼，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提高什么呢？提高人的位移速度，这是属于的。跑是吧？比方说下坡跑了，然后顺水游了，或者是牵引跑了，这都是能提高人的这个跑的速度。这是一个东西。这是呢，简单的

受到浪尖驰骋的快乐，又能够轻松地解锁潮流社交的新场景，那就是深水冲浪。可能有很多朋友啊，对深水冲浪还停留在短视频里面炫酷的画面，但其实呢，它是一项超

0: 啊，这项运动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用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开始深入了接触了这项。
1: 那毕竟大家对于冲浪的认知大多来自海边的自然浪，所以室内的人造浪和海边的冲浪在实际的体验和技术要求上有什么核心区别吗？而且你教了这么多学员啊，大家基础咋样？可能很多人都是完全零基础的，甚至没太接触过板类运动，单纯因为好玩，我想试试，我就直接来尝试深水冲浪，还是说其实很多人都是已经在海边冲过浪了，我有些简单基础，那我为了提升自己的技术，或者满足自己平时不在海边但也想体验冲浪快乐的人，他就会选择通过人造浪的方式继续享受这种乐趣。
0: 嗯，对，其实当时也许就是自己迷茫，然后不知道做什么，刚好朋友介绍过去，我也觉得还挺新颖的，这确实。

当然，视频里面也会有一些特别滑稽的瞬间，尤其是看到一些人没有掌握好板，不小心摔倒的时候，其实我也会担心啊，因为虽然身边都是水，但是摔倒的画面看起来也觉得磕的应该挺严重。

0: 是人工造浪，如果它这个水流速太那个慢的情况下，这个浪它是推不出我们想要的这个形态。
1: 嗯嗯。
0: 而且这个水流速稍微快点也会有好处，就是你不会游泳，你也不会呛在那里溺水在那里，这水流会直接给你推上去，就是你不想上来，
1: 它也会让你上来。
0: 对对。
1: 嗯。你是国内第一批深水冲浪的女教练，其实当时在国内这类型的场地还是非常少的，大家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也不像国外早就把它当作常见的辅助训练或者休闲的方式。所以在初期接触深水冲浪摸索技术提升的这个过程中啊，因为也没有太多经验可以借鉴，全靠自己

0: 学员练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发现这是一个大家共同会遇到的情况。
1: 其实我觉得运动来讲，每一个阶段都有困难的地方。
0: 嗯。

0: 时候就挺磨人的心性的。如果我出现这种情况下，我可能会先让自己放空两天，就可能这两天我先不训练，我去想想别的，然后缓和一下自己的脑子，和心情，然后但也是会看这个动作的问题出现在哪里，然后再转头去练。练的时候会录视频，然后一点一点的去改正这个问题。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

等浪找时机，而深水冲浪看着像是我感觉差不多了，我提着板其实会直接踩上去，从视觉上看这个上板的速度还是奇快无比的。所以想问你在真

0: 同时下去，还是说让学员先下去，然后你陪着？
1: 大多时候是会学员自己在浪上去练习，然后我们是在岸边的，因为这个人工造浪的这个池子毕竟不是很大，它大概有10米，但是在下水的时候两侧都会有人入水，如果人太多其实大家也划不开。第一次来玩的话是在岸边做这个辅助的练习，当你开始独立滑行后，如果说你还是不太敢动，我们会带着跟你一起滑，或面对面，或者是在你身后，会看你的这个情况，会带着一起滑行。当你开始

你可以全程辅助他，你跟他讲的发力点，然后感受是什么，让他逐渐有了一些掌控感。当人有掌控感，他觉得这个东西 OK 没有那么难，原来我也可以控制住他，他就会自然会放松一点。是先。

0: 120或者是720，然后这种，还有一些跳板，然后这些花样的动作，还是可玩性，其实我觉得很高。然后到后面的话，就可以去参加一些比赛。现在国内已经开始，其实我觉得已经开始进步很大了，包括上海那边也都有在开这种深水冲浪的馆，然后会和国外有些合作，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去国外去参加一些娱乐赛或者是真正的竞技赛这一种，其实都在推进这个行业的前进。
1: 好的，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今天通过李萌和大家的分享，我们破除了对深水冲浪难学危险的误解。不管是零基础的小白，想进阶的运动爱好者，还是想为海边冲浪打基础的朋友，都能在这里找到快乐。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李萌还会和大家分享参与深水冲浪比赛的故事。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4: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5: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

0: 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

0: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仗，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2: 听了阿秀的话，陈黄张了张口，却无言可对。一时房里又归沉寂，此时外头寒风渐起，夹着冷雨在庭院里飘落。黄昏里，墙边碧螺藤蔓在雨中轻轻地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这两个人，一个是鹤衣麻衫踏遍大河上下专心于治河的学问家，一个是身怀深仇大恨背井离乡乞食街头的贵族女子。偶然的机遇使他们撞在一起，撞出这段难解的孽缘来。陈黄心中甚觉凄楚，慢慢起身踱至窗前，怅怅地看着风雨飘摇中的花草，头也不回，缓缓地说道：阿秀，你说过你喜欢我，要嫁我，我陈黄何尝不爱你呢？但是你静心细思，你我身份、根底、志向、阅历相差得这么远，如身伤而兴，在天难逢，如牛女两人，隔河相望啊。
3: 什么是身伤啊？阿秀只知道牛女是牛郎之女，却不懂得身伤。他慢慢踱过来，与陈黄并肩而立，望着窗外。天上的云压得很低，搅成一团雾似的，蒙蒙细雨淅淅沥沥，芭蕉叶上沉重的水珠像泪一样一滴滴沉重地落在地下。陈黄

0: 这一家也一起搬迁了。邻居们只听说他们迁到了安徽他大儿子处，却不知实在的地址。明珠想想没有办法，便拿了信打轿至蔡家胡同来寻高士奇。这段日子相处，明珠深知自己的那份聪明在高士奇那儿都不转。听康熙的语气，对高士奇的信任实际上已在众大臣之上。康熙命高士奇专管善写一批，说是让熊次履西西间腾出空来教导太子。但高士奇不管部务，只参赞各部机书要件，这就等于将熊所和自己的职权各分了一半给这个姓高的了。偏这高士奇另有一桩过人处，能一整日不吃不喝不拉不撒，到手的公文一目即过，守着皇上寸步不离，问一答十。六部九卿的京官们是最会看眼色的，早有人长一声高相，短一声高中堂，胡乱叫起来了。明珠见如此，逢事便不似从前那般自专了，一事总要先和高士奇计较一番。
1: 大轿一落，恰好高士奇穿着一身齐整的朝服，步履清洁地出来，见是明珠来府，将手中扇子哗的一合，一一到地，笑道：“
2: 哎呦呦呦呦，是明公啊！什么风吹得来呀？哎呀，有事招呼一声，我不就去了吗？”
1: 明珠嘻嘻笑着道：“
2: 哎呀，丹人呐，啊，别这么明公明相的叫。”哎呦，肉麻呀，一样在上书房侍候嘛，啊，叫老明就成。哎呀，看来我来得不巧了，你穿得这么周正，要出门吗？
1: 高士奇呵呵笑道：“
2: 啊，感情你还不晓得吗？方才查慎行老弟来传旨，皇上在西院赐宴鸿儒，这会儿啊，只怕已赶到尊府去传旨了。啊啊，既来了，我们同去如何呀？”
1: 说着便叫人备马。明珠便说：“
2: 哦，好好好，叫他们多牵一匹马来，我们并辔而行。”
1: 两个人由上马时踏凳上骑，后头几个家仆也都承继随侍。明珠放眼四顾，方悟高士奇不成教的妙处，又轩昂，又飘逸，又有神气，因为从人不多，且毫不显官派。明珠不由笑道：“
2: 你这个人呐，大事小事无不精细，哎呀，真是令人心羡呐。哎，我是老了。”
1: 高士奇老是不客气地称呼道：“
2: 哎，老兄，才四十来岁，何言乎老啊？那个索老三才老了呢。大约坐轿看骑马高，骑马看坐轿稳。这山望着那山景致好，也是人之常情啊。”
1: 说完，他用鞭梢指着明珠的四人官轿笑道：“
2: 我是瞧着这三个教父可怜，才不肯做的。”
1: 明珠惊讶地问道：“
2: 三个？为什么是三个呢？”
1: 高士奇咯咯一笑说：“
2: 你看这四名教父，头一名比如上书房行走大臣，扬眉吐气。第二名嘛，像是御史，不敢放屁。”
1: 明珠大笑问道：“
2: 为什么不敢放屁呀？”啊，怕熏了轿中的贵人嘛。
1: 高士奇看了明珠一眼，又说：“
2: 第三名
0: 跟在轿后看不见路，好像糊涂翰林，昏天黑地。最后那位亦步亦趋，又像不曹司官，全无主意。哈哈哈哈，这三位不可怜嘛。
1: 明珠听了，默默地若有所思，半晌方笑道：
2: 哎呀，看来呀，我倒有点像最后那个教父，全无主意呀。这是靳府才寄来的信，你且看看。
1: 高士奇驻马接过信，皱眉展读，略看一眼便递还了明珠。他竟没有吱声，一时才叹道：
2: 孽海晴天无欲察，真是一对痴人呢。什么啊？没什么，没什么。
1: 高士奇扬头一笑，放马前行。
2: 这是依我之见呐，你可屈着没人时悄悄奏明皇上，皇上此时不愿惹翻噶尔丹，未必愿意张扬呢。
1: 明珠听了略一思忖，笑道：
2: 哈、好好好、既如此，便不忙着奏也成。
1: 两个人边说边走，一时到了西苑禁地，远远见到六部与燕官员黑压压站了一大片，说闲话议论，却没有见索额图，于是一同下马至辕门龙庭中歇息等候。明珠

0: 期望地看景致，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明珠真的是又陷又妒，思量一阵，终于说道：
1: 哎，七儿哥呀，说不定又得弄文了，哈，哪里是做事啊，竟是做难呐，一个不当心又要出乖丢丑了。
0: 高士奇知道明珠是在求自己，便咯咯一笑说：
1: 这些送圣的诗啊，大抵不过用百两体，哈哈，不为宜不犯为，也就出不了差错啊。你若不嫌弃的话，我给你当枪手服务耶。哎，不过呀，皇上今儿断不会难为你，左三爷请了长病假了，统共就这么两三个跟前的人，还指望给着皇上撑脸面呢。
0: 明珠听了吃了一大惊，忙问他：
1: 老三怎么了？病重吗？呼了班他就请了长病假，我竟一点儿也不知道啊。
0: 明珠想起刚才高士奇说的锁老三老了的话，一惊一喜，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
1: 我呀也是听何贵柱说的啊，皇上还没有批下来啊，大约差不离儿吧。哎，方才咱们来到，你没见光禄寺户部刑部工部那些个伴儿们怎么瞧你吗？他们呐，原是老三的人，这会子你老明叫他们舔治损用，只怕啊他们都会啃呢。
0: 说罢仰脸失声而笑。明珠咀嚼着高士奇所说的这些话，一时还回不过味儿来，却见熊次履和李光地带着工部侍郎伊桑阿、户部郎中崔雅乌、伊拉喀以里过来。高士奇见这几位官员一副谄笑相，知道是改换门庭投靠明珠的，只说了声告便，便起身出了龙庭，然后招手叫一个官员笑道：
1: 啊，哈哈，记得在顺天府见过一面，你叫宋文运，刑部员外郎是吗？
0: 那个叫宋文运的笑得眯缝起眼儿。
1: 哎呦哎呦，中堂真是好记性啊，下官正是宋文运。
0: 高士奇沉吟了一下说道：
1: 我想问问方兰和胡家的案子不知如何了，这件事你们可得秉公处置啊。
0: 宋文运没有想到这位身份显赫的中堂会问这个，便搓手答道：
1: 哎呦，这个案子还没有结呢。胡家老爷子是个道学，不肯退婚，儿子老病死了，还硬叫刘家这姑娘去做鬼亲。这个刘家呢，也不知仗了谁的势，硬是不肯。胡老爷子几次去顺天府告状，被挡了回去，也气得一命呜呼了。
0: 高士奇呆着脸听完，冷冷说道：
1: 实言相告吧，刘家就是仗着我的事，刘芳兰一个黄花闺女，为什么活生生的叫她

0: 叹道：“
1: 哎呦，您瞧，谁人啊？哎呀，可怜见的，自家死了儿子，还要扯个大活人，这就是没有天理嘛！本来呀，这个事儿也就完了。”只是我们贪官说，这是干系明教，又牵扯到朝廷大员。那个想必就是您老了。哎，怕有人呐说闲话。
0: 宋文运因见高士奇阴阴的冷笑，忙又接着说：“
1: 如今呐，胡家苦主没了，几个族人吵吵闹闹，还不为的就是钱吗？啊，只要安顿好了这几个王八蛋。”谁还来告呢？中堂啊，用不着操心，这事儿我明儿就办了。啊，完了呢，我到府上给个信儿，酒边给您请安去。
0: 高士奇见宋文运如此知趣，倒笑了。他点点头，正要说话，只见六公都太监张万强手执节钺从里头出来，当门而立，宣道。
2: 圣驾已临团殿，众臣公及博学鸿儒依次严礼觐见。
0: 当下高士奇顾不得多说什么，便跟着熊次礼等一进入内。宴宴十分丰盛，比起体仁阁所赐的，虽然每种数量不大，但是品类却大大加增，一色都是御膳房高手制作。按照高士奇的布置，共是80桌，每桌8人，取天子8亿之数，硕大的金碗放在中间，什么燕窝挂炉鸭、野味热锅、芙蓉燕窝、苹果烩肥鸡、脱汤鸭、俄斯克森鹿尾酱、碎剁野鸡、红烩荔枝鱼、清蒸鱼翅、鹿尾攒盘、羊鸟叉烧鹿肉、烧野猪肉，一道一道的进了上来。
3: 康熙和皇太子胤禛同坐一席，旁边只胤禔陪坐，三阿哥胤祉和四阿哥胤禛又各自乳母抱来，各吃一小杯乳便抱了去，算是咸鱼大礼。须臾两厢乐起，黄钟、玉盘、琴瑟、升皇之声大作，600余人凝目望着首席的康熙，见他含笑举箸，方一起拿起了筷子拿捏着慢慢吃。原想大快朵颐的高士奇这才晓得，再丰盛的御宴也不过是个虚样。
4: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5: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6: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秋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7: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5: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9: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8: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9: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8: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9: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8: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9: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8: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0: 为生命护航。
11: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12: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13: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14: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15: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16: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6: 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17: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8: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9: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8: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8: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0: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1: 称为双塔组合。
22: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0: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2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24: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被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8: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8: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6: 当你翻开书本，
0: 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2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2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话说中岳嵩山北少林寺主持方丈的禅堂之内，房栓把自己从头至尾的事儿说明了，又劝方丈至福不至死，按照原来的办法把两个和尚安排到达摩洞面壁改过自新。金睛老佛听到这呀，满面带笑：“弥陀佛，房栓施主，看起来我和尚上次在五台山金秋会见你面之时，我做对了。你走得端，行得正，三条大道走当中，你改的真是仁人志士，无怪你房栓自称剑客。这个事儿别人不承认，我金睛佛承认你房栓是剑客。不管什么人，他身份多高，地位多尊，他说你房栓不好，贫僧绝不答应。这给房栓呢老大的面子了，顺兴顺明。你们俩还有什么没交代的吗？方丈，启禀您得知，还有个事儿没告诉你，因为我们俩呀贪图了太师的贿赂，把这药呢给了太师府，可太师府呢，他的干闺女姓韩名霜，反而又来到了达摩堂，说什么说达摩霜的解药被水侵湿了，有人中了达摩霜，他前来取药，我们俩可没信呢，把这女孩子用达摩霜迷倒了，现在就放到达摩堂的密室当中，所以派上智上通两人去太师府去问去，才碰上了房

弥陀佛，达摩堂的堂主做着龌龊之事，把这个姑娘给迷倒了，又放到达摩堂的密室，一旦有些小和尚不法之为，斩了我的少林寺，你真乃气死我也。方丈，请您饶命。来，你俩人领着我们大家

开进去，从暗室当中把寒霜给抬出来，拿解药给寒霜抹过来。寒霜睁开一双美丽的大眼，看了看对面站着的房栓，坐起身来了。哎呦，这不是房老爷房栓吗？我被和尚所迷倒，我一睁眼就看着房老爷站在对面，肯定是房老爷救我的命了。哎呦，小弟妹寒霜啊，你呢来到这，我想是骗药。这俩和尚成了精了，这药啊也没骗去，说我房栓来到这呢，也是呢因祸得福，受了高僧他老人家的宽宏大量啊，年高有德，招人尊敬，所以说在这儿把姑娘您救了。把达摩霜的解药拿出来给了房栓，房栓看了看，从万宝囊当中拿出油布来，小心翼翼地包好，揣到了里怀，贴着肋条骨啊。这就是打太师府致命的东西，我得好好带着。深深施礼，多谢金经老佛爷，您呐，这是拯救万民。方栓不能说别的，咱们是后会有期。弥陀佛。方老爷，出家人不图这，也不图那，只求平安无事。老人家，这您就是圣造七级浮屠了，我祝愿您成佛。那房栓没别的事了，就不打搅高僧您了。急不跟快，快不跟麻利，麻利不跟马上就走，赶紧回去打太师府。北侠客谭家哥俩再加上寒霜，谢过了金经佛爷，告辞出了北少林寺，下了嵩山。说要简短一句话，这些人来到东京汴梁城的城外，说说书的咋这么快，说书的嘴，唱戏的腿，这都有数，说到就到。房栓站到阳关大道之上，韩大小姐，哎呦，栓老爷，你呀跟着辛辛苦苦的骗药。房栓也不说别的，化为呢，我们俩已经定好了，夺咱房栓带领老少群雄去打太师府之时，你就跟着画

千万千万你回太师府吧。寒霜走了，单表防栓。这几人来到开封府。

太师府的人太多了，说咱们等又等不起，白云瑞去抓假白云瑞，在三教寺那个金秋会他跑了，北侠客他老人家那时候受伤，剩下的梅良祖、云中和魏深、白云瑞、老山东还有南侠客，这些主要的人物啊都追下去了，到现在呀没有音信，抓着没抓着，是假白云瑞跑哪儿去了也无从得知，这都很长时间了，咱们不能等，咱们还得去打太师府，打成打不成就看寒霜夫妻两个能不能在土牢里头把那六大卫给救出来，救出来再加上他夫妻俩，这就是八个人，再加上现在咱们府内这几个人，打太师府啊这还差不多少，不过不能把老巢给忘了啊，包大人得需要人保护啊，这个贼他又会飞檐走壁，如果半夜三更，三更半夜他来到咱们包大人府内，要把包大人给杀了，那咱们的脑袋就全没了，还得留下莲花、平安、骑兵保护包大人。要这么说，老干爹呀，那我给你老人家去锻炼锻炼，经风雨见见细面，这个谁就见不着了。

就在这个时候，王朝撒腿如飞跑进来了。舒安老爷，哎呦，王上差，启禀您得知，追贾白云瑞的老少群侠回来了。哎呦，我得去接去。各位老少群侠全都来到府门外，看着南侠、云中鹤魏真、金鸡号斗双钢掌梅良祖、山东大侠，可没有白云瑞。方栓眼睛就是一转呢。各位多有劳累，来里边请，里边请。大伙寒暄了几句，来到了千牙房，坐下了，喝上茶了。我说几位老前辈，这白云瑞他没回来，可您几位空手而归，指定是假白云瑞，你也没拿着。山东大侠扑哧一笑，按说帅呢，你真聪明啊，我们几个在后门追，跟着云瑞想给他绑帽。这个假白云瑞呀，惶惶如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要想撵上啊可费了劲了。他入一间大河呀，他跳了水了。我等的水性啊没那么好啊，白云瑞的水性啊也是不行啊，他抓假白云瑞的心切呀，我等全都跑散了。你说世界这么大，咱们再找真白云瑞，再找假白云瑞，就等于大海捞针呐。我们几个呀互相找齐了，原来定位是五台山老三教寺到那几贺，可唯独白云瑞没有回来。我们几个一商量啊，不能再等了，我们几个就回来了。哦，要这么说，这个白云瑞能不能抓住假白云瑞，这还是个谜呀。这个事儿可不妙啊，既然他一个人遇上了假白云瑞，俩人始终没有真招实术，玩过命没打过，谁胜谁败还在两可当中。现在就仗着这个假白云瑞呀，不知道后面有多少能人帮助真白云瑞再拿他。要知道他是一个人，这小子就能把白云瑞置于死地，因为他奸诈之极。各位既然都回来了，大伙呢也就别休息了。怎么办？今天定更天，咱们起身到万户庄攻打太师府的别墅。俺还赶回来了，帅呢，俺要赶不回来呀，这人太淡了，事太孤了。俺老山东也卖卖力气，俺自打当官以来当了四品带刀护卫，俺还没为国家立多大功劳，这回就看俺老山东出把汗了。好，大伙吃完饭休息，天擦黑咱们走，定更天攻打太师府。方栓把一切安排好，吃完了晚饭，大伙儿已经休息够了，起身走，赶往万户庄。进了万户庄了，街上没人，到了太师府别墅的门前，大门关着，门口哈巴沟懒凳上没人坐着。儿子，爹，什么事？去把门给我叫开。叫，上了台阶儿，骑兵拿着青竹竿怼门。里头有狗吗？所有老少群侠都扑哧一笑啊！什么爹，什么儿子？房栓叫对方的门，如果是敌人，从来都是这么叫。这孩子别的没学会，这句话学得挺地道，里头有

0: 有人喊话，什么人逮着胡沁，什么有狗没狗的，哪来的？
1: 小弟，借你口中言，传我们新福系，我们系开封府防盗老爷带所有的官人来到这抓差办案，操念你招贤馆开门。门开了，这个家人看了看门口，撒腿如飞往里跑。待客大厅群贼正在这会宴，都在把盏，已经酒过三巡，菜过了五味，正给太师戴高帽。将来不久把开封府的人都拿完了，然后推倒了四弟，你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太师高兴之极呀，乐得满脸开花，俩眼珠子测亮。下人来到了大厅之内，启禀太师爷，大事不好，开封府的人来打别墅。
2: 下去下去。
1: 哈哈哈哈哈哈。各位群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各位已经给我葛仲啊帮了大忙了。现在拿出金灯古佛、智坤大和尚、神行无影古云飞，还有什么小花，还有一个司马西，另外那个桑弘，所以不杀，拿他们当人质，非把他们挨个的引来，个个拿住，到时候本太师登基坐殿之后再处斩杀这些人给大家看，他们别反我太师当皇上，反我就是这个下场。现在房栓又带人来了，各位能行风行风，能行雨行雨，五行叟贾玄玄，九宫道长，各位

把他们放在眼内，来保着太师爷迎战者。杀！这帮狗仗人势的东西把太师的金交椅啊直接抬着，没让太师走，出了门就放到了天井当中。太师也失受了，就坐在这，俩眼看着大门口。家人把灯球火把量子幽松全都点着了，房栓领着老少群侠来到了天井当院这个把尸场子之前。太师阁中。哦，开封府的三品带刀护卫房栓大脑袋，你又来攻打太师府来了？不是本太师说句大话，今天你们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这你来了呢叫一来你不回头。别的话甭说，能抓住本太师，本太师归手到案打官司，抓不住本太师，把你们个个消灭在此。过年这个时候就是你的周年，你们老少开封府人的周年，我登基坐殿之后，把你们三亲六故连你们家祖坟全刨了，这些亲戚全杀了，以绝我后患。今天不知道我太师府哪位上前会战开封府人等。这个时候啊，后面闪出来五行走，把双掌的达摩双已经抹严了，傲慢之极，这嘴撇着，那派头大了。房栓派哪位过来受死？来人，是五行叟，把卢席再给我抬过来。这可是障眼法。有人把卢席铺在地上。各位，我是北少林寺的，受北少林寺的真功所传，拳打卧牛之地那个是悬了点，这是丈席，就是一丈长短的席，咱们在上面走开行门迈开不眼不行出席，胜者王侯，败者是贼呀。以武术论高低，创打电步抖身窜上了席面。这个时候所有的人全都气炸连肝肺，老山东往前一记身，各位老少群兄切息雷霆之怒，在下山东人要领教领教五行叟。方栓临来之前呢，早把达摩双的解药给各位问好了，那是有准备的，熏香迷魂药的解药也都磨好了。山东人往上一打电步，来到卢席之上，一个马步往下一杀腰，剪子手往胸前拔一合，这是能攻能守的招数。五行叟啊，我把你这个欺师灭族的人，练武术的要都像你这号人呐，哪个老师还教徒弟啊？你连你的师傅你都敢抓呀，我真瞧不起你呀、啊、气坏了俺老山东，俺老山东今天用真凭实术领教你五行叟进招。

0: 中要提起山东大侠，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赫赫有名，我得夹着小心呐。这个山东大侠的掌功初期，我们俩全都师长的，就得用北少林寺的绝掌领教山东。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2: 话说太师府的别墅，开封府有方栓领头，带着老少的群侠剑客来到了招仙馆的院内，太师就坐到对面的金交椅之上，大摇大摆撇着

紧接着在太师正当中客厅的房山头走出来八个人，纳木阿弥陀佛，慢来，贫僧来也。所有人被这个声音给惊动了，发自内力，明白人一听就是北少林寺的狮子吼，震耳欲聋，十二的嗡嗡作响，得有多大的功力能练成狮子吼？出来的所有人全都认识，正是中医庙的金灯古佛。大和尚带头前领着道，第二个走的是神行无影道骑驴古云飞老剑客爷，第三位是智坤大和尚，余下司马西、桑弘，再加上欧阳春花，走到最后面的是华为跟寒霜。这伙人来到前院之后，来到开封府这一方，方栓抱腕并手：“哎呀，各位朋友，你们多多受累了。方栓费尽千辛万苦，盼着就是把各位啊早早的搭救出来。”金灯往前一伸：“栓和尚，我多谢你了。山东大侠，哎呦，俺说啊，金灯古佛老人家，老前辈，你有什么话说？”站在卢席对面的这个人，吴兴叟，那是我的徒弟，也是猎徒。我要清理少林寺的门户，请您让让，您不是本门派的，这扇交给和尚我。好嘞，老人家，俺听从你指命，您说的在理儿上，俺山东退下了。我说吴兴叟啊，俺山东今天呢，这一阵让给金灯古佛老人家清理门轨，清理门户，俺退下了。嚓，打电步跳出席外。房栓一伸手拿出来达摩霜的解药：“老人家，上回您就是被达摩霜所迷倒了，别的解药又不好使，这回呢，我在达摩堂当中找着了达摩堂的主事方丈跟您的师兄金经佛，要来了解药了，您先抹上。”房栓给他抹上了。吴兴叟瞧到这儿，俩眼像雷击的一样啊！糟了糟了，我命休矣！他们有达摩霜的解药，我要跟我师父俩人比，大差天地相远。金灯古佛稳稳当当来到了席上：“孽障，你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蠢材，我心寒到底呀！当初我怎么能把你当亲生的儿子带？我养条狗，养它多年，它见着我，它得晃晃尾巴呀。可你连摇尾巴你都没摇啊！你跟师父已经是两国相争，各保其主，把脸翻了。是你亲手把师父拿住的，没有别的说的。今天我要收回意义，咱俩就分个胜败高低。”吴兴叟

0: 这五枚铁蒺藜贴着金灯古佛的胸前刷刷撒出去了，落在那地上，金灯古佛一个鹞子翻身，啪起来了一个乌龙探爪。那高僧练过鹰爪力重手法，这玩意抓上死碰上可亡啊。五行叟以为自己得逞了，这叫属狗的掏嘴咬人，没成想金灯古佛把五枚铁蒺藜躲开了，就在这一瞬间抓到了吴兴叟的肩头。他真不是五合之将啊。金灯古佛一甩手出去，扔出两丈开外，那叫个大活人呢、啊。趴伏在地，这个脸跟鼻子在地下这一戳，地就好像搓衣板，他的脸就好像衣服，突蛤蟆过门槛，又抢鼻子又抢脸，鲜血长流，差点没把鼻子给抢平啊，跟房栓差不多少哟。这时候房栓早就手拿龟苓宝刀，前腿蹬后腿蹦，腰篮蹦进垫步，拧腰打垫步，抖身往前一酸身，一撇这个小刀，你就在这儿吧，噗，咕噜，脑袋切掉了，鲜血往外狂喷。
1: 哎呀，我说金灯古佛老人家，你扔过来防栓我还傻。
0: 防栓手掐着溜，迈着方步回到了本镇。
1: 各位，我杀人杀得漂亮不？
2: 我说大脑袋，你这杀人是你的基本功啊，没费刀没费枪，咔不拉叉脑袋搬家，哎，这太漂亮了。
0: 这个时候太师一摆手，
2: 各位，对面可有达摩双的解药了，上去颠对颠对自己的分量，能不能是金灯古佛的对手？旁边有人口念经声道号：无量佛。太师爷，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毛家贾玄玄愿意领教金灯老佛，唱探背膀，拉出二刃双锋剑，光闪闪，悦人耳目，冷飕飕，惊人胆寒。啪一甩剑，这把剑加剑袍甩了个鼻管调直，打垫步往前窜身，见着了金灯古佛。金灯老人家，你是五行叟的老师，你清理门规，清理门户，理所当然。以小反上，欺师灭祖，我贾玄玄非常不赞成他。可我为了保太师，太师对我不薄，说我不能不吃着谁，不向着谁。向灯向火，我是向着太师爷。太师爷有承诺，夺怎他登基坐殿，我为护国的大军师，高官厚禄，谁不愿意做呢？可是我是堂前不孝国家的废人，出家当了老道了，我也一时呢没有想开，保了太师。既然保了，我就不后悔。拿着这把剑领教金灯古佛。弥陀佛。贾玄玄，你跟五行叟久在一块儿，你说这番话呀倒挺通情理。可是我被开封府房栓请来，今天妥利，杀一个也是杀，抓两个也是抓。我卖老力气了，那就一块儿来，请。

阿昭万分小心，首先掌望其一晃，哈，噗，最后的希望是达摩堂两位堂主跟金睛佛没给你真的解药，一旦达摩双成功了，我杀了你金灯古佛，我就谁也不怕了。这个贾玄玄狂啊，可达摩双吐气哈声出去了，对面的和尚觉着一股怪气喷鼻，可没怎么地，知道达摩双的解药生效了。紧接着刚要近身，突然听大门口有人说话，僧僧，我说老方丈，请您暂退一步，此阵归俺山西岸多被仁兄老心虚量来打。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老心徐良来到，那得说群贼胆战呢。大伙扭向回头再看，来了俩人，

那四弟仁宗能让他到开封府听差吗？抓差办案，有了危险，自己的姑娘如何？贵为公主，虽说是江湖的侠女，也不能到武林当中行走，创。

我是偷着来的。万岁爷他老人家不知道，我跟妻子赵美容啊来帮开封府来打这一阵，我是刚刚听说的。好嘞，那就请干老上阵，金灯老佛爷请您下来。金灯古佛可知道白眉毛徐良

方舱都是。贾玄玄可知道徐良的厉害呀，在武林当中赫赫有名。这把剑一个恨夫来时扎奔徐良的更嗓咽喉。徐良一不着急二不着慌，等老道的宝剑使老了，大欢宝刀往上一削。这就是徐良聪明的地方，对面太师府的人太多呀，我方群侠要跟人家比一半的人数，我拿宝刀迎人吧。嚓楞，正削到宝剑上，那徐良这把刀切金断玉，削铁如泥，吹毛利刃呐，剑削折了。贾玄玄做梦也想不到徐良在第一个照面用宝刀欺负自己，往后刚一撤这半支剑，徐良一个缠头裹脑，

金鸡好斗、双钢掌、梅良祖，这些人等哪个都是了不起又了不起的人物。北侠客跟谭家哥俩根本就没动身，在后阵看着。这时候九公老道口念道号：各位何字儿、并肩字儿、风紧、扯呼。这帮贼人有领头的喊扯呼，还得等着挨刀啊。金命、水命、逃货命，赶紧跑吧。什么俸禄，什么太师爷，骨命要紧。大殿不抖身，往四外窜身，叉叉叉叉叉叉。这时候九公老道刚要往远处窜身，闪。

0: 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4: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主编。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
5: 大家好。
6: 大家好。
3: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4: 对。
3: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

0: 累吗？
1: 累。
0: 苦吗？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2: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0: 嗯，
2: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0: 嗯，
2: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0: 嗯，
2: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0: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2: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0: 嗯，
2: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0: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2: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0: 嗯，
2: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0: 嗯，
2: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2: 对，
0: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3: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0: 嗯，
3: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已经练习了3-4年了，
0: 嗯，
3: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0: 嗯，
3: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0: 嗯，
3: 然后
0: 直面

于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静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主席小朋友。

0: 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吧，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啊，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借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

了，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善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0: 六岁到七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七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 U8 系列的一些小比赛，
1: 嗯，
0: 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嗯，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啊，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啊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游戏的，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嗯，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哎，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

0: 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1: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0: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

0: 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1: 对，
0: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1: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说全国的优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

0: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1: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0: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0: 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

0: 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候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 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2: 一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的抓住，再提高性
3: 北斗功能设置，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运动吧少年，青春。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那的勇气方面的创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4: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
1: 嗯，
4: 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
1: 嗯，
4: 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强，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要满足这些条件，
1: 嗯，
4: 那他就是一个好苗。

0: 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1: 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0: 嗯，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1: 会。
0: 嗯，
1: 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
0: 嗯，
1: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
0: 嗯，
1: 来去选拔。
0: 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1: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0: 嗯，
1: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0: 嗯，
1: 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0: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1: 对
0: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1: 对，
0: 嗯，
1: 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0: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1: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0: 嗯，
1: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
0: 嗯、
1: 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他会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0: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1: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
0: 嗯、
1: 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0: 嗯，
1: 这是最主要的。
0: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1: 对对、
0: 嗯，
1: 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0: 嗯，
1: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0: 嗯，
1: 然后 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0: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要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0: 嗯，
1: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0: 嗯，
1: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0: 嗯，
1: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六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0: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1: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
0: 嗯，
1: 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出早操，然后7点，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上午训练，就是8点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到8点是晚训的时间。
0: 嗯，
1: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0: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
1: 嗯、
0: 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1: 对。
0: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1: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0: 嗯，
1: 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
0: 嗯，
1: 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0: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1: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
0: 嗯，
1: 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
0: 嗯，
1: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0: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1: 对，
0: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0: 嗯，
1: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0: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 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1: 对，
0: 嗯，那刚刚。

0: 说到这一点，楚琪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1: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0: 嗯，
1: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

0: 是心态已经崩了。
1: 嗯，
0: 但是当时，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两个单灯追回了获胜。
1: 嗯，
0: 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三的一个成绩。
1: 嗯，
0: 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
1: 嗯，
0: 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他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两个单灯追回了获胜。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0: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
1: 嗯，
0: 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
1: 嗯，
0: 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
1: 嗯，
0: 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
1: 嗯，
0: 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
1: 嗯。
0: 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嗯，这是来自于楚奇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
2: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
1: 嗯，
2: 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一，
1: 嗯，
2: 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
1: 嗯，
2: 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得，就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
1: 嗯，
2: 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2: 战胜对手，
1: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2: 对，
1: 嗯，
2: 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嗯嗯，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2: 对，
1: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2: 对，
1: 嗯，
2: 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嗯，
2: 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
1: 嗯，
2: 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
1: 嗯，
2: 特别放松，
1: 嗯，
2: 这种感觉。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嗯嗯，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2: 对
1: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2: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
1: 嗯，
2: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五剑还是八剑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剑一剑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
1: 嗯，
2: 我觉得这个经历

0: 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剑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啊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啊，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0: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

0: 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1: 嗯。
0: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1: 嗯。
0: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1: 嗯。
0: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1: 嗯。
0: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1: 嗯，
0: 然后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2: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他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他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作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
1: 嗯，
2: 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
1: 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
2: 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2: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 也是就像刚才楚琴妈妈说的，

0: 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
6: 我是胡建平。
5: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8: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9: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10: 话说中岳嵩山北少林寺主持方丈的禅堂之内，房栓把自己从头至尾的事儿说明了，又劝方丈至福不至死，按照原来的办法把两个和尚安排到达摩洞面壁改过自新。金经老佛听到这呀，满面带笑，弥陀佛，房栓施主，看起来我和尚上次在五台山金

面之时我做对了。你走得端，行得正，三条大道走当中，你改的真是仁人志士，无怪你房栓自称剑客。这个事儿别人不承认，我金睛佛承认你房栓是剑客。不管什么人，他身份多高，地位多尊，他说你房栓

顺兴顺明。你们俩还有什么没交代的吗？方丈，启禀您得知，还有个事儿没告诉你，因为我们俩呀贪图了太师的贿赂，把这药呢给了太师府，可太师府呢，他的干闺女姓韩名霜，反而又来到了达摩堂，说什么说达摩霜的解药被水侵湿了，有人中了达摩霜，他前来取药，我们俩可没信呢，把这女孩子用达摩霜迷倒了，现在就放到达摩堂的密室当中，所以派尚志尚通两人去太师府去问去，才碰上了房栓。方丈，

一旦有些小和尚不法之为，斩了我的少林寺，你真乃气死我也。方丈，请您饶命。来，你俩人领着我们大家到达摩塔。

被和尚所迷倒。我一睁眼就看着房老爷站在对面，肯定是房老爷救我的命了。哎呦，小弟妹寒霜啊，你呢来到这，我想是骗药。这俩和尚成了精了，这药啊也没骗去，说我房霜来到这呢，也是呢因祸得福，受了高僧他老人家的宽宏大量啊，年高有德，招人尊敬，所以说在这儿把姑娘您救了，把达木霜的解药拿出来给了房栓。房栓看了看，从万宝囊当中拿出油布来，小心翼翼地包好，揣到了李怀，贴着肋条骨啊，这就是打太师府致命的东西，我得好好带着。深深施礼，多谢金经老佛爷，您呐，这是拯救万民。方栓不能说别的，咱们是后会有期。弥陀佛。方老爷，出家人不图这也不图那，只求平安无事。老人家，这您就是圣造七级浮屠了，我祝愿您成佛。那房栓没别的事了，就不打搅高僧您了，急不跟快，快不跟麻利，麻利不跟马上就走，赶紧回去打太师府。北侠客谭家哥俩再加上寒霜，谢过了金经佛爷，告辞出了北少林寺，下了嵩山。说要简短一句话，这些人来到东京汴梁城的城外，说说书的咋这么快，说书的嘴，唱戏的腿，这都有数，说到就到。方栓站到阳关大道之上，韩大小姐，哎呦，栓老爷，你呀跟着辛辛苦苦的骗药，又贪了风险。说方栓也不说别的，化为呢，我们俩已经定好了，夺咱房栓带领老少群雄去打太师府之时，你就跟着化为到土牢当中把逮住那六个人给我放了，在这卧底里应外合。哎呦，方老爷，我们俩放人轻而易举，因为什么？我是太师阁

是呢，这是在房栓走时安排这仨人说保护包大人。王莲花急忙站起给各位道场。哥哥，这次您去了多日没回，不知道事情办得怎么样。方栓把全部经过全都说完了。各位，咱们现在呀，人手太少，需要的打太师府得人多势众，可现在就有平安、莲花、齐斌，再加上我们四个，这七个人办不了这事儿啊。太师府的人太多了，说咱们等又等不起，白云瑞去抓假白云瑞，在三教寺那个金秋会他跑了，北侠客他老人家那时候受伤，剩下的梅良祖、云中鹤、魏真、白云瑞、老山东还有南侠客，这些主要的人物啊都追下去了，到现在呀没有音信，抓着没抓着，是假白云瑞跑哪儿去了也无从。

那这么的就带着我的干儿子。就在这个时候，王朝撒土如飞跑进来了。舒安老爷，哎呦，王上差，启禀您得知，追贾白云瑞的老少群侠回来了。哎呦，我得去接去。各位老少群侠全都来到府门外，看着南侠、云中鹤魏真、金鸡号斗双钢掌梅良祖、山东大侠，可没。

一个在后门追，跟着白云瑞呀，惶惶如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要想撵上啊，可费了劲了。他入一间大河呀，他跳了水了。我等的水性啊，没那么好啊。白云瑞的水性啊，也是不行啊。他抓假白云瑞的心切呀，我等全都跑散了。你说啊，世界这么大，咱们再找真白云瑞，再找假白云瑞，就等于大海捞针呐。我们几个呀，互相找齐了。原来定位是五台山老三教寺到那集合，可唯独白云瑞没有回来。我们几个一商量啊，不能再等了，我们几个就回来了。哦，要这么说，这个白云瑞能不能抓住假白云瑞，这还是个谜呀。这个事儿可不妙啊，既然他一个人遇上了假白云瑞，俩人始终没有真招实术，玩过命没打过，谁胜谁败还在两可当中。现在就仗着这个假白云瑞啊，不知道后面有多少能人帮助真白云瑞再拿他。要知道他是一个人，这小子就能把白云瑞置于死地，用他奸诈之极。各位既然都回来了，大伙呢也就别休息了。怎么办？今天定更天，咱们起身到万户庄攻打太师府的别墅。俺还赶回来了，帅呢，俺要赶不回来呀，这人太淡了，事太孤了。俺老山东也卖卖力气，俺自打当官以来，当了四品带刀护卫，俺还没为国家立多大功劳，这回就看俺老山东出把汗了。好，大伙儿吃完饭休息，天擦黑咱们走，定更天攻打太师府。房栓把一切安排好，吃完了晚饭，

进了万户庄了，街上没人。到了太师府别墅的门前，大门关着，门口哈巴狗懒凳上没人坐着。儿子，爹，什么事？去把门给我叫开。叫，上了台阶儿，骑兵拿着青竹竿怼门。里头有狗吗？所有老少群侠都扑哧一笑啊！什么爹，什么儿子，房栓叫对方的门，如果是敌人，从来都是这么叫。这孩子别的没学会，这句话学的挺地道。里头有人喊话：“什么人逮着胡沁？什么有狗没狗的？哪来的？”小弟，借你口中言，传我们心腹系，我们系开封府防盗老爷，带所有的官人来到这抓差办案，操念你招贤馆，开门。门开了，这个家人看了看门口，撒腿如飞往里跑。待可大厅，群贼正在这会宴，都在把盏，已经酒过三巡，菜过了五味，正给太师戴高帽。将来不久，把开封府的人都拿完了，然后推倒了四弟，你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太师高兴之极呀，乐得满脸开花，俩眼珠子侧亮。下人来到了大厅之内，启禀太师爷，大事不好，开封府的人来打别墅。下去，下去。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各位群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各位已经给我葛仲啊帮了大忙了。现在拿出金灯古佛、智坤大和尚、神行无影古云飞，还有什么小花，还有一个司马西，另外那个桑弘，所以不杀，拿他们当人质，非把他们挨个的引来，个个拿住。到时候本太师登基坐殿之后再处斩杀这些人给大家看，他们别反我太师当皇上，反我就是这个下场。现在房栓又带人来了，各位能行风行风，能行雨行雨，五行叟贾玄玄，九宫道长，各位，这就看你们的了。五星叟站起来，洋洋得意。太师爷，就凭他们这些人，我真没把他们放在眼内。来，保着太师爷，迎战者，杀！这帮狗仗人势的东西，把太师的金交椅啊直接抬着，没让太师走。出了门就放到了天井当中。太师也失受了，就坐在这，俩眼看着大门口。家人把灯球火把、量子幽松全都点着了，房栓领着老少群侠来到了天井当院这个把尸场子之前。太师葛仲，哦，开封府的三品带刀护卫房栓大脑袋，你又来攻打太师府来了。不是本太师说句大话，今天你们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这你来了呢，叫一来你不回头。别的话甭说，
能抓住本太师，本太师归手到案打官司，抓不住本太师，把你们个个消灭在此。过年这个时候就是你的周年，你们老少开封府人的周年，我登基坐殿之后，把你们三亲六故，连你们家祖坟全刨了，这些亲戚全杀了，以绝我后患。今天不知道我太师府哪位上前会战开封府人等。这个时候啊，后面闪出来五行手，把双掌的达摩双已经抹严了，傲慢之极，这嘴撇着，那派头大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方栓，派哪位过来受死？来人，是五行手，把卢席再给我。

各位，我是北少林寺的，受北少林寺的真功所传，拳打卧牛之力那个是悬了点，这是丈席，就是一丈长短的席，咱们在上面走开行门，迈开步眼，步行出席，胜者王侯，败者是贼呀。以武术论高低，创打电步抖身窜上了席面。这个时候所有的人全都气炸连肝肺。老山东往前一记身，各位老少群兄，切喜泪听之怒，在下山东人，要领教领教五姓叟。方栓临来之前呢，早把达摩栓的解药给各位问好了，那是有准备的，熏香迷魂药的解药也都磨好了。山东人往上一打电步，来到炉席之上，一个马步往下一杀腰，剪子

0: 你连你的师傅你都敢抓呀，我真瞧不起你呀，气坏了俺老山东。俺老山东今天用真凭实数领教你五行叟今朝吧。这说五行叟看看老山东，俩眼在灯光之下锃明刷亮，得有几十年的功夫。可在武林当中，要提起山东大侠，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赫赫有名。我得夹着小心呐。这个山东大侠的掌功初期，我们俩全都师长的，就得用北少林寺的绝掌领教山东。
1: 呀，
2: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0: 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话说太师府的别墅，开封府有方栓领头，带着老少的群侠剑客来到了招仙馆的院内，太师就坐到对面的金交椅之上，大摇大摆，撇吃辣嘴。这时候五行叟磨好了达摩霜，飞身窜到当场，命人抬来了一领席，叫阵山东人飞身来到席上，俩人要插拳比试。这两位武术可全都不低呀，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打上了，定然分为生死。俩人刚要进招，就听后院有人高喊：了不得了，土牢的人被救出来了。紧接着在太师正当中客厅的房山头走出来8个人，南无阿弥陀佛，慢来，贫僧来也。所有人被这

费尽千辛万苦盼着，就是把各位啊早早的搭救出来。金灯望亲一身，说：“和尚，我多谢你。”

其辱，把脸翻了。是你亲手把师傅拿住的，没有别的说的。今天我要收回异业，咱俩就分个胜败高低。吴兴叟逮着听着训斥，咕噔跪倒在席上。师傅，弟子我错了，我不该跟你老人家说两国相争。徒弟当时也是求官职的心切，我是用达摩双把你老人家拿住的，可我不是要把师傅你拿住就把您杀掉。我想太师爷如果登基坐殿成了万岁，你老人家就是护国的大禅师月祖杨宗。师傅，徒儿哪敢跟您比试。说这话，这小子赵万宝当中唰一甩手，打出五枚的铁蒺藜。这个铁蒺藜可凶险呐，而且又是天女散花之时，打奔金灯古佛。老夫

哎，这太漂亮了！各位，对面可有达摩双的解药了。上去掂对掂对自己的分量，能不能是金灯古佛的对手？旁边有人口念经声道号：无量佛。

青年暂退一步，此阵归俺山西岸，多被仁兄老心儿虚量来打。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老心儿徐良来到，那得说群贼胆战呢。大伙扭向回头再看，来了俩人，头前正是白眉毛徐良，后面跟的

0: 第一个照面用宝刀欺负自己，往后刚一射这半支箭，徐良一个缠头过脑，嚓，老道一个锁紧藏头，徐良滴溜一转身，一个扁踹卧牛腿，正踹到老道的腰篮，咔，把老道踹飞起来了，躲避人熊，比别人多长一只胳膊，多长两只胳膊，得说是三头六臂，叫多臂人熊。而就是熊，那熊得多大的力量，这个腿踹上，把老道踹成飞人，两丈开外，啪，往地下一摔呀，差点把肠子摔断。五粮受不了的佛，房栓照方抓药，前腿一弓，后腿一蹦，垫步往前一窜身，这把龟灵宝刀一甩手，你就在这儿吧，给贾轩轩来了个腰断两截，一空刀头，血全下去了。
1: 哎呀，我说干老啊，

哎，说华为呀，你可是我姑姥爷呀，还说是我干闺女，有别人这么干的，哪有你这么干的？这是怎么回事？你让我死也死个明白！老小子，你可知道华玉吗？你可知道邱氏吗？那是我爹我娘啊，看病的郎中，哎。

0: 家是国仇，你要把他单独私仇杀了，万岁爷降罪下来，你还活得了吗？我得把他留着，带到开封府交给包大人、包丞相，由包大人禀明圣上，然后由国法处理呀。这样的重犯，咱没有权利杀呀。哎呦，方老爷，一句话你说明白了。化为心服口服待佩服。来人呐，马上给这个太师马肩头龙二被生魂上榜带回开封府
1: 呀。
2: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

0: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

0: 轻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主编。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

0: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0: 对，
1: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八岁的子瑜啊，你是从六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2: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1: 嗯，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2: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1: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2: 可以锻炼身体。
1: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2: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0: 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0: 嗯，
1: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0: 嗯，
1: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

0: 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主席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
0: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的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

0: 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就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像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1: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U8 系列的一些小比赛，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0: 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游戏的，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0: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那你很厉害。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0: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2: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1: 击剑的规则。
0: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1: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0: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1: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3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0: 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1: 对，
0: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1: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 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U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成

0: 奥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嗯，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基建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基建，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基建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基建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

0: 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0: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

0: 实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
1: 嗯，
0: 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2: 深有体会啊。
0: 对，
2: 那教练。

0: 眼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1: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继续，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做一个诚信，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它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对于家长来说呢，
0: 时间管理能力
1: 对
0: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1: 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0: 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1: 对对对，
0: 理性的分析能力，
1: 对，
0: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1: 的
0: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1: 对对对对对。
2: 就像楚琪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互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

0: 新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

0: 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3: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4: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长。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3: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4: 对，
3: 比如。

0: 去选拔。
1: 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0: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0: 对
1: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0: 对，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1: 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

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

0: 六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儿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

0: 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两个单蹬追回了获胜，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0: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
1: 嗯，
0: 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
1: 嗯，
0: 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
1: 嗯，
0: 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
1: 嗯，
0: 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嗯，这是来自于楚奇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
2: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
1: 嗯，
2: 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

0: 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1: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然后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0: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2: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她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作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

0: 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的，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
1: 嗯，
0: 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

0: 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0: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清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2: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6: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7: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郝建东和王涛。
8: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9: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十二号，现在这个十二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

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

是吧？因为过去呢，大家不锻炼。哎，现在呢有了一个锻炼的意识，我们有这个人群也扩大了，但是我突然间发现有一些人呀，不管他是锻炼什么项目啊，

语数外，我们知道这个学语文学得好，那我将来跟别人沟通啊，我这个写个东西啊，我是没有问题的。数学呢，当然这个慢慢的，它越学越难，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就挺难攻克的。但是至少我们。

0: 一公里跑多长时间，一公里跑多长时间，这个呀、啊、您别玩，真别玩，你真别去跟别人比。反正到我这个年龄了，有些时候我要跑了，我都是跑跑走走走走跑跑的嘛。
1: 嗯。
0: 然后我不像那个天天我要求过去那个配速，我非得达到六点几或者怎么着五点几等等等。但有些时候呢，我就觉得心脏有些时候我怕受不了。
1: 嗯。
0: 啊，我跑到一定程度了以后，那么我就看我自己的配速，我觉得根据我生理上的一些反应，因为什么？

0: 动员他最后追求想得到的目标是什么呢？是最后他的成绩，他的竞技的能力。而老百姓这个锻炼呢，我们是什么呢？增强体质。所以说呢，运动员他就不是把增强体质作为目的了，他是作为一种手段。
1: 嗯，
0: 老百姓呢，我们这个呢是作为一种目的。

只要是一阴天下雨，这些运动员，不同的运动员，他就说他身体就是不同的部位难受了，开始疼了。你像那个篮球运动员，哎呦明儿下雨，哎呦这膝关节不行了。那排球运动员，哎呦这腰不行了。你知道吗，打那乒乓球羽毛球的说那个肩肘，哎呦就说明儿肯定下雨。有些时候我就觉得跟比那天气预报都准，因为什么呢，就是长期的他某一个部位或某一个

0: 强度是什么呢？是你肌肉的紧张的程度。比方说，今儿跑100米，是吧？我跑了12秒。比方说，今儿跳高跳了1米7，哎，这个高度、这个时间，这个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强度。那运动员的训练，它必须是量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必须是强度上去。
1: 对，
0: 因为只有强度上去以后，他的成绩才能提高。没有强度，这不行。是吧？或者说是用那个哲学角的话呢，它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变成质变。所以说呢，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运动员我们说怎么样训练呢？他必须是大量大强度的，有些时候，只有这样呢，他才能够提高那成绩。那么老百姓锻炼就不一样。

0: 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消耗它跟运动员这，所以说呢，我们发现了，就是说你锻炼的负荷，它应该是跟运动员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对，差异的，
0: 哎，有很大的差异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说呢，我们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去锻炼，不用去锻炼，因为什么呢？他瞧，他目的是什么？提高成绩，而我们是为了增强体质，这是说训练的区别，训练的区别。

0: 要更强，
1: 哎，娱乐性更强。
0: 对，
1: 那你看那个运动员那训练，哎呦多苦啊！
0: 我们都说嘛，很枯燥的，伴着血和泪的，
1: 很残酷的，你知道吧？所以说过去我们讲什么魔鬼训练法等等一些东西，它都是有道理的。它有些时候必须经过那个阶段，或者你扛过很多人吃不了那个苦，你最后才能够达到他的那个成绩和那个顶峰，
0: 嗯，
1: 是吧？那老百姓锻炼呢，这样不一样啊，你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啊。
0: 我们用得着这样吗？
1: 所以说呢，这里面呢，我们就谈到了什么呢？就是说呢，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锻炼？
0: 对，
1: 这是它背后的原因，是吧？一个是呢，我们的目标，首先您要记住，您不是运动员，
0: 嗯，
1: 是吧？锻炼呢是为。

0: 所以说呢，过去我们谈到的是什么呢？什么是运动技能有关的身体素质呢？一说就是五项：力量、速度、耐力、灵敏、柔韧。这是什么呢？跟你运动技能有关的身体素质。所以说呢，过去我们一谈到的是这个东西。那么到现在，如果我们说谈，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锻炼，而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首先我们就要谈到的是与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您注意啊，这是很大的一个区别。我们以前说的，或者我们自小我们受的那个教育是与运动素质有关的身体素质，与运动啊技能。现在我们谈到的是与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最后的目的不一样。
1: 嗯，
0: 目的不一样，是吧？过去我们是为了提高我们的运动技能，现在我们是提高我们的健康素质。那么我们提到这种健康素质有关的身体素质，它包括什么呢？包括心血管耐力、肌肉力量、肌肉耐力和柔韧性等。主要是谈的什么呢？心血管耐力、肌肉力量、肌肉耐力和柔韧性，这个是同我们健康水平有很大关系的这么几项素质。
1: 嗯，
0: 或者说我们日常生活我们非常需要的一个。先举第一个例子，心血管耐力。孟主持就说了，最不爱跑的就是800米。
1: 是，
0: 那800米难受，
1: 嗯，
0: 是吧？那么为什么不爱跑800米？累呀。
1: 对，
0: 真难受，跑得累，是吧？它乳酸堆积的很多，让你很难受，
1: 对
0: 吧？我们平时肯定是缺乏锻炼，
1: 是，
0: 肯定是缺乏锻炼。那么心血管耐力练的什么呢？是练的人的，就是说我们锻炼过程中是练的我们的心肺功能，其实它是锻炼你心血管机能的，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比方说从我们国家和以及全世界的角度来讲，心血管疾病最后死亡占了30%-40%的人。那么这30%的人呢，他大多是因为心脑血管的疾病。那么心脑血管的疾病，那么如果我们叫我们运动，就是预前干预的情况下，那我们肯定就应该锻炼我们的心血管耐力。那么心血管耐力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心肺的功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应该去首先就应该锻炼我们的心血管耐力。那么什么运动或什么样的动作或什么样的方法有利于我们进行我们锻炼心血管耐力呢？大家都知道，有氧运动。
1: 对，
0: 有氧运动，是吧？有氧运动呢，大家呢普遍也都接受了，但是有些时候您可能没有意识到。举个例子，早上起来我们去锻炼去，大家都是呢，哎，早上起来出来慢慢跑慢慢走等等一些，我们很少见到早上起来一出门跑一个100米又回去了的。
1: 对，
0: 我们的老百姓没这样锻炼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就是采用的是什么呢？有氧运动。那么有氧运动，我们这一般的什么呢？它是什么呢？就是长时间的这种长时间的，比方说长时间的长距离走、长距离的跑、长距离游泳，包括现在的一些户外运动、一些登山等等，这个样都是有氧运动。那么有氧运动从生理上角度来讲，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氧气在相对够用的情况下这些运动。什么叫氧气相对够用呢？就是啊，您有些时候一边快走或者一边慢跑，能跟别人一边聊天，哎，这是呢氧气相对够用。我们不可能完全够用啊，不可能完全够用，是吧？这是呢有氧运动。一般呢，刚才我们就讲了，全是呢距离比较长一些周期性的项目，这是呢有氧运动。那么呢采用的方法呢，我们一般呢我们叫呢持续锻炼法。什么是持续锻炼法呢？就是说呢它的量很大，但是强度相对较小。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呀，他所承受的负荷是有限的，在一定时期内如果量大，那强度就应该小。

0: 在腰腹的力量，我们都应该。所以发现有些上了年龄的人，你发现他那个腿他逐渐在萎缩，
1: 对，
0: 肌肉力量不行了，就是肌肉力量不行，那力量不行，它会影响到很多身体的其他的一个东西，比方说摔跤啦，或者平衡啦，或者是一些速度了，这都会影响到。所以说我们要有意的无意的，我们要一定要断。

0: 共享动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我应该像运动员一样锻炼吗？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已经听到刘平江刘老师为大家介绍了这个问题的由来，并且我们也说到了我们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去锻炼。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刘老师和大家去解读，作为普通健身爱好者，我们该如何去锻炼。
1: 那第二个呢，与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呢，我们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是肌肉的力量。肌肉的力量呢，因为人随着人年龄的增大，你的肌肉呢的力量肯定在衰减。
0: 对，
1: 肯定在衰减。那么呢，你看呢，我们看有很多现象啊，比方老人摔跟头了，老人做一些日常的生活

0: 从锻炼的顺序上来讲，有些运动员呢，有些时候呢，他是为了增加他的最后的运动成绩，他有些时候锻炼的是小肌肉群锻炼特多。
1: 嗯，
0: 老百姓锻炼，我们要多锻炼一些大肌肉群，
1: 就是以大肌肉群为先。
0: 哎，没错，
1: 并且是要把大肌肉群做了一个很好的锻炼之后，我们再进行小肌肉群的练习。
0: 没错，所以说要注意大，因为大肌肉群还一个呢，它消耗能量消耗的比较多。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去锻炼。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什么呢？要有一个合理的间隔原则。如果从理论上来讲，如果人的力量的增加，那么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说呢，隔天训练就好了。
1: 嗯，
0: 你要每天训练没必要，是吧？那一般的，比方说我们说一周，那么我们锻炼3到4次，这就没问题了，就能保持你已获得的一些肌肉的力量。这是呢训练的间隔。还有呢，就是如果从锻炼的这个锻炼的过程中，我们说呢，锻炼的那个肌肉工作的方式来讲呢，一个是呢，我们说呢是动力性的动作，比方说我们刚才讲了，比方俯卧撑，比方引体向上，是吧？这都是动力性的。还有一个是静力性的，静力性的就是什么呢？肌肉紧张用力而长度不变。举个例子，比方说靠墙倒立，是吧？这是静力性的。所以说呢，这是里面呢，我们就谈到了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锻炼，那么从锻炼人的跟人的健康有关的，我们增强人的肌肉的力量，它跟运动员有些是不同的。
1: 嗯，
0: 这得大家要注意区别。
1: 对，
0: 是吧？这是呢与健康有关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肌肉耐力。肌肉耐力呢，我们指的是什么呢？肌肉耐力指肌肉长时间克服阻力的能力，这是我们指的是肌肉的耐力。因为呢你肌肉耐力越强，那么我们长期维持某一项工作它才能够有效。不然的话，你做什么时间长了就累了。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您在那坐着时间长了，它也是靠一种肌肉耐力，
1: 对，
0: 是吧？如果你坐，哎呦，一会儿它累了，你就起来活动，这可能就肌肉耐力，是吧？还有一个呢，比方说包括心肺的东西，它都有呢肌肉的耐力，它指的是肌肉长时间克服阻力的能力。
1: 嗯、
0: 最后一个呢，就是说呢，就是如与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呢，我们说呢，就是柔韧性。
1: 嗯，
0: 柔韧性呢，这个东西呢，在我们人体里面呢，我们说挺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随着年龄的大，有些人就摔跟头摔跤，包括一些孩子他柔韧性也不好，是吧？那柔韧性呢，它指的是什么呢？是关节的活动范围和活动幅度，或者说呢，我们只是跨过关节的肌肉肌腱皮肤的伸展性。那么呢，练的人的柔韧性呢，因为您发现没发现，上了年龄了以后，人的柔韧性是越来越差。
1: 对，
0: 没错，越来越差，是吧？孩子他肯定比大人的柔韧性要好，比方说我们看到小孩吃了自己小脚丫，
1: 一下就能抓住，
0: 一下就能抓住。你看岁数大的人，我们这就不行了，就没这个能力了，就是柔韧性，是吧？所以说呢，还中国还有一个呢，中国的老话呢讲，我们过去叫呢，筋长一寸，
1: 寿长十年。
0: 没错，寿长十年，是吧？我们其实它也就是人体的柔韧性，在西方人的话叫柔韧性，我们过去叫抻筋，
1: 对，
0: 叫抻筋，是吧？这个呢，就是同人的健康的有很大的关系，是吧？就是抻筋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呢，筋指的是什么呢？长于骨之上、皮之下，疏通全身血脉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经络的一个东西，
1: 嗯，
0: 是吧？那经络怎么说呢？他说，通则不痛，不痛不通则疼了，你就开始疼了。所以说呢，我们要有些时候要抻筋练柔，其实说白了就是练柔韧性。那么练柔韧性，几岁是他的敏感期呢？那么从5岁就开始了，从5岁一直到你16岁，也就是到你初中毕业了，都是吧？那这一段就是越小越有利于发展您的柔韧性。那柔韧性练习呢，大家知道呢，它有很多种方法，是吧？比方说我们说压腿，是吧？哎，比方说我们行进间的踢腿，是吧？还有比方说我们是被动的被人压着，这都是练柔韧性。所以说呢，就是怎么样把这个跨过关节的这个什么肌肉了、韧带了、伸展性，这个拉得越长，我们说呢，身体呢它应该是越好，也就呢越有利于我们身体活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呢，我们练柔韧性啊，一定要跟其他的身体素质相结合，比方说灵敏了，

注意的就是，您一定要循序渐进，别一下子上来，又跟运动员似的，我非要达到他那种横叉、竖叉等等的一系列的，达不到那个要求，我们慢慢来，慢慢来，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呢是跟我们。

0: 不了那份上。所以说呢，这里面呢，我们又说到那个问题了，我们跟运动员他不一样。那么在那老百姓锻炼的过程中，那你说那我怎么样去练呢？那第一呢，我们称为呢叫动力性拉伸。
1: 嗯，
0: 什么是动力性拉伸呢？我们举个例子，这种东西呢是爆发性的比较强的，是吧？这种拉伸，比方说行进间踢腿，你看我们很多，比方说那早上练武术的等等，一边走一边踢腿，是吧？这个呢就叫动力性的拉伸。那这个动力性拉伸呢，我们要注意，有些它容易呢，就是说你要没活动开，它容易拉伤，容易拉伤。那天越冷的时候，您这个准备活动呢，在动力性拉伸之前，应该越做得充分一点，是吧？因为天冷了以后呢，它这个肌肉它有粘滞性，是吧？容易拉伤。这是呢第一个拉伸的方法，动力性拉伸。
1: 嗯。
0: 第二呢是什么呢？我们称为静力性拉伸。静力性拉伸呢，就是牵张力拉伸。比方说，我们站那儿以后，我们把那，比方说，我把腿翘起来，是吧？然后压腿，或者说提前屈。我们这么压着自己，是吧？这是呢静力性拉伸。第三个呢是什么呢？是被动性拉伸。被动性拉伸呢，我们是称消极性的。哎呀，我们过去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那些运动员，他为了练这个腰的这个柔韧性，有很多人在顶上去压他，或者呢拿身体坐着他，是吧？这借助外力，我们这种拉伸称为呢被动性拉伸。啊、哦，那么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这几种方法呀，应该是结合起来去练，结合起来去练，是吧？包括你这个，我们先，比方说，我们先可以做一些静力性拉伸，因为它的这个，动作呢不那么激烈，做到一定程度了，像活动开了以后，我们做一些呢
1: 动力性的，
0: 动力性拉伸，是吧？这样相互呢一结合，这可能呢比较有利于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柔韧性给它练得越来越好。所以说那么这里面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一定要循序渐进，逐渐拉大你关节的这个幅度，这样的话呢，你的柔韧性呢可能会越来越好。
1: 嗯，
0: 如果从为什么我们说提到了它是同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呢？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大，你柔韧性越好，你受伤害的几率就越小。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要弯腰拿什么东西，是吧？你稍微不注意，哎呦，闪了，腰闪了。什么叫腰闪了？其实可能就是柔韧性，是吧？把那个没有拉开，没有活动开，肌肉拉伤了，是吧？所以说呢，特别是天越冷，是吧？这个东西一定要注意。还有一个是年龄越大，这个也要注意。
1: 嗯，
0: 这是同我们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这是柔韧性。
1: 对，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我应该怎么去锻炼。对于我们的每一位健身爱好者来说，我们的确是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去给自己定一个那么严苛、那么严酷的一个标准，我们还是应该以追求健康为前提去进行科学的锻炼。刚才刘老师已经和我们分享了，我们要先去做一些和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方面的训练。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1: 那我们说到了啊，对于我们普通的健身爱好者呢，我们的确是不需要像运动员那样去给自己定一个比较严苛的标准，或者说是一个以更高、更快、更强为目的的训练方式来进行锻炼。我们最终追求的目的应该还是要追求健康，所以我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呢，的确还是有一些，比方说和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我们需要去重视，以及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和动作机能有关的身体素质我们也需要进行加强。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听刘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好不好？
0: 这个我觉得这个主持人啊，这个总结的是真是到位，是没错。因为我们为什么谈这个问题呢？当时我们也考虑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去一直谈的、一直说的是运动素质。
1: 嗯，
0: 运动素质什么概念？就是您在活动的时候，您需要掌握有这么几个基础，我们才能去运动。所以我们称为运动素质。那如果我们再更进一步来讲呢，我们就谈到了叫健康素质，就是与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与动作技能有关的身体素质。我这一说，您肯定马上就明白，指的是什么呢？那五项叫力量、速度、耐力、灵敏、柔韧。这个、就是说呢，我要做某项运动或做某项活动，我必须 是它是为基础的。这是呢，就是说表示人的体质的强弱和运动的机能能力的大小，这是人的运动素质。
1: 嗯，
0: 或称我们过去所叫的身体素质。我们要谈的就是说呢，从如果从这几项身体素质来讲，比方说我们说第一，我们先谈灵敏。那么人的灵敏，说人为什么要有，我要锻炼我的灵敏性啊？你去想想，您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东西跟这灵敏有关。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骑自行车。哎，你发现没发现，很多人骑得很溜，但是还真有一些人骑得不是那么特灵活，
1: 歪歪扭扭。
0: 哎，没错，歪歪扭扭的。
1: 对，
0: 我觉得哈，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好长时间不练那技能，现在骑自行车，过去有一段时间很少了，
1: 对，
0: 是吧？在现在突然间，最后一公里，我们这骑自行车上下班等等一些东西，真是歪歪扭扭的，你知道吗？所以说呢，这个呢，其实是人的一个灵敏素质的一种体现。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您没有练这个东西，那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可能您就不那么熟练了。那人的灵敏素质呢，我们说呢，也是小时候，一般呢，我们说指的是呢，10到12岁左右。是吧？您也就是您上到小学后半段这一块，它呢能够有效的能提高我们的身体的灵敏性。那么我们要锻炼人的灵敏性呢，您可以有很多方法，比方说我们过去采用的，比方说最有效的，比方说一些游戏，比方说老鹰捉小鸡儿，比方说贴人游戏，这有很多东西，它都是什么呢？都是锻炼人的这个灵敏性的。我们现在又提到什么呢？比方说前段我们就

0: 生活里面我们应该具备的一种身体素质。但是这里面您要记住，我们这种锻炼或者是活动，它跟运动员是不一样的。运动员这个灵敏性，它要求是很高，因为它是为了某一项运动成绩做最终目的的。老百姓这不用，我们这有些东西呢，我们日常生活我们不受伤害就行了。比方说咱们说两个孩子跑，哎，你发现没啊，两个孩子跑他有时候撞到一起，为什么他不灵活，闪不开了？
1: 对，
0: 他可能就是我们的灵敏性不好。那么灵敏性怎么样锻炼呢？刚才我们说了，有一些有很多的游戏，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在日常活动中我们锻炼我们日常不锻炼那个东西。这可拗口了啊，就是什么呢，日常不用的那些，
1: 对，练习不到的、
0: 练习不到的那些肌肉我们去锻炼它。哎，这样的话呢，它能够呢能提高我们的灵敏性。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拍球，你拍一个球，哎，假如能，那我拍两三个球那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是吧。还有呢，就是说呢，我们用臆测肢体，比方说我们一拍球呢，比方说你右手肯定把球你放在你的右侧怎么拍球，我把这个球放在你的左侧，用你的右手去拍，别扭是吧，但是别扭它是一种锻炼。
1: 对，
0: 这是呢就是我们称为什么呢，叫对侧肢体，叫非常规的，就日常生活你用

0: 像大象那样，或者我像螃蟹那样，这样呢就能够提高你身体的这个灵敏性，
1: 对，
0: 是吧？再一个就是说有对伴，有同伴或者什么呢，我们缩小场地。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你像运动员那种训练，它是什么呢？比方说，你要在正规的篮球场上打比赛，我突然给你缩小一半，或者缩小到四分之一，是吧？这样的话，你的灵敏性。

0: 上要开始跑步的时候啊，枪响之后，我们都会听到转播员会提一下每一位运动员他听到枪响之后的这个反应速度。
1: 没错
0: 啊，尤其是这些大家看好的这些运动员，你往往看吧，他的这个反应速度一定在这几个运动员当中肯定还是比较占优势的。
1: 没错，所以说呢，运动员呢，他特别是一些这种爆发力的一些项目，他的而且反应速度很快，包括一些球类的一些运动员，是吧？那这个呢东西呢，那我们老百姓锻炼有些时候呢，我们也应该去，很多时候日常生活有很多反应速度的锻炼，
0: 嗯，
1: 它是不一样。那么呢，这个反应速度，比方说我们听信号跑，
0: 就是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小朋友特别喜欢这样玩嘛，就是大人说你们几个一块啊，我说预备开始跑，就能感觉得出来谁的反应速度快啊。
1: 对，没错。还有些时候呢，比方说我们小孩的游戏里面，比方说我们说同口令相反的。

0: 这
1: 是
0: 一个东西。这是呢，简单的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从速度素质，
1: 嗯，
0: 还有一块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人的耐力。人的那个耐力呢挺有意思，因为人的耐力呢它同其他的素质不一样，人的耐力素质应该是发展比较晚的，
1: 嗯，
0: 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指的是16岁以后大约可以全面的强化人的耐力。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生长发育啊，它遵循一种规律，
1: 嗯，
0: 我们叫向心律。什么是向心律呢？你看人啊，这个长得可逗了，它是先长手脚和四肢，
1: 嗯，
0: 后面才发育呢内脏器官等等一些东西。也有小时候你说，哎，这还能长大个？为啥？你看那大手大脚的，
1: 嗯，
0: 他手和脚先长，
1: 嗯，
0: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选材或者什么的一种规律。因为耐力呢，它是指的是人的心血管，那么心血管呢，这样呢我们发育的比较晚，所以说呢，我们从锻炼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也应该稍微晚一点。那么耐力素质呢，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呢包括呢有氧耐力和无氧耐力。
1: 嗯，
0: 那么有氧耐力呢，比方说我们刚才前面也介绍了，就是说那有氧耐力它指的是长时间有效的我们去锻炼这个能力。
1: 对，
0: 这里面我们重点强调的是，您在锻炼有氧耐力的时候，您要注意您的节奏，包括呼吸节奏，是吧？比方说我们长距离跑，那么我们一般正确的我们讲的是三步一呼，三步一吸，这样呢你节奏不乱，你就赶紧的跑起来就不那么累。如果要节奏乱了，一会儿紧呼一下，一下紧吸一下，人家跑一会儿就完了，就觉得特别的累，
1: 节奏就乱了。
0: 哎，对对，节奏就乱了，是吧？这样的话呢，它能够有效的锻炼我们的有氧耐力。
1: 嗯，
0: 那么无氧耐力呢？无氧耐力呢，一般的情况下，它对人的要求是比较高了，特别是对于运动员。
1: 是，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着重的谈到呢，就是对于我们的普通健身爱好者，我们应该怎么去锻炼。说了，不用像运动员那样去给自己要求的那么严苛，那我们其实也同样有一套适合于自己的科学的锻炼标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刘老师也是从和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又谈到了我们这个和动作机能有关的身体素质。那当然也希望对于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健身的朋友来说都是有所帮助的，也可以让大家找到更加科学的健身的理念去配合自己日常的健身，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刘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刘老师，
0: 再见大家。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山志愿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3: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2: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3: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4: 愚顺在寿丘广场上来看搞大政沈思仇，虽然他不太明白搞大政为什么这么做，抓不到贼人，审问丝绸，丝绸能说话吗？这是故弄玄虚。但是他相信这么做是有目的的。高陶是我岳父身边大臣，看他有什么本事。就在这阵儿，但主持高喊：大家肃静，现在请高大长审案。只见高陶向前走了两步，喊：各位乡亲们，本土不幸出了桩劫色谋财之案，因在下愚拙不能明断，是其案情皆引起红丝绸作祟，为辨明曲折，今特请野溪神公灰丁前来审思，如若辨出真凶，立即捉拿归案。现在请神功审思。场上立刻嗡、哦、一阵笑声啊，大家议论纷纷。哎，你见过审思的吗？哼，别说审思啊，审医生的都没见过。是啊，你说这搞陶唱的哪一出呢？谁知道了。有用吗？有没有用看着呗。没用，但看耍猴的。也对。哎，别说了别说了，灰丁来了。就看这个被称为神功的灰丁走到土台前，只见他仰首目视上苍，合掌向天拜了三拜，嘴里念念有词，好像是祷告神灵下界。接着又见他弯下腰来，可能是叩拜土地，祷告神灵保佑，然后转过身来，但主持递给他一条五尺长的木棍。就看灰丁手拿木棍，围着架子挂的红丝绸是左转三圈右转三圈，然后侧耳贴近绸子，嘴里好像在说话，说着说着哟，这嘴唇啊动得快了，谁也听不见什么，好像他在跟谁争吵。突然他大喊一声：可恼啊，可狠！接着他左手握住丝绸，右手拿起棍子，啪啪啪啪啪，抽了几棍，在场的老百姓嗡一片哗然呢、啊，嘿嘿嘿嘿，打绸子也不疼啊。那个灰丁对此充耳不闻，仍拿着棍子，嘴里还嘟嘟囔囔的，好像跟那丝绸在说话。一会儿，灰丁的脸上才阴转晴，嗯。这还差不多，你要早说不会给你动刑啊。啊，转身他面向观众。各位，这匹丝绸说了，骚丝女绞丝的时候水太浑了。她说要在清水沐浴之后才能现出原身。哇、哦、底下人又乐了。来呀、啊，按照丝绸的要求去打球。

丝绸洗的累了，梳洗吃。就这句话，底下哇哄堂大笑啊！哎呀，真有意思！丝绸又要洗澡，又要吃东西，真的假的？丝绸还能吃东西啊？谁知道啊？你不带只山鸡吗？干脆给它吃了得了。你怎么不把你打的兔子给它吃呢？我这还卖呢，多新鲜呢！我也得卖呀。大家伙跟着瞎闹，没人理灰丁。灰丁也不着急，等大家笑够了，都停下来，他接着喊：“哪位带食物来接济接济？”这些人光笑，没有一个人拿东西的。灰丁无奈摇摇头，低头对府中的丝绸说：“对不起，不是我不给你东西吃，你也看到了，实在是大家不愿意给你，怎么办？”“什么？哦，叫我再跟大家说说。”“好，各位，刚才这红丝说了，他饿得太厉害了，无论给他吃点什么都行，要是能给他吃的，他立刻站过来。”“哎，有没有东西吃啊？”就在这阵儿，只见一个女子说话了：“灰丁，你看我这儿有点刚碾好的绿豆粉，他吃不吃啊？”“什么东西？绿豆粉？那好，我问问他。”“哎，丝绸啊，丝绸，有人给你绿豆粉你吃吗？”“哦，好，那位大嫂太感谢你了，她说她吃绿豆粉，你就给她吃点。”说到这儿，灰丁用木棒插入桃腹中，过了好一会儿，将丝绸从里边挑出来。正巧这个中年女子来到了切近，从八斗里拿出了绿豆粉，哗，倒入桃腹中。围观的人都想看热闹啊，呜，往前拥。于顺被挡的一时间什么都看不见，猛然发现人影这么熟悉，他想仔细看看，结果大家连推带搡的那个人不见了。于顺还没等理出头绪弄

0: 能和丝绸对话，大家说什么都有。就在这阵儿，高陶大声喊：“各位父老，安静！”大家立刻不吵吵了。紧接着，陶府登上高处，大喊一声：“来呀，传原告人辨认，现身的白丝是否是赃物？”就在这阵儿，来了个23、24岁的女子，走到挂架上的丝绸前，仔细地翻看了一下，回头向众人说：“各位父老乡亲，这正是我桑姐随身带的白丝绸，你们看这边上还有她留下的记号，炸丝惊现呢，现在也显出来了。你们大家看呢，高大长，这丝正是我失踪桑姐之物，倒卖这丝绸那三个贼人甭问，肯定是绑架了我的姐姐要饭。高大长，求你为我做主，赶快抓住他们，向他们要人。”这女子的话还没说完呢，就见人群中一个男子转身噌就窜出去了，撒腿就跑。围观的人群一看，哎，你跑什么呢？哎，快抓住他，抓住他，别让他跑了。紧跟着在高陶身旁的几个大汉撒腿噔噔噔噔噔就追过去了。前面那个人哪有后边追得快啊，很快赶到切金赵定后背，飞起一脚当踹在腰上。哎呦妈耶，扑通，这小子倒在地上。几个大汉过来像鹰抓燕雀一样把他逃跑之人摁住。哪儿跑，跟我走吧。压着给带到高陶面前，在场人好多都认识。哎，这不是赖皮猴子吗？是他。哎，这小子不是个好东西。高陶抬头看了看逃跑的人：“你叫什么名字？”“
1: 小人没名，打小他们都管我叫猴子，我叫猴子。”
0: 人群中有人喊：“他叫赖皮猴子！”哇，大家又乐了。猴子，你可知罪吗？
1: 小人知罪，小人知罪。
0: 这赖皮猴子就觉得腿肚子有点转筋，浑身打颤呢。还不快快把劫色盗物的罪行从实招来。
1: 是是是，小人与三不认和雪焕，我们在河边想捞点外快，没想到遇见外地孤身女子，就把她用布给蒙住，给藏起来了。这个女人随身带着上好的白丝绸，我们想卖掉把她分了。雪焕说怕被人认出来，就用染料染成了红色，想卖掉后分赃。没想到被大人抓住，在审问的时候，我们见无人证物证，侥幸抵赖过去。没想到大人今天请来神工，将丝绸褪去颜色，让主家认出来了。小人不该见财起意，请大人从轻发落。
0: 哼，你好大的胆子，今天居然还敢来看审案。快说，你把白丝绸的主人接到哪儿去了？
1: 哎，不是小人大胆，是三不认让我来看看大人的动静。要是大人请人审丝辨不出原样，我们就可以放心的抽签决定那女子属于谁。也是大人追查太紧了，我们没敢动那个女人，我们怕被人看见，每天都换地方藏她。
0: 那你今天把她藏在哪里了？
1: 我们不敢藏在村子里，有雪焕和三不认把她藏到寿丘东岭杂树林子中的一间小破房里了。
0: 哦，来呀，在你们押着猴子去找丧尸女子，将三不认和雪焕一起抓来，不得有误，领命走。
1: 几个人让赖皮猴子头前带路，推推搡搡直奔东岭杂树林子。看热闹一看没事了，轰都散了，有的远远的在后边跟着，纷纷议论着今天审丝的事情。这一切于顺看在眼里，姓桑的女子不用问了，真是桑棉宝啊。哎呀，桑棉宝怎么出这事儿了？他再也待不

不住了，他也跟着抓人的身后想去看看。刚一转身，他这肩膀啪就被人抓住了，把于顺吓一跳，回头一看，哎呀，是你呀！于顺乐坏了，抓他肩膀的不是别人，

原来你在这儿看热闹呢。你行啊，你把桑棉宝弄得死活不明，你损不损啊？方奎哥，你说他们要去救的真是桑棉宝，不是他。

件事交给方回了。又因为桑民宝的父亲故去，一时走不了，方回就在家等着。等到三个来月，方回和灵甫才带着桑民宝离家乡奔野溪，一路十分辛苦，好不容易到在旦东故堆，见着尔不须和熊桃，从两人口中才知道于顺娶了帝女娥皇女英，这叫方回十分为难，不敢告诉桑民宝，哪知道桑民宝偷听他们说话，知道了，又生气又难过，就偷。

会有三个歹徒劫走了一个女子。两个人没办法找到了学姨和她的母亲，这娘俩古道热肠，让回丁啊去到搞大正的去报案。搞大正

0: 来学医对症，学医看说这不是我织的，宽度长度倒像我桑姐的，只是颜色不对，无法定案。就这么搞大正放了三个人，可是没法定案怎么办呢？灰丁知道后又找到搞大长，说我有办法让红丝绸变成白丝绸，然后能在上面找到桑棉宝的记号，这就有了物证了。搞涛说你有这么大本领啊？灰丁乐了，你看着吧，我敢保证。搞涛这才演出一出沈思的戏，灰丁现场把红丝绸变成了白丝绸。那位说了，他会变魔术啊，怎么能让红的变成白的呢？原来这灰丁跟雪伯学会了染色，也学会了褪色的秘方。染色不新鲜，能够把染好的布再变回纯白的，这一般人不会，灰丁会呀。他一看红丝绸，知道这几个歹人怕人识破染做的红色，其实染特别容易，红花饼用乌梅水熬出红颜色就把它染红了。要复原，他先装神弄鬼来一阵，然后说给丝绸要洗个澡，实际啊，在那桃符里啊留下了稻草灰，所以这个丝绸扔到里边稍一搅动，红丝绸上的红色就褪了。可是褪色的丝绸这水是红的呀，怎么办呢？让人将绿豆粉倒在了釜里，这釜内的红色水啊吸入豆粉内不留痕迹，让人一看水清凉凉的，还以为是神人相助呢，其实是人家灰丁高超的技能。因为在这沈思是故意的引那些作案贼在这看审案，这审案人一看红丝变白丝，肯定沉不住气，往外一跑就把他抓住，这就是搞逃的高明之处。方回带着怒气简单的把以前事情一说，于顺一跺脚，方回哥呀，你听我说，我是凑巧到这儿，我哪知道这么多事儿啊，我真不知道，是我在出发前博洋才跟我说，说是你和桑民宝至今没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再说戴叔叔让博洋找桑民宝，他没跟我说呀，这个事情在前，我娶媳妇在后啊，这不是一空三个月吗？你呀，少说这些，我告诉你，桑民宝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这辈子恨死你了。说完方回将手一甩，噔噔噔噔噔，跟在那些人的后边跑了。于顺说方回哥，方回哥，他也在后边跟着。前边是知识人在赖皮猴子的带领下，后边啊跟着一大帮，很快来到树林子中的小破屋，一看里边什么都没有，既没有桑棉宝，也没有三不任何血患。哎，赖皮猴子，怎么回事？你敢说瞎话？
1: 我没有，我说的是真的。他俩让我去探听搞大长审案，我走时候他们还在这呢，
0: 现在怎么没有了？
1: 肯定他们又跑了，这俩小子把我给扔了。哎，我说的句句是实话，要说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
0: 大家一看这赖皮猴子急得眼泪都出来了，不像说谎，
2: 大家找一找。
0: 于是众人分头去找，这是个挺大的杂树林子，林中的榆树、柳树、桑树、槐树、松树，呵，向东向南伸。

0: 又要对付两个家伙有困难，咱们俩相距啊不超过半里地，以互相喊道声音为准，先向东找，找不着再往南，然后再从南边折回来。要在这树林子里肯定能发现，怎么样？方回还生气呢，没说话，嘴里嘟嘟囔囔的，真是怪事儿。要在这树林子里，这么多人找了半天也能找到啊。也许他们搜的不仔细，我们俩再搜一遍。就这样，俩人继续搜，一边搜一边喊，转了一个时辰，两个小时一无所获。于顺的心越来越沉重，桑民宝出事完全因我而起，难怪方回骂我，哎，都怪我。顺啊顺啊，你真不是人呐！说着一抬头啊，大吃一惊，怎么在树杈上绑着一个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6: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7: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8: 听了阿秀的话，陈黄张了张口，却无言可对。一时房里又归沉寂，此时外头寒风渐起，夹着冷雨在庭院里飘落。黄昏里，墙边碧螺藤蔓在雨中轻轻地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这两个人，一个是鹤衣麻衫踏遍大河上下专心于治河的学问家，一个是身怀深仇大恨背井离乡乞食街头的贵族女子。偶然的机遇使他们撞在一起，撞出这段难解的孽缘来。陈黄心中甚觉凄楚，慢慢起身踱至窗前，怅怅地看着风雨飘。

0: 样不爱你呢？但是你静心细思，你我身份、根底、志向、阅历相差得这么远，如身伤而兴，在天难逢，如牛女两人，隔河相望啊。
1: 什么是身伤啊？阿秀只知道牛女是牛郎之女，却不懂得身伤。他慢慢踱过来，与陈黄并肩而立，望着窗外。天上的云压得很低，搅成一团雾似的，蒙蒙细雨淅淅沥沥，芭蕉叶上沉重的水珠像泪一样一滴滴沉重地落在地下。陈黄透过雨帘向远处望着，声音有点嘶哑。
0: 身心和伤心一东一西，此起彼落，永不见面呢。
1: 阿秀听了心中一酸，早又落泪，却听陈黄又说，
0: 这又好比奈何呀，听说过吗？奈何不为生人搭桥，那是人死之后才能渡过去的，你我各沾奈何一岸，又怎能……他哽咽了一下，没有再说下去。
1: 阿秀听着陈黄凄凉悲怆的语调，才晓得这书生义无反顾的心胸博大而深沉。阿秀的心都要碎了，他一声不言语，回身向墙上取下一架箜篌，竟铮铮地弹了起来。陈黄听阿秀弹的是《男女一枝花》，猛地想起当日关汉卿的《黄中伟》来，便吟道：
0: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颗铜豌豆，嫩子弟没谁叫你钻入它，除不断、啄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紧套头。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予我这般而逮正后，尚兀自不肯休。
1: 阿秀听了之后叹道，你这么爱之和，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你既唱了关汉卿的，我却也有一首《凉州第七凤和》。说罢，贺贤清唱道：一霎人间稀，宵夜鼓收，凭几向谁兮，弹此箜篌。天上身伤稀，灵茶难渡，大漠沙尘稀，与何俱留？奈何奈何兮，何处彼岸？君子何谓兮，独处孤舟。此心耿耿兮，天何不语？风涛云成兮，谁送归路？阿秀唱罢，俯身泣道，这最上边的两根弦乃箜篌灵秀所中，一根给你，一根我自己留下。说着，阿秀猛地一扯，只听叮咚两声，弦绝了，余音兀自久久不散。
0: 明珠接到进府

0: 氏一家也一起搬迁了。邻居们只听说他们迁到了安徽他大儿子处，却不知实在的地址。明珠想想没有办法，便拿了信打轿至蔡家胡同来寻高士奇。这段日子相处，明珠深知自己的那份聪明在高士奇那儿都不转。听康熙的语气，对高士奇的信任实际上已在众大臣之上。康熙命高士奇专管善写御批，说是让熊次履西西间腾出空来教导太子。但高士奇不管部务，只参赞各部机书要件，这就等于将熊所和自己的职权各分了一半给这个姓高的了。偏这高士奇另有一桩过人处，能一整日不吃不喝不拉不撒，到手的公文一目记过，守着皇上寸步不离，问一答十。六部九卿的京官们是最会看眼色的，早有人长一声高相，短一声高中堂，胡乱叫起来了。明珠见如此，冯氏便不似从前那般自专了，一事总要先和高士奇计较一番。
1: 大轿一落，恰好高士奇穿着一身齐整的朝服，步履清洁地出来，见是明珠来府，将手中扇子哗的一合，一一到地，笑道：“
2: 哎呦呦呦呦，是明公啊！什么风吹得来呀？哎呀，有事招呼一声，我不就去了吗？”
1: 明珠嘻嘻笑着道：“
2: 哎呀，丹人呐，别这么明公明相的叫，哎呦，肉麻呀！一样在上书房侍候嘛，叫老明就成。哎呀，看来我来得不巧了，你穿得这么周正，要出门吗？”
1: 高士奇呵呵笑道：“
2: 啊，感情你还不晓得吗？方才查慎行老弟来传旨，皇上在西院赐宴鸿儒，这会儿啊，只怕已赶到尊府去传旨了。既来了，我们同去如何呀？”
1: 说着便叫人备马。明珠便说：“
2: 哦，好好好，叫他们多牵一匹马来，我们并辔而行。”
1: 两个人由上马时踏凳上骑，后头几个家仆也都承继随侍。明珠放眼四顾，方悟高士奇不成教的妙处，又轩昂又飘逸又有神气，因为从人不多且毫不显官派。明珠不由笑道：“
2: 你这个人呐，大事小事无不精细，哎呀，真是令人心羡呐。我是老了。”
1: 高士奇老是不客气地称呼道：“
2: 哎，老兄，才四十来岁，何言乎老啊？那个索老三才老了呢，大约坐轿看骑马高，骑马看坐轿稳，这山望着那山景致好，也是人之常情啊。”
1: 说完，他用鞭梢指着明珠的四人官轿笑道：“
2: 我是瞧着这三个轿夫可怜，才不肯坐的。”
1: 明珠惊讶地问道：“
2: 三个？为什么是三个呢？”
1: 高士奇咯咯一笑说：“
2: 你看这四名轿夫，头一名比如上书房行走大臣，扬眉吐气。第二名嘛，像是御史，不敢放屁。”
1: 明珠大笑问道：“
2: 为什么不敢放屁呀？”“怕熏了轿中的贵人嘛。”
1: 高士奇看了明珠一眼又说：“
2: 第三名

0: 们全无主意。哈哈哈哈，这三位不可怜嘛。
1: 明珠听了，默默地若有所思，半晌方笑道：
0: 哎呀，看来呀，我倒有点像最后那个教父，全无主意呀。只是靳府才寄来的信，你且看看。
1: 高士奇驻马接过信，皱眉展读，略看一眼便递还了明珠。他竟没有吱声，一时才叹道：
0: 女孩晴天无欲茶，真是一对痴人呢。什么啊？没什么，没什么。
1: 高士奇扬头一笑，放马前行。
0: 这是以我之见呐，你可屈着没人时悄悄奏明皇上，皇上此时不愿惹翻噶尔丹，未必愿意张扬呢。
1: 明珠听了略一思忖，笑道：
0: 哈，好好好，既如此，便不忙着奏也成。
1: 两个人边说边走，一时到了西院禁地。

0: 猛地想起今日赐宴，皇帝必要君臣贺诗，心想不免忐忑，见高士奇东张西望地看景致，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明珠真的是又现又度，思量一阵，终于说道：
1: 哎，七儿哥呀，说不定又得弄文了，哈，哪里是作诗啊，竟是作难呐，一个不当心又要出乖丢丑了。
0: 高士奇知道明珠是在求自己，便咯咯一笑说：
1: 这些送圣的诗啊，大抵不过用百两体，哈哈，不为宜不犯违，也就出不了差错啊。你若不嫌弃的话，我给你当枪手服务员。哎，不过呀，皇上今儿断不会难为你，左三爷请了长病假了，统共就这么两三个跟前的人，还指望给着皇上撑脸面呢。
0: 明珠听了吃了一大惊，忙问他：
1: 老三怎么了？病重吗？呼了班他就请了长病假，

0: 舔至吮用，只怕啊，他们都会啃呢。
1: 说罢，杨脸失声而笑。明珠咀嚼着高士奇所说的这些话，一时还回不过味儿来，却见熊次履和李光地带着工部侍郎伊桑阿、户部郎中崔雅乌、伊拉喀以里过来。高士奇见这几位官员一副谄笑相，知道是改换门庭投靠明珠的，只说了

0: 刘家这姑娘去做鬼亲，这个刘家呢也不知仗了谁的势，硬是不肯。胡老爷子几次去顺天府告状，被挡了回去，也气得一命呜呼了。
1: 高士奇呆着脸听完，冷冷说道：“
0: 实言相告吧，刘家就是仗着我的势。”刘芳兰一个黄花闺女，为什么活生生的叫她跳进那个火坑里呢？她也是个人，自想想，这合乎圣人仁恕之道呢？
1: 宋文运特别机灵，口风一转，叹道：“
0: 哎呦，您瞧，谁说不是呢？哎呀，可怜见的，自家死了儿子，还要扯个大活人，这就是没有天理吗？”本来啊，这个事儿也就完了，只是我们贪官说这是干系明教，又牵扯到朝廷大员。想必就是您老了，哎，怕有人呐说闲话。
1: 宋文运因见高士奇阴阴的冷笑，忙又接着说：“
0: 如今呐，胡家苦主没了，几个族人吵吵闹闹，还不为的就是钱吗？只要安顿好了这几个王八蛋，谁还来告呢？中堂啊，用不着操心，这事儿我明儿就办了。完了呢，我到府上给个信儿，酒边给您请安去。”
1: 高士奇见宋文运如此知趣，倒笑了。他点点头，正要说话，只见六公都太监张万强手执节钺从里头出来，当门而立，宣道：“
2: 圣驾已临团殿，众臣公及博学鸿儒依次严礼觐见。”
1: 当下高士奇顾不得多说什么，便跟着熊次礼等一进入内。宴宴十分丰盛，比起体仁阁所赐的，虽然每种数量不大，但是品类却大大加增，一色都是御膳房高手制作。按照高士奇的布置，共是80桌，每桌8人，取天子8亿之数，硕大的金碗放在中间，

0: 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

0: 级成绩。
1: 对，
0: 那也就是不是我们一般的老百姓我们能达到的，因为这里面呢牵扯到选材的问题，
1: 嗯，
0: 锻炼过程我们怎么样，医务监控的问题，以及后面创伤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选这个题是给大家想提个醒。
1: 对，
0: 哎，我们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去锻炼。
1: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问号啊，现在把它应该再改一下句式了。我应该像运动员一样锻炼吗？我们不应该、
0: 啊。我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锻炼。
1: 哎，我们都是有后面的一些补充的、啊。
0: 没错，没错啊。因为什么呢？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这里的目标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是吧？我们的目标呢，说是什么呢？我们是为了健康。那第二个问题呢？我觉得呢，我们就是在体育里面啊，我们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练。是吧？比方说，有些时候我们现在，比方说一些跑、一些跳、一些投，哎，我们就说练了，但是呢，为什么这么练？怎么去练？我们这些东西呢，缺乏一种知识的一个东西。
1: 练的目的是什么？
0: 啊、对，练的目的是什么？不知道。有些时候反正高高兴兴的玩，玩完了以后就算了，是吧？打球打一脑子汗，跑步跑一脑子汗，然后回头呢，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些我们叫知识性的东西，他不知道背后我们锻炼应该是，比方说。运动量应该达到什么样，强度应该什么达到什么样，我们也没有自我监控。
1: 就是练了这些有什么用？就像比如说我们学了语数外、
0: 啊、
1: 我们知道这个学语文学得好，那我将来跟人沟通啊、嗯、我这个写个东西啊，我是没有问题的。数学呢，当然这个慢慢的它越学越难，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嗯、就挺难攻克的、嗯、但是至少我们说这算数是一个最基本的，那外语就更不用说了啊、
0: 嗯、
1: 它是一个将来我们掌握了之后就能更好的和世界沟通的工具、
0: 嗯嗯、
1: 但是说到体育，很多朋友上学的时候就觉得我只要体育课去玩，
0: 对，
1: 能玩了我就很开心、嗯、但是我没有感觉到我在体育课上能够掌握到一些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健身锻炼的
0: 知识没错，
1: 技能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呢，它背后是个知识的，就是老百姓啊，你要去锻炼，你要去运动，应该掌握一些知识，锻炼的方法、锻炼的行为、锻炼的动机等等一系列的一些东西，这样的话呢，我才能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去锻炼，我去锻炼什么，我最后他对他的评价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体育里面我们应该掌握的知识。那现在呢，我觉得国家也在大力的宣传这个东西，是吧？那你看现在那公园里面，哎，很多就是那健身器材旁边它有一个宣传那个图窗，
1: 可以叫说明啊。
0: 啊，对的，说明。
1: 对
0: 对啊，什么项目锻炼的是哪块肌肉，
1: 怎么锻炼，
0: 怎么样去锻炼，
1: 对
0: 对吧？你最后达到什么程度，是吧？哎，现在这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国家呢，也意识到，因为很多百姓呢，你把那器材放那儿，其实他不知道这事儿应该去怎么着、
1: 嗯。
0: 我们有这些说明了以后，哦，大家一看这个，哎，挺好，我要按照这个去锻炼，可能呢锻炼的哪块器材、哪块肌肉、哪块等等的一些东西。可能就有很大的帮助，能够提高就是大众的体育科学素养的水平、
1: 嗯、对，
0: 是不是能够合理的去评价，
1: 嗯，
0: 或合理的去测评，
1: 嗯，
0: 那么呢这个测评呢，那我们就包括两块，一块是测量，一块是评价。那么呢测量呢这个东西呢，我们告诉你现在有很多器材，有很多东西我们能够自己看到，比方说有些时候刚才您提到那个现在那个跑步那个跑马拉松那个，它有配速的问题，
1: 嗯，
0: 是吧？那每个人现在很简单的 APP， 怎么一下载都有一个配速，一公里跑多长时间，一公里跑多长时间，这个呀、啊，您别玩，真别玩，你真别去跟别人比。反正到我这个年龄了，有些时候我要跑了，我都是跑跑走走走走跑跑的，
1: 嗯，
0: 然后我不像那个天天我要求过去那配速，我非得达到六点几或者怎么着五点几等等等等，但有些时候呢，我就觉得心脏有些时候我怕受不了，
1: 嗯，
0: 啊，我跑到一定程度了以后。那么我就看我自己的配速，我觉得根据我生理上的一些反应，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个评价指标呢，它包括很多东西，一个是内部评价指标，一个是外部评价指标。内部评价指标是什么？就我很多东西是我自己生理上的反应，比方说我跑，我觉得自己心跳特快，是吧？那这样可能呢，你自己的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同样的，比方说速度，比方说你昨天没休息好，你既然跑过去同样的速度，你可能身体就受不了，
1: 对，
0: 是吧？哎，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说呢，从就是外部评价指标，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比方说跑步机上或者是仪表上的一些东西；内部评价指标呢，就是我自己内心的一些感触的东西，包括生理生化的一些指标。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说呢，我们在评价上，我们也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 你要根据你自己的身体的特征和身体的能力，
1: 嗯，
0: 适合你自己。

0: 最好的一个东西。
1: 对，
0: 从锻炼这个角度来讲，
1: 要进行更合理的、更合适于自己的评价。
0: 没错，
1: 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度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得着重说一说，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像运动员这样去锻炼呢？刘老师，
0: 哎，没错，那是因为什么呢？首先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目标不一样。当然刚才您说了，就是说运动员的目标是什么？运动员的目标是追求最后的竞技成绩，追求我们在奥运会上，追求我们在运动会上，我们最后拿金牌。哎呦，那个拿金牌可不容易，
1: 对，
0: 运动员是真不容易。为什么？你去想想。提高那个百米等等0.0几秒，
1: 对，
0: 很难很难。
1: 嗯，
0: 他真是靠人的很多的天赋，
1: 就是不断的去突破自己的极限、啊、
0: 没错，关键这个极限能不能，就是说有些时候呢，他不是说我有决心有意志我们就能突破的，他有很多东西，他是他一个天赋，
1: 嗯，
0: 或者是说什么呢，是我们遗传的很多东西，比方说我们肌肉的类型，比方说我们的这个血氧供能的能力，这东西都是，它不是说我们后天去锻炼，当然了后天锻炼有它的一些用处，但是呢很多东西它是遗传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呢选材质，所以说牵扯到很多东西，所以说我们就觉得运动员真是不容易。但是呢说到我们跟我们相关的东西呢，就是说呢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去锻炼，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目标不一样，运动员追求的是更快更高更强，
1: 对，
0: 这也就是奥运的项目的一个追求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体育锻炼或者说我们老百姓锻炼，我们追求的什么呢，我们追求的是健康啊，我们追求的是体质啊。那运动员他最后追求想得到的目标是什么呢，是最后他的成绩，他的竞技的能力。而老百姓这个锻炼呢，我们是什么呢，增强体质。所以说呢运动员他就不是把增强体质作为目的了，他是作为一种手段。
1: 嗯，
0: 老百姓呢，我们这。

0: 体质好就行了，是吧？运动员他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呢，我们有着本质性的区别。那换个角度来讲呢，我们曾经有过调查，调查什么呢？就是说，老百姓你认为就是更高、更快、更强，是不是体育锻炼的目标？这里面呢，45%的人认为是这样，就是说，老百姓锻炼也是为了追求更高、更快、更强。
1: 还有45%的人是这样认为的。
0: 啊，对，没错。40%的人认为呢是追求一个健康，
1: 嗯，
0: 还有15%的人认为呢说不清楚这事儿，我模糊、概念模糊，
1: 对，就还是没有想明白。
0: 哎，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说你刚才你也看注意这个数据了，是什么呢？45%，那个是40%，他都认为呢是我们锻炼就是目的追求更高、更快、更强，其实还真不是这样。我们老百姓锻炼呢，你一定要记住，我们是为了追求。我们最后怎么样体质的增强，这是我们最后要达到的目标，是吧？它跟运动员那个不一样。所以说呢，第一我们就说呢是目标不一样，第二呢运动员的特征。运动员有什么特征？我们想想运动员什么特征啊？哎呦啊，天天那么练，不停的那么练，长期的那么练，
1: 这可以说是他们的职业吗？就是他们的职业，
0: 就是职业，就如同天天你在这广播，你这是你的职业。
1: 嗯，
0: 那运动员那个职业呢，他就是天天的不停的反复的，
1: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0: 没错。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那呢咱们就重复说一句话，就是什么呢？你发现没发现运动员很多东西他是同一个动作他可能要练上千遍、上万遍等等，不停的重复。所以说过去呢我们还有个理论，叫过去叫什么，叫1万小时理论，
1: 对，
0: 是吧？任何项目不管是高尔夫球或其他的东西，它都需要达到很长时间的去练。那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提高成绩。那么如果那从人体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反复用某一关节或某一器官去练，造成的结果受伤啊，很可能。
1: 嗯，
0: 即使不受伤，你长期的某一动作这么重复，它可能是劳损啊，是吧？所以说呢，你看我们自小我们都是运动员，那我们长期的那么练，那现在很多运动员都有伤病。比如开玩笑说，在我们学校体院有些时候呢，哎，明儿只要是一阴天下雨，这些运动员，不同的运动员，他就说他身体今儿不同的部位难受了，开始疼了。你像那个篮球运动员，哎呦哎呦，明儿下雨，哎呦这膝关节不行了。那排球运动员，哎呦呦，这腰不行了。你知道吗？打那乒乓球、羽毛球的说那个肩肘，哎呦，就说明儿肯定下雨。有些时候我就觉得跟比那天气预报都准。因为什么呢？就是长期的他某一个部位或某一关节反复的这么去活动、这么运动，它造成什么呢？造成劳损，造成劳损。所以说呢，这就是呢我们说这运动员的特征。那这运动员的特征还有一个角度来，我们就说什么呢？就是运动员怎么样去训练。运动员训练呢跟我们老百姓的这个训练和锻炼它不一回事，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呢运动员的训练，他为了某一个项目取得成绩，他必须得增加很大的运动负荷，他没有这些负荷，他肌肉形成不了记忆，他的能力他得不到提高。那么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说呢负荷呢它包括两块，一块是量，一块是强度。什么是量呢？就是所有的什么组次、重量、总重量、总次数、总组数、总时间、总距离，是吧？我今儿跑10公里，跑20公里，哎，这是一个你跑的长度，是吧？我今儿举重量，我总共，是吧？举了10组，举了20次，举了多少重量呢？举了1000公斤，是吧？比方说，哎，这是它的量。那么呢，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一定有强度。是吧？强度是什么呢？是你肌肉的紧张的程度。比方说，今儿跑100米，是吧？我跑了12秒。比方说，今儿跳高跳了1米7，哎，这个高度、这个时间，这个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强度。那运动员的训练，它必须是量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必须是强度上去。
1: 对，
0: 因为只有强度上去以后，它的成绩才能提高。没有强度，这不行。是吧？或者说用那个哲学角的话呢，它量积累到一定程度，

0: 呢，他瞧也他目的是提高成绩，而我们是为了增强体质，这是说训练的区别，训练的区别。
1: 嗯，
0: 还有一块呢，就是什么呢？我们在锻炼过程中，我们采用的手段和方法是不一样。运动员什么呢？我为了提高成绩，他所有的东西他都以这个为目的的。老百姓这个呢，有些时候呢，我们锻炼有些时候是为了娱乐，
1: 嗯，
0: 是吧？
1: 就是娱乐性要更强。
0: 哎，娱乐性更强。
1: 对。
0: 那你看那个运动员那训练，哎呦多苦啊！
1: 我们都说嘛，很枯燥的，伴着血和泪的，
0: 很残酷的，你知道吧？所以说过去我们讲什么魔鬼训练法等等一些东西，它都是有道理的。它有些时候必须经过那个阶段，或者你扛过很多人吃不了那个苦，你最后才能够达到他的那个成绩和那个顶峰。
1: 嗯，
0: 是吧？那老百姓锻炼呢，这样不一样啊，你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啊。
1: 我们用得着这样吗？
0: 所以说呢，这里面呢，我们就谈到了什么呢？就是说呢，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锻炼？
1: 对，
0: 这是它背后的原因，是吧？一个是呢，我们的目标，首先您要记住，您不是运动员，
1: 嗯，
0: 是吧？锻炼呢是为了我们增强体质，运动员呢他是为了提高他的成绩，那是他的职业。
1: 嗯，
0: 我们这是呢为了我们身体更好一点，健康，
1: 对，
0: 目的不一样。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说呢，运动员的特征是吧不一样。那么运动员呢这个特征什么特征呢？我们这很多动作呢，他为了

0: 肌肉群的一种锻炼。而运动员有些时候呢，最后比的是呢一种小肌肉群，谁的小肌肉群能力越强，他的应该成绩应该是越好。
1: 嗯，
0: 这是呢运动员特征。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呢我们运动员的训练的过程中，特别是这个负荷，也就是里面包括量和强度。老百姓我们大多是有量的积累，消耗这个能量就完了。
1: 嗯，
0: 那运动员呢有些时候呢，他必须上强度。
1: 对，
0: 他只有上强度，他的成绩才能够提高。
1: 是，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那对于这个我应该怎么来锻炼的问题，刘老师就要好好的和大家来说一说了，是不是？
0: 没错。
1: 嗯，
0: 那第一个我们要想的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身体素质，我们一练，肯定我们是为了提高我们的体质。那首先我们就应该是跟我们的身体素质有关。那么身体素质，我们过去一直强调的呢是什么呢？是运动技能有关的身体素质。所以说呢，过去我们谈到的是什么呢？什么是运动技能有关的身体素质呢？一说就是五项：力量、速度、耐力、灵敏、柔韧。这是什么呢？跟你运动技能有关的身体素质。所以说呢，过去我们一谈到的是这个东西，那么到现在如果我们说谈，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锻炼，而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首先我们就要谈到的是与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您注意啊，这是很大的一个区别。我们以前说的，或者我们自小我们受的那个教育，是与运动素质有关的身体素质，与运动啊技能。现在我们谈到的是与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最后的目的不一样。
1: 嗯，
0: 目的不一样，是吧？过去我们是为了提高我们的运动技能，现在我们是提高我们的健康素质。那么我们提到这种健康素质有关的身体素质，它包括什么呢？包括心血管耐力、肌肉力量、肌肉耐力和柔韧性等。主要是谈的什么呢？心血管耐力、肌肉力量、肌肉耐力和柔韧性，这个是同我们健康水平有很大关系的这么几项素质。
1: 嗯，
0: 或者说我们日常生活我们非常需要的一个。先举第一个例子，心血管耐力。孟主持就说了，最不爱跑的就是800米。
1: 是。
0: 那800米难受。
1: 嗯，
0: 是吧？那么为什么不爱跑800米？累呀。
1: 对，
0: 真难受，跑得累，是吧？它乳酸堆积的很多，让你很难受，
1: 对
0: 吧？我们平时肯定是缺乏锻炼，
1: 是，
0: 肯定是缺乏锻炼。那么心血管耐力练的什么呢？是练的人的，就是说我们锻炼过程中是练的我们的心肺功能，其实它是锻炼你心血管机能的，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比方说从我们国家以及全世界的角度来讲，心血管疾病

0: 那就是心肺的功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应该去，首先就应该锻炼我们的心血管耐。那么什么运动或什么样的动作或什么样的方法有利于我们进行我们锻炼心血管耐力呢？大家都知道，有氧运动。
1: 对，
0: 有氧运动，是吧？有氧运动呢，大家呢普遍也都接受了，但是有些时候您可能没有意识到。举个例子，早上起来我们去锻炼去，大家都是呢，哎，早上起来出来慢慢跑、慢慢走等等一些，我们很少见到早上起来一出门跑一个100米又回去了的。
1: 对，
0: 我们的老百姓没这样锻炼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就是采用的是什么呢？有氧运动。那么有氧运动，我们这一般的什么呢？它是什么呢？就是长时间的这种长时间的，比方说长时间的长距离走、长距离的跑、长距离的游泳，包括现在的一些户外运动、一些登山等等，这个样都是有氧运动。那么有氧运动从生理上角度来讲，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氧气在相对够用的情况下这些运动。什么叫氧气相对够用呢？就是啊，您有些时候一边快走或者一边慢跑，能跟别人一边聊天，哎，这是呢氧气相对够用。我们不可能完全够用啊，不可能完全够用，是吧？这是呢有氧运动。一般呢，刚才我们就讲了，全是呢距离比较长、一些周期性的项目，这是呢有氧运动。那么呢，采用的方法呢，我们一般呢我们叫呢持续锻炼法。什么是持续锻炼法呢？就是说呢，它的量很大，但是强度相对较小。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啊，他所承受的负荷是有限的，在一定时期内，如果量大，那强度就应该小，那么强度大，那量就应该小。那么我们这种有氧运动呢，锻炼我们心血管耐力呢，它主要是呢量的一个积累，量的积累，是吧？长距离的这种跑啦、自行车啦、游泳啦和户外运动，这个呢能够有效的锻炼我们心血管的耐力，也就是能够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因为你年轻的时候我们锻炼或者什么呢，我们锻炼心血管这功能强了，那老了呢能避免很多心血管的疾病。所以这是呢第一个与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那第二个呢，与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呢，我们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是肌肉的力量。肌肉的力量呢，因为人随着人年龄的增大，你的肌肉呢的力量肯定在衰减。
1: 对，
0: 肯定在衰减。那么呢，你看呢，我们看有很多现象啊，比方说老人摔跟头了，老人做一些日常的生活他做不了了，因为什么呢？他都是因为肌肉的衰减。
1: 是，
0: 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呢，力量，肌肉力量是人生活里面最基本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呢，我们呢应该呢有意无意，我们都应该去锻炼人的肌肉的力量。
1: 嗯，
0: 是吧？

0: 你地上没有，我们可以靠着墙，手撑着墙，我们也可以做俯卧撑，是吧？有一个，比方说有地方了，那么比方说在地上，我们可以做一些，靠这个克服自身体重的，这是呢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采用一些，比方说小哑铃，是吧？
1: 对，
0: 也就是说通过克服外界阻力的，我们来锻炼人的肌肉的力量。
1: 嗯，
0: 所以说呢，越是上了年龄以后，或者越人岁数大了以后，我们越应该呢锻炼我们肌肉的力量。那么这些肌肉如果从部位上来讲，那么有些时候呢，我们包括上肢和下肢和我们现在腰腹的力量，我们都应该去锻炼，是吧？您发现没发现，有些上了年龄的人，你发现他那个腿他逐渐在萎缩，
1: 对，
0: 肌肉力量不行了，就是肌肉力量不行，那力量不行，它会影响到很多身体的其他的一个东西，比方说摔跤了，或者平衡了，或者是一些速度了，这都会影响到。所以说我们要有意的无意的，我们要一定要锻炼自己的肌肉的力量。
1: 嗯，
0: 那么肌肉的力量在锻炼的过程中呢，我们应该是什么呢？一定要注意的一些渐增负荷。
1: 嗯，
0: 就是您不能说，哎呦，我像运动员那样，我给他练成一个什么叫健美运动员。有些东西您还真得悠着点，为什么呢？随着年龄的增大，体内的无机物越来越多，有机物越来越少。所以说你看孩子有些时候他拉伤的机会是少，但是上了年龄你稍微不注意就容易拉伤，因为他的无机物越来越多了，是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在上力量的之前一定要充分做好的一些准备活动，
1: 嗯，
0: 进行一些拉伸，是吧？这样的话避免您呢受伤，
1: 对，
0: 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专门性原则，就是专门性的，就是说有些时候您有意识的要注意，就是说比方说我腿部肌肉不行了，那么有意锻炼一下腿部，是吧？比方骨四头肌，这最大肌肉群。还有呢，比方说上肢肌肉，有些时候我们比较忽略，但是越上了年龄，有些时候我们上肢肌肉反而应该是增加一些，因为它对我们的心脏，它有些时候有一些牵张反射，它也应该形成好的锻炼的效果。
1: 对，
0: 那么如果从锻炼的顺序上来讲，有些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跟运动员不一样，运动员呢有些时候呢他是为了增加他的最后的运动成绩，他有些时候锻炼的是小肌肉群锻炼特多。
1: 嗯，
0: 老百姓锻炼我们要多锻炼一些大肌肉群，
1: 就是以大肌肉群为先。
0: 哎，没错，
1: 并且是要把大肌肉群做了一个很好的锻炼之后，我们再进行小肌肉群的练习。
0: 没错，所以说要注意大，因为大肌肉群还一个呢，它消耗能量消耗的比较多，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去锻炼。
1: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刘老师来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我应该像运动员一样锻炼吗？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已经听到刘平江刘老师为大家介绍了这个问题的由来，并且我们也说到了我们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去锻炼。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刘老师和大家去解读，作为普通健身爱好者，我们该如何去锻炼。
2: 那第二个呢，与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呢，我们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是肌肉的力量。肌肉的力量呢，因为人随着人年龄的增大，你的肌肉呢的力量肯定在衰减。
1: 对，
2: 肯定在衰减。那么呢，你看我们看有很多现象啊，比方老人摔跟头了，老人做一些日常的生活他做不了了，因为什么呢？他都是因为肌肉的衰减。
1: 是，
2: 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呢，力量，肌肉力量是人生活里面最基本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呢，我们呢应该呢有意无意，我们都应该去锻炼人的肌肉的力量，
1: 嗯，
2: 是吧？特别是现在，那随着因为什么呢？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大，那你肌肉力量的衰减，所以说呢，我们越上年龄，我们越应该增加人的力量的训练。那你说那怎么样增加力量的训练呢？
1: 嗯，
2: 有很多方法。比方说一个是我们说克服自身体重的，说吧，我们不用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用一些场地器材，举个例子，俯卧撑，这是最简单的，是吧？哎，没事，你是经常你哪怕你地上没有，我们可以靠着墙，手撑着墙，我们也可以做俯卧撑，是吧？有一个比方说有地方了，那么比方说在地上我们可以做一些靠这个克服自身体重的，这是呢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采用一些比方说小哑铃，是吧？
1: 对，
2: 也就是说通过克服外界阻力的，我们来锻炼人的肌肉的力量。
1: 嗯，
2: 所以说呢，越是上了年龄以后，或者越人岁数大了以后，我们越应该呢锻炼我们肌肉的力量。那么肌肉如果从部位上来讲，那么有些时候呢，我们包括上肢和下肢和我们现在腰腹的力量，我们都应该去锻炼，是吧？您发现没发现，有些上了年龄的人，你发现他那个腿他逐渐在萎缩，
1: 对，
2: 肌肉力量不行了，就是肌肉力量不行。那力量不行，它会影响到很多身体的其他的一个东西，比方说摔跤了，或者平衡了，或者是一些速度了，这都会影响到。所以说我们要有意的无意的，我们要一定要锻炼自己的肌肉的力量。
1: 嗯，
2: 那么肌肉的力量在锻炼的过程中呢，我们应该是什么呢？一定要注意的一些渐增负荷。
1: 嗯，
2: 就是您不能说，哎呦，我像运动员那样，我给他练成一个什么叫健美运动员。有些东西您还真得悠着点，为什么呢？随着年龄的增大，体内的无机物越来越多，有机物越来越少。所以说你看孩子有些时候他拉伤的机会是少，但是上了年龄你稍微不注意就容易拉伤，因为他的无机物越来越多了，是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在上力量的之前一定要充分做好的一些准备活动，
1: 嗯，
2: 进一些拉伸，是吧？这样的话避免您呢受伤，
1: 对，
2: 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专门性原则，就是专门性的，就是说有些时候您有意识的要注意，就是说比方说我腿部肌肉不行了，那么有意锻炼一下腿部，是吧？比方股四头肌，这最大肌肉群。还有呢，比方上肢肌肉，有些时候我们比较忽略，但是越上了年龄，有些时候我们上肢肌肉反而应该是增加一些，因为它对我们的心脏它有些时候有一些牵张反射，它也应该形成好

0: 那这是里面呢，我们就谈到了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锻炼，那么从锻炼人的跟人的健康有关的，我们增强人的肌肉的力量，它跟运动员有些是不同的。
1: 嗯，
0: 这是大家要注意区别。
1: 对，
0: 是吧？这是呢与健康有关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肌肉耐力。肌肉耐力呢，我们指的是什么呢？肌肉耐力指肌肉长时间克服阻力的能力。这是我。

哎，比方说我们行进间的踢腿，是吧？还有比方说我们是被动的被人压着，这都是练柔韧性。所以说呢，就是怎么样把这个胯骨关节的这个什么肌肉了、韧带了、伸展性，这个拉得越长，我们说呢，身体呢它应该是越好，也就呢越有利于我们身体活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呢，我们练柔韧性啊，一定要跟其他的身体素质相结合，比方说灵敏啦、速度啦、力量啦，你这种结合起来一起去拉伸，这样的话呢，肯定就好。在锻炼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您一定要循序渐进，别一下子上来，又跟运动员似的，我非要达到他那种横叉、竖叉等等的一系列的，达不到那个要求，我们慢慢来，慢慢来，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呢是跟我们运动员他有很大区别，因为呢，不同的运动项目，他对人的柔韧性要求是不一样的。你像竞技体育项目里面很多呀，他对人的柔。

0: 动生活。那我们说到了啊，对于我们普通的健身爱好者呢，我们的确是不需要像运动员那样去给自己定一个比较严苛的标准，或者说是一个以更高更快更强为目的的训练方式来进行锻炼。我们最终追求的目的应该还是要追求健康，所以我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呢，的确还是有一些比方说和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我们需要去重视，以及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和动作机能有关的身体素质我们也需要进行加强。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听刘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好不好？
1: 这个我觉得这个主持人啊，这个总结的是真是到位，是没错。因为我们为什么谈这个问题呢？当然我们也考虑一个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去一直谈的、一直说的就是运动素质。
0: 嗯，
1: 运动素质什么概念？就是您在活动的时候，您需要掌握有这么几个基础，我们才能去运动。所以我们称为运动素质。那如果我们再更进一步来讲呢，我们就谈到了叫健康素质。就是与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与动作技能有关的身体素质，我这一说您肯定马上就明白指的是什么呢？那五项叫力量、速度、耐力、灵敏、柔韧。这个就是说呢，我要做某项运动或做某项活动，我必须是它是为基础的。这是呢就是说表示人的体质的强弱和运动的机能能力的大小，这是人的运动素质。
0: 嗯，
1: 或称我们过去所叫的身体素质。我们要谈的就是说呢，如果从这几项身体素质来讲，比方说我们说第一，我们先谈灵敏。那么人的灵敏，就是人为什么要锻炼我的灵敏性啊？你去想想，您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东西跟这灵敏有关。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骑自行车。哎，你发现没发现，很多人骑得很溜，但是还真有一些人骑的不是那么特灵活，
0: 歪歪扭扭。
1: 哎，没错，歪歪扭扭的。
0: 对，
1: 我觉得哈，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好长时间不练那技能，现在骑自行车，过去有一段时间很少了，
0: 对，
1: 是吧？在现在突然间，最后一公里，我们这骑自行车上下班等等一些东西，真是歪歪扭扭的，你知道吗？所以说呢，这个呢，其实是人的一个灵敏素质的一种体现。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您没有练这个东西，那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可能您就不那么熟练了。那人的灵敏素质呢，我们说呢，也是小时候，一般呢我们说指的是呢10到12岁左右，是吧？您也就是您上到小学后半段这一块，它呢能够有效的能提高我们的身体的灵敏性。那么我们要锻炼人的灵敏性呢，您可以有很多方法。比方说我们过去采用的，比方说最有效的，比方说一些游戏，比方说老鹰捉小鸡儿，比方说贴人游戏，这有很多东西，它都是什么呢？都是锻炼人的这个灵敏性的。我们现在又提到了什么呢？比方说前段我们就现在也强调了，小孩儿，就是说幼儿园的孩子，我们也应该锻炼他的灵敏性。因为什么呢？它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应该具备的一种身体素质。但是这里面您要记住，我们这种锻炼或者是活动，它跟运动员是不一样的。运动员这个灵敏性，他要求是很高，因为他是为了某一项运动成绩

0: 这些大家看好的这些运动员，你往往看吧，他的这个反应速度一定在这几个运动员当中肯定还是比较占优势的。
1: 没错，所以说呢，运动员呢，他特别是一些这种爆发力的一些项目，他的而且反应速度很快，包括一些球类的一些运动员，是吧？那这个呢东西呢，那我们老百姓锻炼有些时候呢，我们也应该去，很多时候日常生活有很多反应速度的锻炼，
0: 嗯，
1: 它是不一样。那么呢，这个反应速度，比方说我们听信号跑。
0: 就是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小朋友特别喜欢这样玩嘛，就是大人说、你们几个一块啊、我说预备开始跑、就能感觉得出来谁的反应速度快、
1: 对没错。还有些时候呢，比方说我们小孩游戏里面，比方说我们说从口令相反的，
0: 嗯，对，
1: 让你站着你其实应该蹲下，
0: 是
1: 吧，让你向左你向右，
0: 对，
1: 哎，这练孩子的那个反应
0: 对
1: 能力，对吧，哎，这也是我们日常就是提高反应的一种手段。有些时候呢，我们说呢，这个呢是日常里面需要的。第二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什么呢，提高我们动作速度的。动作速度呢，那要提高的，因为有很多时候呢，我们要需要重复这种动作，提高我们的这种能力。比方说那个一些负重轻重量呢去锻炼，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提高什么呢，提高人的位移速度，这是属于的跑，是吧，比方说下坡跑了，然后顺水游了，或者是牵引跑了，这都是能提高人的这个跑的速度，
0: 嗯，
1: 这一个东西。这是呢，简单的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从速度素质，
0: 嗯，
1: 还有一块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人的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让你曹睿给抓了去了。这个消息走漏了，那计划就算破产了，两期加工也攻不成了。陆逊告诉孙权，万全之计，咱们只好撤兵。所以呀、啊、孙权叫曹睿杀了一个闭门不出。费祎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赶忙赶到岐山来给丞相送信。诸葛亮一听这个消息，这精神压力可太大。诸葛亮之所以给孙权写信，就希望孙权从东线一进兵，那么自己呢有打魏斌这盒万国这么一杀，两气加工，使司马懿呢首尾难顾。只要江东一出兵，那对西蜀来说是非常有利。没想到孙权让曹睿给杀败了，这个指望算破灭了。所以诸葛亮非常着急，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时是长叹一声，昏倒在地，可把在场的文武给吓坏了，赶忙把丞相给扶起来，把腿盘上，轻轻地抹挲着前胸，轻轻地捶打着后背，丞相醒来，丞相醒来，丞相啊！呼叫了半天，诸葛亮这才睁开了双眼。大家这么一看，哎呀，怎么了？丞相吐血了，可把大家给吓坏了，赶忙拿来手巾，轻轻地给丞相擦一擦嘴角的血迹，把诸葛亮给扶到了床上。当时最紧张最着急的，那就得说是姜维、姜伯约，可把姜维急坏了。他急忙跑出大帐。姜维干什么去了？请医生去了。他跑到军医营，就把这二十几位医生都给请来了。怎么这么多呀？感情诸葛亮丞相这次六出祁山，在动身离开成都的时候，刘禅不放心，派来了四名御医。姜维啊是个有心的人，他也很担心丞相的身体，姜维特地在汉中请了几位名医，这样是御医、名医加上军医呀、啊，好几十位。姜维都把他们给请到大帐来了，赶快给丞相诊脉呀。这众文武一瞧，咱们都别在这儿站着了，怎么都在大帐里，这样乱哄哄不行啊。好多人都悄悄地撤到帐外去了，大帐中只留下了费祎、杨仪、姜维、廖化、魏延、王平这些人在这儿伺候着。这些位医生们呢，大家推让了一番，让几位很有成就的医生给丞相诊脉。这几位老先生给诸葛丞相诊完了脉之后，他们轻轻地退出了寝帐，来到大帐中往这儿一坐。姜维几员大将一看先生的表情，姜维是倒抽一口冷气呀、啊，怎么回事？不好！只见这几位老先生是眉头紧锁，一个劲儿的摇头啊。姜维有点急了：“列位先生，丞相病情如何呀？”几位老先生互相看了看，真是不好开口啊，没法跟姜维将军说呀。但是不说不行啊，怎么？他们只见这几位大将站的那地方，个顶个的虎目圆睁，都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他们呢。你们得说说丞相这病怎么样，是服药啊还是怎么办呢？你们不能光是这样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呀、啊！这几位大将真着急，但是还发不得火。姜维冲他们摆了摆手，他抢步上前。姜维啊，也是强压住那焦急的心情，平心静气的冲这几位先生拱了拱手：“啊，几位先生，丞相病情到底怎么样？得用什么药啊？”有一位老先生忍不住了，他看

看了看姜维，没等说话，那眼泪是夺眶而出。将军呐，丞相为国操劳，积劳成疾，今日已经病入膏肓，下药恐怕也难以奏效。旁边坐着的和站着的那些位医生们都不住的点头啊。可是这时这几位医生都哭了。再看姜维站在那边傻了，半天没说出话来。几位先生，那也得用些药啊。对对呀，将军放心，我们马上出方。几位先生提起笔来，你写两位，他写几位，真是各尽平生所学，把压箱底儿的本事都用出来了，把所有的好药也全都用上，马上给丞相煎药服药。费祎、杨仪、姜维轮流着伺候，白天是费祎和杨仪，晚上姜维伺候。丞相病势很重啊，有时就昏迷不醒啊，可把姜维众将给紧张坏了。姜维他赶忙传令，代替丞相传令，派几位大将是严守大营，前营派的是魏延、魏文长，左营派廖化，右营派的是王平，有严加防范，不许走漏半点消息。丞相病了，绝不能把这消息扬出去，那要让曹魏营中司马懿知道了还了得了，下令全军将校是人不卸甲，马不离鞍，枕戈待旦。按现在的话来说叫一级战备，最忙的就是姜维啊，白天处理军情大事，晚上他要来亲自伺候丞相。姜维站在诸葛亮的床头，看着丞相诸葛亮，见丞相仍在昏迷之中，姜维心如刀绞，当时是泪如雨下。他与丞相诸葛亮不仅仅是将相的关系，而且还有师生之谊。诸葛亮把姜维看作是自己最得意的一个学生，姜维呢把丞相看作是自己最尊敬的老师，所以他看老师病成这样，姜维心里头怎么能不难过呢？我老师啊，这纯粹是累的呀，正像医生说的那样，积劳成疾，不管用什么药恐怕也难以康复了。姜维站在这儿简直不敢再想下去了，他轻轻的由打寝帐退出来，走到大帐口的外边，站在帐口外，姜维低着头在这想啊。

哎呀，无论如何，丞相可不能有什么闪失啊！如果这时丞相要是一命归天，呀，姜维再也不敢往下想了。他暗暗地告诫自己，不许你再胡思乱想了，要想就得想一想怎么样才能治好丞相的病症啊。哎呀，姜维猛地想起来了，听人说世间不是有一种

我知道华佗先生能起死回生啊，但是华佗也不在了。哎呀，姜维想来想去，实在没有什么办法了。他突然眼睛一亮，哎，有了，我。

无奈，惊为急的一个劲儿的直搓手，他猛地怎么一抬头，天哪！姜维看见蓝蓝的天空布满了星斗，此时天上是银河耿耿，玉露粼粼啊。五丈原的西蜀大营是旌旗不动，雕斗无声。姜维不眨眼地看着天空上的星斗，哎，他猛地精神一振呢。姜维想起来，我听人说呀，古有攘星之说，就是说祈祷攘星啊，这人就可以能够延长寿命。我老师，我家丞相，何不攘一攘星呢？这可是一线希望啊！如果丞相攘星奏效，病体痊愈，我姜维当告祭天地呀，我心甘情愿就在大地上跪他100天。姜维想的这会儿一转身跑进大帐，他也忘了应该放轻脚步了，由于他过于激动了，当走到寝帐前的时候，他这才觉察出来自己走路脚步太重了，赶忙收住脚步，轻轻地走进了寝帐。这时候诸葛丞相已经苏醒过来。何人站在床前？姜维轻轻地把帐帘掀开。丞相，姜维在此伺候。说着话，姜维往下一俯身，丞相您好些了吗？诸葛亮强打精神，睁开二目看了一看姜维，摇了一摇头，不曰，恐怕我命在旦夕呀。哎呀，姜维听得这会儿眉头一皱，丞相，我听人说呀，古有攘星延寿之说呀，丞相您何不攘起一番？如能奏效，真乃是西蜀之幸，汉室之幸啊。说着话，姜维的眼泪是夺眶而出啊。这时丞相诸葛亮心里也非常难过，他知道自己病势沉重，恐怕这次是难以康复了，也就是说知道自己不

年学过攘星之术，不过年久了，不知是否能成功。姜维一听，哎呀，丞相，不妨试一试嘛。我想，这攘星小术对您来说，并不难吧？丞相，您就试验试验吧。这时诸葛亮丞相的精神稍好一些，他让姜维扶他坐起来，姜维把诸葛亮给扶起来，身后用被窝和枕头给呛上，姜维坐在床边听候丞相的吩咐。诸葛亮说一句话缓一口气，因为这个气息太微弱了，他告诉姜维如此这般，方能祈祷攘星。姜维领命，赶快出去安排。他找来了7749名小校，让这些小校身穿皂衣，手持皂幡，围在中军保障的四周，在这个大帐里边设摆下香案，香案上摆着祭物香花呀，然后准备了7盏大灯，在这7盏灯的周围呀，又摆上了49盏小灯，单有1盏灯放在地中央，这就是丞相的本命灯，说是祈祷7天，这盏灯不灭，丞相就能延寿一季。一计12年呢，姜维全都布置完了，然后告诉大帐周围的小校，不论是谁呀，也不许叫他随便进帐。小校答应。众小校都知道丞相病危呀，所以谁敢不尽心呢？谁又能不尽心呢？将军您就放心吧。姜维一听，拱手冲小校施礼，多谢了。然后姜维到寝帐扶起丞相，给诸葛亮穿上八卦仙衣，慢慢的把诸葛丞相扶出寝帐，来到大帐之中。诸葛亮看了一看，点了点头，认为姜维安排的很周到。随

诸葛亮连拿剑的力气都没有了。哎呀，姜维心里这难过呀，他两个手扶着丞相的右臂，诸葛亮跪倒在地，主告上苍：亮生于乱世，甘劳临泉，承昭烈皇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不敢不竭犬马之劳，誓讨国贼，不亦将星欲坠，阳寿将终，谨书尺素，上告苍穹，俯望天慈，俯垂见听，取言陈算，使得上报君恩，下救民命，可抚旧物，永延汉嗣，非敢忘其，实有情切。诸葛亮是诚心诚意祈求上天，为了蜀汉的霸业，为了兴福汉室，报国救民，国家统一，屈延陈算，就是请求上天能让他多活几年。诸葛亮主告完毕，是匍匐待旦，一直跪得天亮，第二天还要服病理事，都病成这样，还要带病处理军务，又是一口鲜血吐在帅案上，染红了令旗令箭。姜维在旁边看着，真好似刀刺肺腑，滚油煎肠一般。从此诸葛亮丞相日则记忆军机，夜则步刚踏斗啊，西蜀营中上上下下心情都十分

这是怎么了？西蜀营中怎么一连几天不来讨战了呢？哦，司马懿站在他的中军帐内，倒捡着二贝，想了一想，难道说诸葛亮病倒了不成？如果说主帅不病，西蜀营中绝不会这么平静。慢来慢来，司马懿刚想到这儿，他又提醒自己，难道说是诸葛亮在用计？也未可知啊，我可不能不防。司马懿啊，为了弄清楚这个真相，他悄悄地把夏侯霸叫来，他告诉夏侯霸，我给你3000人马，你多带鼓炮到西蜀营前去讨战，把声势造得越大越好。如果说你刚一接近西蜀大营，人家有将校出敌，你可赶快退兵啊。如果你人马到了西蜀营前，西蜀大营闭门不战，那就说明诸葛亮病倒了，你可千万记下。遵令。夏侯霸一听，嗨，心说都督您放心吧，起哄骂战我还不会呀、我带着这几千人就冲着这西蜀辕门嚷嚷，管他诸葛亮病没病，如果他没病，我也把他给吵病了，他要病了那更好了，我好立刻回复都督。这夏侯霸领令之后，他到各个营中去挑选，挑那军校都是大嗓门的，然后准备200面大鼓，多带一些信炮。随后夏侯霸带领这3000军校就奔五丈原西蜀大营摸来了。西蜀的营寨仍然是那样的平静，您可别看表面上的平静，西蜀营中上至将军下至小校都非常紧张，特别是这些员大将，整天那个心就在喉咙口这提着。这几天来他们也不知道丞相这个病体是怎么样了，那个大帐也不让进去，中军保障外边站着那么多小校，穿造衣迟造翻，据说是丞相白天处理军务，晚上彻夜不眠，把这些大将都给惦念坏了，就是好人这样熬也不行，丞相也不吃药也不看病，这是干什么呢？尤其是这姜维啊，他是每天晚上必然要陪着丞相一直到天光大亮，除了扶持伺候丞相之外，这姜维啊就瞅着地上丞相那盏本命灯，

0: 总是那样亮。
1: 哎呀，姜维盼盼这七天日线，丞相说得清楚，只要是七天本命灯不灭，就起星有望。哈哈，姜维几乎是度日如年呐、啊，他一会儿一会儿的盼，一时一时的盼，一天一天的盼，已经盼到六天头了。姜维心想，只有这一天了，他望着这盏本命灯，灯啊灯啊，就剩下这一天了，你可千万万千别出意外呀！为了我家丞相能延续几年寿命，你呀一定要亮到七天。姜维是这样，诸葛亮丞相何尝不是如此，他之所以能够相星，也是为了能够多延长几年寿命。诸葛亮并不是贪生怕死，他是确确实实为了西蜀的霸业和汉室江山，为了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所以他这才整夜相星。诸葛亮这几天呢，也是怀着不安的心情瞅着自己这盏本命灯，看到第六天晚上这盏本命灯仍然是那么明亮，诸葛亮心里头很高兴。正在这时，突然听营门外一阵大乱，紧跟着腾腾腾一阵脚步声，啪，由的大帐外边闯进来一将，一抬腿，嘡，一脚踢翻了本命灯。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

边境八仙过海的那个年头，这八仙还不齐呢，骑马的这吕洞宾、曹国舅还没呢。但就这样，这个地方也不错，那是大唐对外交流的一个窗口，濒临大海，物产丰富，尤其是由官府监督的船舶营造业是非常的兴隆，造船出海呀，贸易经商啊。所以，狄仁杰这天下午就把当地的两个船舶营造业巨商叶守本和夏明这两个人请到了衙厅。这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个叶总和夏总啊，这两个人可是当地的巨商。狄仁杰为什么请他俩呢？要和他们商量一下由官府资助兴办大型船坞的事宜。另外呢，除了他俩以外，又叫了县司法左郎贺春帆一起谈论。这个司法左郎是个什么职位呢？那是县政府的一名干部，专门打理一些刑名契约的。因为这一次要官商合资啊，回头牵扯到一些合同啊、一些契约呀，就把这贺春帆给叫来了。四个人就在这里商量了一下午，讨论了一下午。经过这一下午的讨论，最终把这件事情达成了共识了。狄仁杰一看呐，这个时候已经是申牌时分了。申牌是什么呀？因为那个年月还没有钟表，它不是像现在一样一天24个小时，

眼前这三位先生陪着自己从午时坐到了现在，坐了三四个小时啊，终于商议妥当了很多工程实施的细则和银款摊派的份额，这个事情也谈妥了，也拟定了协议了，都签了字了，这狄仁杰能不高兴吗？他看了一眼在座的各位，嘿嘿，各位啊，

也有意下助业之意，就是要抑制这个夏明，扶住这个叶守本。为什么呢？狄仁杰知道叶守本这个人拘谨厚道，守法安分，而这个夏明呢，是个奸商啊，狡黠狠戾，而且这个人生活作风很浮化，生活放浪，贪恋酒色。这对于诚信的商人，政府肯定要给予支持；对于那些奸商，政府的政策肯定不能够向他们倾斜。这古今义理呀，要么说这个做生意呀，还得以诚信为本呢。狄仁杰说完这些话，吩咐一声衙役侦查。侦查是干什么的？撵人的。这点大家还不懂吗？叶守本一听，赶紧放下茶盅，斜眼示意贺春帆和夏明，那个意思呀，行了，咱们呢该告辞了。这两个人也都明白，尤其夏明啊，早就坐不住了。三个人正要起身，哎，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外边脚步声音响，洪亮洪参军气喘吁吁地跑进来了，跑到狄仁杰面前。偷眼又看了一眼贺春帆，然后对狄仁杰说："老爷，直房有人求见老爷，说是有紧急口信启禀。"哦，狄仁杰一看洪亮这个表情，就知道有要事，他赶紧起身，冲着这三位一拱手："三位先生，请你们稍后片刻，下官我去去就来。"说着一拂衣袖。就跟着洪亮出了衙厅了，下了衙厅台阶，转过右手一溜抄手游廊。这个时候，洪亮洪参军才低声的向狄仁杰说了："相公啊，您看这个洪亮，当着别人的面喊老爷，私下的喊相公，这是狄仁杰告诉他的。相公啊，贺相公的管家来了，他的管家来报，贺夫人。"已经投梁自尽了。5岁的时候吊死在他家后院的亭阁里，后来是管家发现了，就立即来衙门里来报信来了。狄仁杰闻听此言，吃了一惊啊！哎呀，怎么会有这事啊？哎呀，贺先生在这里和我谈论了一下午的公事。

再回去看，我再回去看。说着话呀，贺春帆就瘫软在椅子上了。狄仁杰赶紧的过去把他扶住。贺先生，贺先生，知道啊，现在他受了很大的打击了。哎，好吧，既然如此，贺先生啊，你就暂且留在衙里。来人，给贺先生再沏一盅新茶。贺先生，你喝点茶，稳稳神。哎，为了筹建船坞之事，贺先生劳顿了半个多月呀。叶先生、夏先生啊，大人，大人。

狄仁杰一看这女尸，就知道这肯定是贺夫人了，马上命令仵作开始验尸，然后又命令管家把这个亭阁里面的所有窗户都给我打开。然后狄仁杰就开始观察起亭阁内的这些陈设。他一看呢，亭阁正中间有一张桃花木细雕刻的小方桌，桌上放着一个茶盘，茶盘里有两只茶盅，一柄茶壶倒翻在这个桌上了，壶嘴儿正搁在一个扁平的梅花形锃亮的黄铜盘上。这个茶壶边搁着一段红绫子，小方桌的两边各放着一柄靠椅，右手的两扇窗户之间是一个寿竹的书架，这个书架上放着几卷书，还有几件小古玩，非常的清雅幽静。这个时候，管家已经把这窗全部打开了，指着高处有一根朱漆横梁，就对狄仁杰说了：“老爷呀，我家夫人就是吊死在这根横梁之上的。你看那里还拴着一段红绫子呢。”狄仁杰点点头啊，就问这管家：“今天早上贺夫人是否神情异常啊？”“没有啊，老爷，太太到吃午饭的时候，我看她心情还挺好呢，并没有异常啊。”只是夏先生来找我家老爷的时候，他才他，哦，狄仁杰一听什么，当时一惊啊，你是说夏明？夏明他午饭之后来拜访过贺先生，他来府上做什么？

0: 端做成了一个套圈，然后他再将头钻进去，往桌下一跳。哎，你看，他这一跳的时候，可能不小心碰翻了那个茶壶，他掉在那里，离地只有几寸。这个套圈抽紧，才把他慢慢的勒死。哎呀，看来呀，死的时候应该贺夫人十分痛苦。哎呀，这要是一般的人呐，应该是将这个靠椅先叠在方桌上，然后从靠椅上跳下来，猛地这么一坠，一下子这人就完了，可以图一个速死，非常干净利落。但是这个贺夫人呢，没那么干。当然了，如果那样干的话，很可能会伤了脖颈。哎呀，可能这贺夫人爱美，临死的时候也不想伤脖子。真不知道贺夫人当时是如何想的，不过呢，看这个太阳穴上的伤痕，卑职总觉得吧，这贺夫人会不会是……他还没有说完呢，狄仁杰就点了点头，又问仵作：“那么你可否判断出这个人是何时死的呢？”仵作一听这个话，哎呀，老爷呀，这个可难办了。
1: 呀，
2: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

0: 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向全

0: 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0: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2: 抢攻下网，士气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3: 9秒83，
4: 新的亚洲纪录，
5: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

0: 好的，北京时间的7:01，各位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为您带来的早高峰的直播节目《雄鸡唱晓》，我是主持人子昂。
1: 大家好，我是雪姨，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通过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聊天室，包括我们抖音的视频直播间一块来互动交流啊。今天呢，又是一个有比赛日的早晨啊。随着我们节目的开始呢，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这场1/16的淘汰赛也已经开始了哈。赛前看到这个大名单还是有很多期待的 ，C 罗首发了，莫德里奇首发了，所以这场这个昔日队友之争哈，也是还挺期待会发生什么样故事的。
0: 没错，这两支球队也是诸神黄昏之战，的一个代表作，就是莫德里奇和 C 罗这。

0: 真有点就是要脱水，那个只能是疯狂补水哈，所以尽量避免在下午2到3点哈这段时间在户外吧。那在今天下班的时候呢，是有分散性雷阵雨的，偏南风2到3级，气温呢也不低啊，在35到32度左右。另外，今天山区有雷阵雨，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白天呢，受到暖气团控制，气温比较高，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天气闷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体感是比较舒适的。另外，今天呢，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照射强度强啊，外出注意防护。
1: 刚才葡萄牙有一个绝对的进球机会啊，倒三角传到弧顶内一步，是不是必废啊？一脚爆射被拦出来，跟进的打门也继续被拦出。C 罗示意有手球，交给 VAR 吧。哎呦，刚才这样，差点让我没绷住。
0: 我们一会儿呢也持续关注着这场的比赛哈。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当中。
1: 进入到第一时段，我们肯定还是大篇幅的跟大家说一说正在进行如火如荼的世界杯，现在是1/16的决赛阶段，1/16的淘汰赛阶段，就是32进16，那也是这届世界杯扩军之后的一个独有的轮次。我们先回顾在展望啊，在展望，这个当然也会穿插今天的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
0: 没错啊，我们先来说说西班牙3-0战胜奥地利的这场比赛哈，打得还是挺干净利落脆的。马上呢，我们也请进本台的特约足球评论员汤宪博哈，一块儿跟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喂，
2: 哎，
0: 阿汤老师，早上好啊，这个
2: 是陈一子老师好啊。

0: 之后啊，晋级到下一轮，当然也要等待一下他们在八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哈、啊，这是正在进行当中的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是不是西班牙现在的磨合越来越好了？另外，等等这场比赛的结果，西班牙是不是相对这两队来说也是更有实力、更有竞争力的一方呢？
1: 没错，相对来说，西班牙呢确实是这个半区比较有竞争力的，而且我也都看好西班牙能够进入到半决赛，可能是要跟法国会师。但雪姨老师提到的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这场比赛，别看两支球队竞技状态或者说队伍的平衡程度比不上西班牙，但是这两支球队一旦要是进来了，还会给西班牙一个考验，可能要比奥地利的考验还多一点。为什么呢？首先我们知道克罗地亚这支球队就属于那种总觉着他的核心已经老了，但这支球队因为老队员虽然老，但身体的竞争能力还是不错的，所以这个球队能很好的保一个下限，再加上来自巴尔干半岛的球队，这个精神属性和这个爱上身体对抗这点是许多玩技术的球队所不喜欢的。而葡萄牙这支球队，就万一如果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当中，不论是谁啊，就包括葡萄牙如果进来了的话，葡萄牙在欧国联里边已经给西班牙上过一课了。因为西班牙在欧洲杯之后呢，德拉夫恩特希望球队能够给边路球员减负，不是盲目的反复的用边路球员大动身的冲击，因为这样的话对边路球员的损耗很大。他希望先用中场消耗，用这个中场把球推上去之后，剩下个一二十米、二三十米最关键的时候再交给边路亚马尔或者尼克威廉斯。但是葡萄牙的中场球员的技术细致度是能够极致的去化解西班牙对中场的，所以两支球队当时在欧国联打的就是中场卡住了，谁也没有优势，最后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就是边路的回合的反复转换，去看谁能扛得住。最后没想到的是葡萄牙扛住了，反而战胜了西班牙。所以这个克罗地亚和葡萄牙都值得一期待，尤其是克罗地亚，他参加世界杯只有两种结局，要么是小组出局，要么是出了小组直奔半决赛。所以这两支球队过来了还会给西班牙一点小考验，但如今看啊，西班牙整体的表现和这个状态，把这两支球队有可能会打出一场翻身仗来。
0: 其实克罗地亚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团队之间配合的非常默契，包

0: 争位置的时候哈、啊，双双倒地了啊！好，非常感谢阿汤老师在今天的给我们的这个一场结束的比赛的回顾，还有正在进行比赛的分析哈。感谢您，那我们下次再聊吧，再见。
1: 好，再见。

0: 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家里人都在聊天室当中开始关注这场比赛了，包括在抖音直播间啊，有朋友就说这个角球任意球的位置啊都传得非常好，就差一点啊，刚才的那个角球的威胁还是挺大的，鲁诺门德斯呢角球开出来是找到了雷纳托维加哈，争到了，但是呢角度差了一点。
1: 我觉得场面上还是葡萄牙占据着优势的，是肉眼可见的优势的，所以这场比赛看看运气怎么样吧，就是我觉得在已经占据优势却还没有取得进球的时候，就是运气的加持也是比较重要的。
0: 对，比利时说这我有话说哈，就是场面不占优也有大运气的加持。我们也持续关注，同时呢也可以说说这个西班牙的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呢是奥亚萨瓦尔上演了梅开二度，波罗呢也打入一球，据统计这是西班牙队自2010年世界杯决赛1-0击败荷兰以来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取得胜利。2014年呢西班牙小组没有出现，2018和2022年世界杯呢都是在首轮淘汰赛就回家了。
1: 是的啊，不仅是这个进攻不错啊，然后防守也不错。在3-0淘汰奥地利之后呢，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在世界杯已经保持连续519分钟不失球，他超越了36年前的意大利门将，增加创造了新的世界杯不失球时间记录。世界杯历史上门将最长不失球记录原属于意大利门神增加，他在1990年世界杯上保持了517分钟的不失球记录。那乌奈西蒙在2022年世界杯小组赛1-2日本的比赛中被田中碧进球之后，把守的球门还没有再被攻克。
0: 确实是哈，西班牙在最近不管是欧洲杯呢还是在世界杯都是展现出了他们的能力，现在呢就是静待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这场比赛之间的胜者。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发阵容啊，虽然比赛已经开始了，进行到快第20分钟，场上还是0-0的一个局面。在葡萄牙这边呢是迪奥哥科斯塔啊，还有鲁本迪亚斯、维加、坎塞洛、努诺门德斯，这是门将和防线，还是打了一个4-2-3-1的阵型啊。中场后腰呢是维蒂尼亚和这个若昂内维斯，前面是莱奥、毕费、还有这个佩德罗内托啊，锋线上呢就是 C 罗啊。在克罗地亚这边呢，门将是利瓦科维奇，还有斯塔尼西奇、庞格拉契奇、舒塔洛、科瓦契奇、莫德里奇、弗拉西奇、巴图里纳、苏契奇、布基米尔，还有佩里西奇啊。在锋线顶着呢还是布基米尔啊，两个后腰呢就是莫德里奇和科瓦契奇。
1: 对，这个虽然两边都是4-2-3-1，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呢在进攻的时候是一个葡萄牙是一个三后卫，踢一个三后卫，他们还是有一个攻守之间阵型的转换。今天葡萄牙也是借助现在的这个优势啊，主攻确实是在主攻，想要把场面上的这个进攻强势拿到，因为有莱奥的缘故，所以说应该是我看看是哪一边，坎塞洛是拖在比较后面的，左边呢其实是上了两个强人，努诺门德斯和莱奥都是顶的比较靠上。
0: 对，所以现在对于葡萄牙来说呢，打法还是非常的激进，基本上都是压在半场去攻的啊。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的空间会给克罗地亚留出反击的机会啊。不过如果频繁的去打反击的话，对克罗地亚的体能也是一个影响啊。
1: 对，包括现在你看，如果两个边都往上套，那就是维蒂尼亚作为后腰，回来去站在中后卫中间组织梳理，比较常规的一个变阵。我觉得葡萄牙还是会取得进球啊，是时间问题。
0: 猜猜比分吧。说，这个比赛到咱们下节目的时候也完不了，是吧？基本上能快到尾声。我感觉2-0。
1: 2-0，这就看运气了就是我觉得是会领先啊，但是具体怎么个领先方式，对方又怎么回应，这还得看一看。
0: 行，那我们随时关注着这场比赛哈，再来看看其他的消息。一会儿呢还会有一场比赛啊，就是这个瑞士打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呢是11点钟开始。在接受非法采访的时候呢，队长马克雷斯也谈到了即将对阵瑞士队的比赛啊，在职业生涯的暮年，马克雷斯呢也正在延续阿尔及利亚在本届世界杯的征程。他也说到呢，如果幸运之神眷顾你啊，就要充分把握。如果他背过身去呢，就要保持耐心啊！这是一句阿拉伯的谚语啊，也是马克雷斯职业生涯的写照。2014年首次亮相世界杯，到现在呢，已经过去了12年啊！这位法国出生的边锋呢，在过去啊，观看了2届世界杯之后，在这一届是能够自己亲自上阵了啊！在小组赛末轮呢，对阵奥地利的时候，关键梅开二度，阿尔及利亚才3-3战平对手啊，历史第二次从世界杯小组赛突围。当然，这个第三球啊是马克雷斯先进的哈、啊、进完之后才奥地利勉强扳平啊，差点就被演了一手啊。不过在马克雷斯首发的2场比赛中呢，阿尔及利亚也是拿到4分啊，本人攻入2球，也追平了阿尔及利亚世界杯历史射手的记录。
1: 确实老的这个怎么说呢，悄无声息啊。当年跟着瓦尔迪一起成为这个莱斯特城双星的时候，还感觉还有很多年的奇迹可以创造。现在顶着这个大家半戏称半尊敬吧，马球王是吧？
0: 马都没吗？
1: 也来到了职业生涯的暮年。确实是接近本届赛事后也退出国家队。
0: 刚才呢葡萄牙又是一粒角球开出来啊，这个抢到点了，还是头球直接顶出界外，就是机会是真不少啊，就看什么时候能够转化成得分吧。现在也进入到了上半场的补水暂停啊。那么在明天啊，还会进行这个16分之一决赛最后一个比赛日了。凌晨2点呢是澳大利亚对阵埃及，对吧？这咱们亚足联的独苗就要出战了，对阵非洲的球队啊。早上6点呢是阿根廷对阵佛得角，9点半是哥伦比亚对阵加纳啊。这个3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就能看到最终8分之一决赛的对阵了。我们也请体坛周报的足球记者王小瑞啊，来前瞻一下澳大利亚对阵埃及的这场比赛。
2: 这世界杯的淘汰赛呢，已经是在第一轮，也就是16分之一进行了接近一半的赛程。日本队已经被巴西队淘汰了，那么唯一剩下的亚洲球队啊，或者说是亚足联球队，也就只有澳大利亚队了。那么澳大利亚队能不能够过埃及队这一关，成为本届世界杯上唯一一支进军16强的亚洲队伍？其实这场比赛时间的安排呢，不是特别合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场比赛是在当地时间的7月3号进行，可是澳大利亚队的上一场比赛，那应该要追溯到6月25号，也就是说从6月25号到7月3号，这有接近8天的时间，澳大利亚队是没有比赛的。埃及队呢，比澳大利亚队踢的稍晚一些，但也有一周的时间没有比赛。其实呢，这也是世界杯在扩军之后啊，在48支球队这个规模之后所造成的一种现象，就是有些场次啊，至于一些球队的安排，上一场跟下一场的安排，这个时间跨度是很大的，这在以往的世界杯的赛程安排上是不存在的。所以呢，这次的澳大利亚队，我个人认为最大的考验就是这种时间跨度的影响。本身小组赛前3场澳大利亚队的表现状态还是比较平稳，但是有这么超过一周的时间没有比赛，队员能不能够迅速的进入状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但是呢，澳大利亚队跟埃及队呢，目前也都有一些伤病的情况啊。大家都众所周知的是，萨拉赫有可能不能出场。澳大利亚队这边呢，右后卫啊，主力右后卫伊塔里奥啊，在小组赛2场踢完就已经宣布赛季报销啊，应该是世界杯报销。除此之外呢，就是老将啊，锋线上的雷基啊，也已经确认无法参加后面的比赛。所以澳大利亚队呢，现在其实在阵容上呢，莱基的确认对于他们的影响不是太大，主要是边后卫的位置。因为这个伊塔里奥呢，也不是澳大利亚队的首选右后卫啊，本来首选的是在苏超踢球的米勒，但是他因为重伤呢是没有办法入选这个世界杯大名单。 所以呢，在小组赛第三场的时候呢，主教练波波维奇呢也是把原先的左后卫乔丹博斯拉到右后卫，而是安排了老将比伊奇去打这个左后卫，实际上是两个左后卫去司职两个边后卫。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安排其实是有一些风险的啊，特别是右边的这个乔丹博斯，他本身就是一个左后卫的踢法，你让他打右后卫，可能会存在不适应的情况。而替补上来的这个老将比伊奇啊，他岁数很大了，他的体能能不能够在淘汰赛经受得住埃及队这个冲击，经受得住这个90分钟甚至更长时间的这个比赛啊，这也可能会是一个疑问。因为澳大利亚队啊，他现在的打法包括波波维奇的战术就是防守反击啊，这是波波维奇的看家绝活。但是如果你这个防守反击的战术在原有的基础，就是你这条防线的配置上出现了这个缺口，那再好的战术如果没有在很好的球员做支撑的话，其实是很难实现。所以这场埃及队的比赛呢，确实埃及队啊，萨拉赫不能出场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利好，但是澳大利亚队的防线也是有些残缺，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很可能还是要比拼两支球队的消耗，就是谁在这种消耗战当中去找到机会，去抓住机会，谁就有可能去占得先机。但是总体来讲的话呢，澳大利亚队呢，我个人认为这场比赛还是值得期待的。而且呢，这场比赛的日期啊也非常有意思，7月3号的比赛，当地时间7月3号，那么第二天呢就是波波维奇53岁的生日。澳大利亚队的这些球员能不能够给主教练啊送上一个完美的生日礼物啊，我觉得到时候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1: 克罗地亚刚才终于打出了一次还算像样的反击，但是在射门的时候呢，感觉双方这个不是怎么说，不是非常的想要打出花样来。
0: 哎，看看这次啊，又是反击脚长传到了禁区右侧，
1: 低脚的摆脱，但是越位在先，
0: 是非常可惜，为数不多的进攻机会啊。
1: 克罗地亚现在整个的这个进攻还是比较僵化的，就有一点没有套路。打到禁区前以后，甭管是3个人还是5个人啊，我到了你这个禁区前面，但是接下来是什么配合呢？是什么一个战术套路呢？是怎么演练的呢？这都

0: 队友插上呢位置站的就不对啊，就是收的比较紧，都是在这个大禁区的左右两侧，你还能再往开拉一拉，可能对于葡萄牙的防线来说压力会更大一些。
1: 刚才镜头还找到了 C 罗的姐姐
0: 啊，也是很会蹭热度的姐姐。
1: 哎，怎么
0: 这不能说是吗？
1: 大胆，这个怎么就是开始

0: 没有问题的，就是摸奖了。这个时候如果说 C 罗啊，或者身后的 B 费啊等等，远端的这个莱奥啊，脚感或者说这个头顶啊，这个感觉好了，那就要进球了。反正现在机会是很多的。
1: 嗯，我们也继续关注着这场比赛哈，再来看看我们身边的中超联赛啊，在明天晚上呢，国安也将在主场对阵山东泰山，京鲁大战呢，从来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比赛啊。当然，这两支传统劲旅的对决呢，也要看看这个具体的一个状态啊。当然，首回合的比赛当中呢，国安是在客场1-2小负啊，但是现在在主场对阵山东泰山呢，虽然我们的队员呢也有伤病啊，像张稀哲在上一场对阵武汉三镇的比赛当中上半场是受伤了，这场比赛呢不能踢，但是对手呢好像这个伤病影响更大一些。外援方面的克雷桑和阿尔瓦罗两名外援是没有随队出征啊，这个泽卡和瓦科的组合呢可能应对一些实力没有那么强的球队啊能够应付得过来，但是也有媒体人表示呢，面对相对比较齐整的国安的阵容呢，这套山东泰山的阵容哈、啊、好。

0: 当然这场比赛回到主场之后，我相信大家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哈，尤其是第一轮又赢球了，在主场作战一个周六的晚上，尽管天气有些闷热，但我还是觉得现场的球迷应该不会少。
1: 看大家怎么去支持，然后也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就最好是能有一个经济适用型的胜利。咱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别受伤。
0: 对啊，好不容易刚恢复哈、啊，我们也来听听王小瑞对于这场比赛的前瞻吧。他也特别提到了，如果克雷桑无法出战的话，国安是有机会在主场占据上风的。
2: 本轮中超联赛，国安队将在主场对战山东泰山，又是熟悉的劲舞大战，会不会？

0: 可能会缺席次议，所以泰山队目前还是一个残阵的状态。而且呢，就在最近两天呢，又从这个中超联赛的这个江湖啊，又传出了一桩绯闻啊，就是上海申花队呢开始瞄准了泰山队的中后卫高准翼，啊，是有可能会在今年夏季的这个转会窗，实施这种强挖啊，因为高准翼和泰山俱乐部的合同呢也只剩下不到6个月。所以呢，表面来看呢，山东队呢最近两场比赛状态正佳，气势如虹。但从现实的情况来讲，其实这支球队还是遇到很多的烦恼。那么国安队呢，上一轮对阵武汉三镇队的比赛，其实场面上国安队还是具备一定的优势，只是说武汉三镇队的主教练苏亚雷斯对于国安队呢还是非常熟悉，也采用一些针对性的战术。但是呢，中场核心张稀哲的受伤下场确实是带来很大的这种影响，而且这场和泰山队的比赛，张稀哲呢也有可能无法出战。但是没有张稀哲不要紧啊，国安队还有塞尔吉尼奥了，而且锋线上的张玉宁和发比奥啊，这个双锋合并啊，还是具备一定的杀伤力。所以实际上呢，目前来看，国安队前场的这种缺兵少将的影响，对比山东泰山队还是客队受到的影响更大。而且呢，国安队在最近这几场比赛当中啊，伴随着一系列伤员的回归，其实球队的防守体系做的还是比较到位。包括一些本土球员啊，你像林良铭在足协杯赛也是表现神勇。所以呢，现在国安队在人员的使用上、人员的调配上，我个人认为呢，要比上半赛季的某个时间段要更加游刃有余一些。张稀哲的缺阵确实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呢，如果去回看和泰山队本赛季第一场交手的过程，我个人认为泰山队缺少克雷桑，相比国安队缺少张稀哲，泰山队的麻烦更加棘手一些。而且呢，之前对阵辽宁、对阵广西啊，山东队呢所受到的这种压迫啊，受到这种考验，和这场客场对阵国安也是截然不同。所以我觉得国安队这场比赛呢，既然又是主场作战，也没有必要去惧怕山东泰山，对方是三外援的配置，特别是在缺少克雷桑的情况下，这个前场进攻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且呢，除了克雷桑之外，其实像泽卡、像卡扎伊、雪雷利，他们在前场是需要队友跟他们做配合的，他们不是单干型，不是一个人能够解决战斗的球员。所以如果克雷桑不能出场的话，我觉得国安队还是有机会在主场占据上风的。
1: 好，这是关于北京国安明天的比赛的一个前瞻啊，大家是怎么看呢？有说这个不好踢的，说平局就不错了。
2: 是，
1: 又
2: 预测这个2-0或1-0的哈，在咱们抖音直播间啊，国安给国安加油。
1: 那确实得给国安加油啊，这个咱们也看看现在中超这个到了下半程，有一说呢是要众神归位。对吧，就是强队呢还是要打出一些强队的能量和气势到了下半程。那这次也算是一次强强对话，我们也保持期待。
2: 另外呢，到了7月啊，这个夏窗的很多消息也陆续传来了哈。之前呢是官宣签下了留洋的门将刘少子阳啊，据了解呢，接下来还会有几名年轻球员加盟。那离队球员方面，范双杰已经走了啊，这个上赛季呢还是咱们国安太子。是吧，这赛季呢不太符合蒙哥马利用人的这个风格就走了。
1: 对，这个塞迪恩是想把他打造成伊比利亚风格的后腰的，我感觉但现在就直接去其他俱乐部了，去其他俱乐部不知道要踢什么样的足球。
2: 对，
1: 这个我
2: 是陕西联合了。
1: 对，就觉得很可惜，就是难道他不是国安想要的

0: 前马永明上任之后啊，球员的这个人员流动还是比较快的，不断的调整呢，再来优化现在的阵容啊，外租的这些年轻球员呢，来换取更多的成长的空间，同时呢，也能释放一些薪资的压力啊，为后续的引援腾出位置。可能对于国安来说呢，先瘦瘦身啊，然后呢，再来去寻求其他的改变。我们也来请王小瑞说一说，在这个夏窗国安的转会情况。
1: 国安队在夏季转会市场上啊，现在已经有所动作了，引进了2003年龄段的守门员刘少子阳。刘少子阳呢，其实成名甚早啊，无论是当年啊加盟半人青训啊半人梯队，还是后来呢入选安东尼奥的国青队，其实一直是2003-2004年龄段在守门员位置上的佼佼者。啊，也有人曾经形容刘少子阳的潜力、刘少子阳的身体条件，包括他的反应能力，并不逊于啊。目前在中超联赛在 U23 国家队大红大紫的李浩，但是呢，刘少子阳呢，确实他的留洋之路还是比较坎坷的，啊，包括在奥地利的留洋的过程，其实打的比赛不是很多，后来去到美国联赛呢，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冷板凳，但实际。

0: 了，抓瞎了，没人了。
1: 嗯，
0: 这个改名虽然说不是真的是明天哈，就是问题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那蒙哥马利不喜欢这些球员，看不上这些球员，卖了或者说推出去了，他到底能带来，就是拿这样的筹码推出去以后他又能换来什么东西。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大家不说期待吧，是静观，现在是
1: 就是
0: 看你蒙哥马利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嗯，确实是哈，在这样的一个窗口期去放走一些比较有潜力的球员，是需要一些勇气来做这个抉择的。毕竟呢，还不是那种名不见经传，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的年轻球员哈。毕竟在上个赛季呢，登场虽然这个有一些比赛当中呢，还是犯了一些错误哈，但还是有。

0: 的一些差价啊，反正好，咱们主要就是也没有那么多人呢、啊。
1: 是，
0: 咱们的青训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吧，也没有那么多人能让咱们买卖的哈、啊。
1: 对，反正明天的19:35啊，在北京国安的主场，我们一同为国安加油吧。
0: 嗯，
1: 现在呢，这个正在进行的世界杯的比赛啊，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这场较量呢，45分钟的上半场常规时间已经打满了。然后包括补时4分钟也已经补满了。
0: 嗯，
1: 裁判现在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0-0，葡萄牙呢得势不得球。
0: 对，莱奥的多次传中其实给克罗地亚的门前呢制造了很大的麻烦啊、
1: 嗯！
0: 大家都在聊天室说，这个门前风声鹤唳啊，但是两队呢都是只打雷不下雨。其实刚才克罗地亚也打出了几次比较有效的反击，但是最终呢也没能攻破球门啊，所以要看一看中场的这个调整了。
1: 对，
0: 我倒觉得这样的消耗可能对于澳大利亚这个克罗地亚来说压力要更大一些。
1: 是，就是他们肯定要利用好接下来的这个中场休息的时间，
0: 嗯，
1: 甚至是下半场这3分钟补水的时间，
0: 嗯，
1: 把自己的这个心率啊、心肺的状态、整个场上的专注度等等，全部的保持一下，
0: 嗯，
1: 千万不要提前的落入到一个极限状态，
0: 是，
1: 下半场一定啊，双方在变招的那一轮次里会遭遇到比较大的挑战。那话又说回来，今天葡萄牙拿到这么多的这个控球的机会、起球的机会，甚至是打门的机会，还是零个进球。现在呢，小组赛呢，大家也都看到了，1-0，11-1。
0: 嗯，
1: 啊，除了打乌兹别克斯坦，确实是实力差距太大啊。我觉得还是凸显出那两场小组赛就凸显出克罗地亚，不是葡萄牙啊，现在进球风无力。或者进球乏术的一个现状、
0: 嗯、没错啊，在上半场呢葡萄牙的控球率高达71%啊，这个克罗地亚呢是29%，角球数呢有6个，而克罗地亚一个角球都没有。在射门方面呢9脚射门1次打正啊，这样的可以说是碾压式的这么一个优势，还是没有取得进球、啊
1: 嗯、
0: 所以葡萄牙呢也得好好的调整一下。不过我觉得作为球迷，可能葡萄牙的球迷希望这场比赛干净利落脆的就直接拿下啊。就是如果是比较中立的球迷，其实挺愿意看到两队互相较着劲的
1: 啊。但就是首先干净利落脆就
0: 基本
1: 很难了，
0: 没有了
1: 啊。就是这，我觉得啊，克罗地亚这哪怕是过了这一关，
0: 嗯，
1: 后面怎么办啊？西班牙。
0: 嗯
1: 啊、那场倒是有可能干净利落脆，只不过是
0: 就是被西班牙拿下
1: 是的，被西班牙干脆了。再往后可能是美国或者比利时他们之间的胜者、嗯、也都不好踢。对于葡萄牙来说，如果不能展现出这个下一级别的啊更近一级别的这样的进攻能力的话，那确实是难了。
0: 嗯，
1: 贡萨洛拉莫斯不是刚卖了7400万吗？欧元去 AC 米兰吗、
0: 是
1: 将近8000万先生。
0: 哎，现在的这个球员价格又开始越来越高了。我今天还看到了一条，曼城说要签入这个埃利奥特安德森，转会费是1.16亿英镑啊，创造了曼城队史的最高引援记录，也成为了马雷斯卡时代的首位引援。我不知道这个价格是不是有虚高的成分，还是依然就是说这个户口本啊占据了一定的地位，
1: 肯定是都有
0: 啊，
1: 既虚高，然后有英格兰户口本、英国户口本的更虚高。
0: 对，
1: 我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就是马雷斯卡这样的签约，真的让我想起了阿莫林。
0: 嗯，
1: 啊，就是信任是信任了，然后钱也不少花。
0: 嗯，
1: 啊，都是觉得就是说这样的就能好，一旦成绩不保障、成绩不支持，那就是又花了钱，又丢了人。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啊是比较大的问题。
0: 是，安德森这个交易呢是史上转会费最高的。

以前是在热刺啊，作为这个热刺的不是一哥也是二哥的这种水平。那么像这个李刚仁啊、黄喜灿啊，包括这个这个吉敏戴啊，这些球员也都是欧洲主流联赛甚至欧洲豪门的这种主力。